0: 63个村社中有12个村的经营性的收入都超过了100万元，30个村的经营性收入超过了80万元。我在那儿住过，也在那儿吃过，也感受过那里闲散轻松的生活。大家有空不妨自己去体验一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您。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8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今天啊是5月9号星期六，但是大家都上班，没办法，所以说啊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正常的。先来关注一下油价，2026年5月8号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迎来了新一轮的调价窗口，汽柴油每吨是上调了320和310，折算下来呢，92号汽油加满50升，要多花12.5块；95号呢，要迈入了9元的区间。本轮调价落地之后啊，今年油价呢就形成了七涨一跌一搁浅的格局。国家呢为了对冲国际油价的冲击，已经连续2轮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调控。那本轮周期内呢，国际油价是先涨后跌，布伦特原油一度也是冲到了每桶118美元，后来呢又降到了100美元附近，但是呢整体的价格还是高于上一轮的，这也支撑了国内油价的上行。所以说啊，这油价涨跌呢早已经不只是国内供需的问题了，对吧？更多的也是被国际地缘局势所牵制，那普通人呢就只能被动接受了。日常出行和用车的成本已经增加，大家呢只能慢慢的适应这种常态化的变动。所以说现在很多人都骑电瓶车了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开始。近期呢，江西九江、云南利春多地啊都发文倡议，要求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带头缴纳物业费。部分地区呢还把缴费情况跟考核评优啊、职务晋升啊挂钩。这政策初衷啊是化解物业费拖欠的矛盾，但是这事儿也引发了公职人员普遍的质疑和社会广泛的讨论。行业数据显示呢，说物业500强企业的物业费收缴率从2020年的93%，已经跌到了2025年的71%。去年呢，物业撤场项目达到173个，各地12345热线物业投诉也是居高不下。2025年呢，住宅物业满意度只有73.2分，包括安保、保洁、维修这些基础服务呢。短板突出，收支账目不透明，更是呢广大业主最大的诟病。物业费收缴难啊，根源呢就在于服务缺位，并非呢是单方面的啊，业主不愿意缴钱。那实则呢，其实这也是回避症结，只会呢让干群和邻里矛盾愈发的复杂。就是也真会想招，必须要公职人员先缴钱啊。好吧，这物业矛盾啊，其实核心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服务跟收费不匹配嘛，对不对？为什么大伙不交啊？就觉得服务不到位。但这个时候呢，你却拿这个公职人员当突破口，看似啊这个做法挺简单挺省事儿，实际上呢你已经绕开了病根，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接下来呢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大家是否还记得在这个五一假期啊，有一条热搜，就是4只皮皮虾卖1035，对吧？大家呢都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但是店主去世了，就在这几天，消费纠纷啊变成了人身攻击。所以说三亚4只皮皮虾1035元的事件发酵之后呢，年仅43岁的店主去世了，家中呢还有妻儿需要照料啊。据悉呢，这个店主啊本身就有基础病，事发之前呢已经有脑出血的病史啊。网友最开始呢是质疑啊，这店家呢恶意宰客啊。经过当地部门的核查呢，当地海鲜实行这种差价率的管控，涉事的泰国。这个皮皮虾呀，进货价呢是480一斤，销售呢756一斤啊，这个价差率是57.5%，完全呢在合规的区间范围内。那门店呢从捞虾称重到上桌呢也是全程监控，当面过秤签字确认啊，定价流程也是规范无瑕疵的。但是这个事儿发酵之后呢，店铺就遭到了大量的恶意骚扰和威胁电话，最终呢他们就关门了。那网络围观者呢经常啊是凭着自己固有的认知片面下结论，这事件的反转呢又最后变成了攻击消费者啊。那么消费纠纷啊本来呢是可以通过正规渠道去处理的，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啊，这件事儿呢最终却变成了一个悲剧。
是店主被气死了还是怎么着啊？现在呢也没有一个更明确的说法。总之呢，店主是去世了。所以说啊，你看很多人习惯用咱们日常的这个评价标准去衡量高端的海鲜啊。这皮皮虾如果说是普通的，可能价格不应该这么高，但是你一说是从泰国来的，是一下子价格就涨上去了，是不是？所以说啊，我们在看一些网络事件的时候啊，大家还是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啊，给人打电话呀或者是威胁啊，那您也是真是闲的。咱们接着往下看。2026年5月2号，世卫组织通报啊，说有一艘4月1号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爆发了汉坦病毒聚集疫情。截止到5月7号呢，已经有8人发病，3人死亡，这也引发了全球的关注。我国台北市呢也出现了汉坦病毒致死的病例，溯源关联到鼠类携带传播，当地呢随即就开展了全域的消杀。那说到这个汉坦病毒啊，现在呢确实令大家很恐慌。它呢主要就是由啮齿动物携带啊，分20多种亚型，主要诱发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的肺综合征。前者呢有典型的三痛三红症状，重症呢可引发肾衰竭。后者呢多发于美洲，容易造成呼吸衰竭。这个传播呀主要就是呼吸道啊，呼吸道还有消化道，以及呢鼠类咬过的食物。日常普通社交呢不会人传人，它只是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当中存在着有限的传播风险。全球呢每年有20万感染病例，我国出血热的发病率呢也是逐年下降。那这一轮涉事的毒株，国内没有自然的宿主和感染的案例，那民众呢只需要做好防鼠、清洁，还有食物密封。

0: 5:15。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着往下说。近期啊，网络流传说五月开始呢，个人存款迎来新规，号称呢10万块，存3年，利息呢要少拿4200，而且呢还杜撰了个人存款计息规则统一规范文件，说呢全国银行啊严格落地执行。不少储户呢也是心生顾虑，担心自己的收益缩水。金融业内人士呢正式辟谣，网传所谓的规范文件根本就不存在。当前呢，商业银行个人存款计息、自动转存、提前支取这些政策呢都没有任何变动，民众也不必轻信谣言，盲目变更存款方式。网传内容里面所提出的啊，提前支取、取消靠档计息，并非是新鲜的新规。其实早在2020年的年末，我国呢就已经在全国统一落地了。就是你如果定期存款，提前支取的话，那只能按活期利息去计算。那么这一次呢，只是旧谣言换一个时间节点翻新炒作。这类金融谣言的精准啊，最主要的就是拿捏普通人的理财焦虑啊，借助社交圈层呢快速的扩散，刻意去制造恐慌和误导性的决策。你看啊，这个存款辟谣呢总是愿意蹭热度啊，包括像什么月度啊、季度节点啊，去制造大家的焦虑，利用普通人不懂专业规则的弱点啊去传播。其实呢，银行核心政策呀十分稳定，对吧，没必要呢被来路不明的网传信息牵着情绪走啊。大家呢在去了解相关政策的时候，不要看这个自媒体号啊，还是要多多去关注官网的消息。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经常啊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这个酒店的名字，觉得很好玩，是吧？比如说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又亭，就是把汉字呢去掉了3点水，叫又亭啊。那又亭碰瓷汉亭，一字之差呢也是侵权啊，消费者呢可以退款索赔，平台当然也跑不了。大家是否还记得全里酒店啊？就是在今年五一假期啊，有人呢去订酒店的时候，本来呢想订一个全季啊，结果呢却订到了全里酒店。首先呢，不是人家霓虹灯错了啊，人家店名就叫做全里酒店。这个全里酒店碰瓷儿全季走红之后呢，国内多地啊又涌现出了又亭酒店啊，就是山寨的汉亭。就门店啊，包括颜色呀、装修啊，里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摆件啊，都几乎一模一样。

你只改了一个字儿，同样呢也会构成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加盟合约到期之后呢，品牌授权即刻终止，擅自使用近似的标识，同时呢也会构成合同违约。那么商标侵权和报名牌的行为，工商属地字号注册也不能够凌驾于全国商标专用权之上。即便说呢你拿到了营业执照，但这事儿它也不算合法。所以说各位，你看啊，以为改了一个字儿就能够钻空子，蹭品牌的红利，实则呢其实你是把法律的边界啊踩得明明白白。报名牌呢看似精明投机，实则呢是既失口碑又要承担法律责任啊，这件事儿绝对是得不偿失。当然也在此提醒大家，你们订酒店的时候还是要多留心啊，看清楚，因为现在碰瓷儿的酒店确实不老少。

0: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接下来啊，咱们说一件糟心的事儿：18万买的奔驰电车，提车5个小时就干报废了。报故障啊，报废有点夸张了。4S 店回应呢说正常，不影响开。海口王女士啊，花了18万在奔驰 4S 店呢买了一台纯电的轿车，提车仅5。

五个小时就接连弹出智能领航停止运作啊，主动制动辅助功能受限这些故障提示。那车主呢第一时间也联系了销售，却被告知呢只是普通的系统提示，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行驶，手动消除就行了。后续呢用车故障也是频繁弹窗，一次行车途中呢又出现了什么冷却液故障报警。4S 店呢仍然以没有亮红灯为由让车主呢继续观察。那车主送检之后呢确认车辆存在着多组传感器故障，包括牵引系统信号错误这些硬件以及系统的问题，必须呢要检修才可以正常上路。车主还发现啊，这个车子呢其实是2024年8月出厂的长时间的库存车。那销售呢全程没有主动告知啊，车主呢提出退一赔三， 4S 店呢只同意免费检修，推诿库存车的告知义务，双方呢现在协商无果，事件部门呢也已经介入，那车主呢也将准备走法律维权。我估计啊这事儿谁摊上啊都觉得会非常的生气，18万啊也不算是个小数目，最主要的是哪有说提车5个小时就出现这么多问题的呀，是不是？其实呢这个卖家也是心知肚明啊，说好不容易把车卖出去了是吧，我怎么能够轻易的给你退呢，而且还要退一赔三，现在这个车行也不好干，肯定不干，那只能通过法律了。咱们都说呀这新能源汽车呢智能化配置确实比普通的汽油车要多，系统故障呢本来应该是非常严谨对待的对吧，但是呢你却轻描淡写敷衍车主，而且还隐瞒库存车信息，淡化故障问题，消耗的其实是品牌在消费者心目当中的信任度。

每天八点到九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

0: 大搜索，助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3: 联通魔方来啦！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月最低消费39元起，无套路无捆绑，用多少花多少，为您带来自选式通信服务新体验。详询联通营业厅或拨打10010。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0: 招聘启事。据说，这是全世界最难的工作。
5: 这份工作大部分时间要求你站着，而且有很强的机动性。
6: 它需要你同时具备医学、金融和烹饪等多种技能，必须身兼数职。
5: 你必须等下属吃过饭才可以吃饭。
6: 所有假期工作量都会大大提高。
5: 你需要放弃自己的生活。
6: 节假日，
5: 一年365天无休，
6: 每天24小时待命。
5: 待遇，
6: 免费工作，
5: 免费工作，无薪水。
0: 这个岗位就是。
7: 妈妈。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9: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即将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即将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这个春天，敬请期待。
10: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着往下说。哎呀，这个五一假期啊，发生了很多的事儿。哎，有人呢出门旅游觉得很开心，哎，也有人呢这旅行一趟直接进了 ICU， 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一碗面，家人居然收到了病危通知书啊！上海呢，一43岁的男子假期呢到北京去旅游，返程高铁站吃了一碗偏硬的手擀面。很快呢就出现了上腹部疼痛不止啊，起初呢误以为是旅途劳累饮食过饱，并没有重视，返回上海之后呢腹痛持续加重，而且伴随着腹胀冒冷汗，自行催吐服用胃药都没有缓解，连夜送医之后初步判断是胰腺炎，紧急转入了瑞金医院重症救治。入院之后呢病情急剧恶化，炎症指标飙升，血糖异常超标，还出现了胰腺广泛坏死、呼吸衰竭、急性肾损伤啊！而且家人直接接到了病危通知书，历经多次入院、进食插管、营养支撑，从去年9月到今年春节啊，持续救治，原本190多斤的体重啊，骤降了133斤。半年瘦了近60斤啊，如今呢病情已经稳定了啊。那么他这个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胰腺炎。医生呢也提醒啊，说这个胰腺炎有良性病死亡之王的这个称呼，什么饱餐呐、饮酒啊，还有一些这个什么剧烈腹痛啊，都应该紧急就医。哎，所以说这个各位啊，这个谁能想到你说一碗普通的面啊，居然诱发了这个重症的胰腺炎，足见啊这个暴饮暴食和饮食不节制啊，这隐患有多隐蔽。咱接着往下说，有网友网购的时候呢意外就发现啊，哎，个人收货街道居然被电商商家给拉黑了，无法下单付款。客服坦言啊，因为呢他们这个街道恶意退货，白嫖行为泛滥，商家无奈只能把整个区域都列为了禁销名单。从商家那儿透露得知呢，发往这个街道的122个包裹里，仅退款就高达94单，部分服饰呢甚至被穿着使用3年之后再走这个7天无理由。我就在想，这已经穿3年，怎么7天无理由啊？当地直播从业者呢非常多啊，不少人呢拿新衣服直播引流，过后呢以质量问题为由呢就退货啊。退完的这个衣服呢，里面有彩妆、香水、污渍啊，完全丧失了二次销售的价值。那么商家呢也向平台申诉啊，但是平台呢往往偏向于消费者，这个急速退款机制啊，也是让卖家呢。维权成本高啊，举证难，拉黑个人无效，只能够连片拉黑。现在可倒好啊，只要是你写了这个街道，干脆就不卖。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浙江广电在西溪街道，我举个例子啊，就整个这个西溪街道，你想买东西人都不卖了。啊，这你们因为你们这儿这个网红太多了，退货率太高了啊，那这怎么办呢？只能换地址吗？哎，那律师认为啊，说商家自救呢可以理解，但是呢你一刀切区域拉黑，涉嫌消费歧视，平台呢更应该完善规则啊，区分合理的退货和恶意薅羊毛，平衡买卖双方的权益。这不买东西不知道，一买东西才发现，哇，原来我们这个街区整个被人拉黑了。你看啊，少数人呢滥用7天无理由退货啊，占便宜，最后呢连累了整个街道，普通人连买衣服也是要受到这个限购的影响。所以说你看啊，诚信缺失的小群体无形当中呢透支了整个区域的这个网购信用。其实我相信很多人怎么说呢，他明知道啊这个退回去不能卖是吧，但就是想占这个便宜薅这个羊毛，这样的人我觉得素质不能简简单单用素质去形容了是吧。就关于这个
七天无理由啊，关于这个大家买完衣服出去拍照然后就给人退啊，这种新闻几乎是天天有，我不敢说啊这个每天都有多少多少个，但几乎是天天都有，只不过是有大有小。那这种事情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彻底禁止呢？对不对？是等待大家的这个觉悟提高，还是咱们这个各个平台包括呢这个相关监管都能够引以为戒啊，大家呢都能够拿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否则的话这件事儿它就会一直存在。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个狠人，你现在不是给我来这个七天无理由吗，或者是仅退款吗？我必须得当面找你问问清楚。190块钱的榴莲遭遇到了仅退款，商家驱车1600公里找到了买家。河南濮阳有一名电商，他售卖190块钱的冷冻榴莲果肉，山东德州的买家收到货之后啊，刻意谎称商品发霉变质，向平台呢申请全额仅退款不退货。商家核对发货

全程视频，判定呢买家虚构事实，恶意碰瓷儿。为求真相，维护自身权益，他自费5000块钱的成本，190块钱的榴莲哦。这卖家也是个狠人，花5000多块钱的成本，2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赶赴买家所在地进行核实。商家呢，在住户周边垃圾桶找到了自己家专属的榴莲包装袋，却没有发现果肉的踪影。啊，买家不是坚称已经发霉变质了吗？丢弃了吗？态度强硬又不沟通。哎，商家呢，随即拨打了110，并且提交了完整的发货、沟通以及实地取证的材料。当地派出所呢，迅速立案核查。经过核实呢，买家是故意编造商品质量问题，恶意骗取平台全额退款，已经构成了违法诈骗。警方呢依法对其进行了行政拘留，同时呢组织双方进行调解，督促买家啊赔偿商家的路费以及商品损失，为电商商家挽回公道。你看看啊，我估计啊这也是卖家实在气不过了，说你这薅羊毛薅的也太狠了，190块钱是吧？我免费请你吃，然后还说是我的质量问题，我必须得把这个公道讨回来，花点钱无所谓，就要一个说法，是不是？往返1600公里，花5000块钱的成本，啊，最后还好，哎，买家进去了，对不对？你看100多块钱的商品千里奔波呀，这较真儿啊。其实说实话，他就是不愿意纵容这种恶意薅羊毛的歪风邪气，也给那些呢钻平台空子的人提个醒，小聪明终究是躲不过法律的追责的。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国家喊你存肌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国家卫健委呢，2026年4月啊，就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饮食指南，哎，正式倡导呢全民啊，尤其是中老年人，一定要重视自己肌肉的储存。我们不是说那个鸡鸭鱼那个肌肉啊，是身体上的肌肉。破除呢老来瘦就是健康的一个传统误区，一定要警惕啊，这个肌少症悄悄侵蚀你身体的机能。华西医院专家就明确列出了五大肌肉流失的预警信号，譬如说，无刻意节食运动6个月体重莫名下降5%，还有呢就是腿部啊肌力衰退，再加上呢走路步伐明显变慢，手部握力下滑，提重物、拧毛巾、开罐头都倍感吃力，上下楼梯、起身站立，双脚沉重发软，平地无诱因1年跌倒2次以上，这些都是肌少症的阶段。肌肉呢，其实如果持续流失，它就会削弱我们肢体的力量啊，降低你的免疫力，增加像跌倒啊、慢性病啊，还有长期卧床的风险，加速呢人体机能的老化。所以说中老年人啊，不必盲目追求什么消瘦的体态，一定要通过合理的膳食去补充蛋白，适度的做力量训练，主动留存你的肌肉。确实啊，现在很多人都开始一味的追求要自己瘦瘦瘦这个不光是中老年人，年轻人也是如此，对吧？哎呀，这一个个的都追求瘦，好了，最终呢你是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哎呀，走路还容易摔，这不都是问题吗？所以说呢，一定要科学减肥，留存住肌肉，哎，减脂不能减肌肉，这才是最重要的。最近呢天气暖和了，全国呢也进入到了蛇咬伤的高发季节。上海呢有一名14岁的少年啊，私自网购了竹叶青毒蛇当做宠物去饲养，结果被蛇给咬了，所幸呢送医及时，没有生命危险。那医院也透露啊，说近年来收治多例被蛇咬伤的患者，不少呢都是私自饲养的那种宠物毒蛇导致意外发生的。那世卫组织呢也统计说，全球每年有数百万的毒蛇会有咬伤人的事情啊，数万人呢被蛇咬死或者是致残。我国每年呢蛇咬伤的患者也会达到10到30万。国内呢有毒的蛇有100多种，有这个神经毒素的，还有血液毒的、混合毒素的。你像这个什么竹叶青啊、五步蛇呀，它们就属于血液毒，非常容易引发流血不止、脏器损伤，咬伤呢留有特殊的成对的牙痕。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必须呢要马上就医，争取呢用最快的这个时间到达医院啊，解决这个相关的问题。同时呢也提醒广大青少年，切勿猎奇去饲养有毒的野生动物，野外呢一定要远离草丛、石缝，哎，牢记啊避险急救常识，保护自身的安全。

0: 星手机号真不错，
1: 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3: 联通魔方来啦！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月最低消费39元起，无套路无捆绑，用多少花多少，为您带来自选式通信服务新体验。详询联通营业厅或拨打10010。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从我有记忆开始，不管我遇到什么问题，妈妈都会鼓励我，
2: 宝贝别哭，你在妈妈眼里永远是最棒的。
1: 在我笨手笨脚的时候，她就会说，
2: 你不懂，让妈妈来。
1: 就算我长大了，她还是说你不懂。大学毕业后，我离开了家，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了妈妈说的你不懂。
2: 哎呀，你不能这么弄，
1: 将来我可能也会像妈妈一样和我的孩子说你不懂。
3: 母爱是关怀，母爱是付出，以爱之名家风传承。

0: 时间8: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2: 出行游领域，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美服务优先办。
5: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量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6: 快登录中国移动APP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7: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来来来，让我们比比啊，谁能把垃圾丢进垃圾筐里。
3: 来看我这个三分，哎，没进，再来一个，又没中。
2: 嘿嘿，你看我的，看吧，空心。
3: 哎，你怎么不投啊？
4: 不能让阿姨弯腰打扫，我们把垃圾桶外的纸捡进去吧。
5: 讲文明树新风，不乱丢垃圾，从我做起。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青清心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9: 谢谢你们，
10: 感谢点亮。
1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2: 这里是浙江之声。哎，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有一波福利。浙江的听众是人人有份啊，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呢在节目当中发放了眼贴体验装。有以下这些眼睛问题困扰的都可以呢参加试用啊。眼睛经常干涩的，还有那些酸胀的，尤其是你长时间开车看屏幕，眼睛呢又酸又累，特别影响工作效率的，出门迎风流泪的，都可以试试咱们的好视力眼贴。400-833-1912，400-833-1912。那今天你拨打这个电话呢，就会送你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先试用更放心啊。另外呢，在今天啊，尤其是这个15分钟之内啊，拨打电话的朋友，400-833-1912，每个人呢在多送您眼贴3重礼，包括呢像这个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这个有助于睡眠的那个叫什么草本健康枕，再加上一个叶黄素啊，反正这个时间段您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把这份幸运带回家。
1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5: 简单对话。
1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8: 大家好，我们是
19: 银河
5: 里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即将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即将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这个春天敬请期待。
10: 2024年4月29日，第28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揭晓。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30名优秀青年典型获得了这一荣誉。我国首位远洋公务船女船长詹春佩也是获奖者之一。
15: 得到这样一个奖章肯定是非常的开心的，也是对我阶段性工作的肯定。青年五四奖章就是在我们内心里面一直都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遥远非常神圣的一个奖章。确实我得到这个奖章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大可思议，有点不可思议那种感觉。
10: 虽然参加工作只有10多年，但詹春佩始终兢兢业业甘于奉献，最终从一名实习船员成长为我国首位远洋公务船女船长，并以不让须眉的刚毅和勇敢多次参加海上重大搜救行动。
15: 航海属于勇敢者的职业，女性比较柔弱，然后心理素质也没有大多数男性那么强，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因人而异的。其实很多女性都是外柔内刚的，她有非常刚强的一部分，而且她有很多更加柔性的成分，可以让一个船舶的团队更加的具有凝聚力。
10: 在执行海上搜救任务时，危险随时都会发生，因而很少有女性会从事这项工作。那么詹春佩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高风险的职业呢？在工作过程中他又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和努力？1990年，詹春佩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市，这里没有大江大河，海洋更是遥不可及。而在小学的一堂音乐课上，詹春佩学了一首歌《大海啊故乡》，自此他有了将来去看海的梦想。于是2009年，詹春佩考上了上海海事大学商船学院，就读航海技术专业。大学期间他实现了儿时看海的愿望。2013年大学毕业后，他并没有让梦想就此终结，而是进入上海海事局，成为了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01轮上的一员，开始了远洋搜救与海搏击的职业生涯。
15: 当时的心情就是很激动，既激动又忐忑，因为我确实在我出发的时候，我当时的一个冲动就是我觉得我这样一个任务就机会就摆在我面前，但是确实说去参与这样一个行动的话，前面会面对着什么，有很多是未知的。确实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不会拖团队的后腿，我能不能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哪怕在恶劣的风浪天里面

0: 我能给他做好，这或者说我会不会还遇到一些我未知的、目前没有预料到的困难。
1: 尽管詹春佩在出发前做足了准备，但一个个接踵而至的困难让他的远洋首航充满了挑战。随着船只进入深海，风浪逐渐大了起来，加之轮船正在全速前进，他出现了晕船的症状。
0: 第一次参与这种海上的搜寻任务，刚开始就是遇到过两次比较大的风浪。第一次遇到风浪起来的时候，那时候风浪估计也不是很大，现在想起来也就是五六级的风浪，但是可能涌浪稍微大一点，会让人比较难受。然后一开始的话，一天吐个就估计有个八次九次的样子，就该吐，然后也吃不下一点饭，吃饭会非常的难受，然后时不时的冒冷汗，时不时的就反正脸色看上去就整个是雪白雪白的。
1: 性格要强的詹春佩为了不影响工作，就把呕吐袋随时带在身上，哪怕运船吐得再厉害，他也从不离开岗位，坚持完成航行值班任务。
0: 然后第二次风浪再起来的时候，我大概花了两天就适应了。第二天人还是比较难受的，然后我早上值完班之后，我觉得不行啊，还得吃啊，不吃没有力气。但是当时刚从驾驶台下去，就感觉因为风浪里面我一般是吃饭之前我先吐一顿，先吐完了之后人神清气爽，比较舒服了，然后这个时候吃得下饭，最后吃完了人也神清气爽，没事了，后面就感觉就很快就适应了，所以总共就适应了两天。然后从第三天开始，我就该吃吃该睡睡，基本不受影响了。
1: 虽然不再受运船的影响，但对于刚开始做当班驾驶员的詹春佩来说，每一次夜间航行过渔区才是他要面临的最大挑战。
0: 晚上就是光凭雷达和电子海图还有望远镜，然后要穿越渔区，那时候可紧张了，晚上密密麻麻的，你往外面看就只能看到灯光，就要凭借那些灯光判断他们跟我们船有没有碰撞的可能性，然后及时的做出调整，然后渔船跟渔船之间中间还有渔网，你得想办法把确保你的船不会撞到渔船，不会缠绕渔网，然后心就一直在那儿吊着。那个时候晚上值完一个，比如说值完一个三副班，晚上下去了，一整个晚上做梦都在避让那些渔船渔网，甚至有的时候会吓醒。
1: 在詹春佩看来，参加工作的最初两年多里，他就像在练级，用不服输的勇气与坚韧战胜着一个个困难。
0: 慢慢的从自己惊心动魄的每一次掉头，到后来慢慢的习以为常，就感觉自己就是这样子成长起来的，就自己对自己还是这个成长的过程还是觉得挺开心的，挺值的。
1: 在詹春佩的十多年职业生涯里，曾经参与过数十次搜救，其中最让他难忘的是发生在2018年冬天的那次行动。2018年1月6日晚，巴拿马籍游船桑吉伦与中国香港籍散货船长风水晶轮在东海海域发生碰撞，燃爆起火。桑吉伦
2: 9:15，
1: 当时满载11.13万吨宁西油，随时可能出现更大的燃爆和溢油情况。
0: 接到报警的时候是晚上，那天我们船舶是一个靠港状态，很多船员休假在家。我们接到指令后紧急回船，然后前往现场担任现场指挥船。当时在搜救现场的话，形势非常的严峻，一个是那条船燃爆，然后起着熊熊大火，第一时间我们要想办法灭火以及防止它的油污污染。
1: 海巡林一伦抵达现场后接过现场指挥权，由于桑吉伦剧烈燃烧产生大量有毒浓烟， 存在爆炸、沉没等危险，救援工作面临重重困难。
0: 当时在搜救现场，前期一直都是八级以上的风浪，我们在这些风浪里面就是要持续搜寻，而且海上的搜寻跟我们想象的可能不一样，想象的都是在迎风破浪，但是实际上的海上搜寻更大的困境，尼西欧它是有毒的，会对神经系统可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但是因为我们的搜救需要，我们很多次包括现场的其他的搜救船舶都需要抵近难船进行营救或者拍照取证，那我们就多次冒着这种有毒的浓烟，然后在难船周围，一个是组织现场船舶开展现场搜救，另外一个也要保障过往其他商船它属于一个正常航行的状态。
1: 当时在海巡零一轮上担任二副的詹春佩，身上的担子无比沉重，面对随时可能燃爆沉没的桑吉轮，他需要协助船长精准把控多条船只的安全距离。
0: 右舵五，
2: 右舵五，
0: 震动，
2: 震动，震震。
1: 詹春佩一方面要顶着七八级风浪，让船保持稳定状态，同时还要协调调度其他搜救船只。高强度的工作让詹春佩每天都需要让大脑快速旋转，一天下来整个人已经疲惫不堪。
0: 有的时候我们正在睡觉，早上五点钟因为工作需要我们要抵近难船去拍照取证，很多人就在舱里面，船舱里面被熏醒了，那个味道很刺鼻，然后跑到驾驶台一看，哦，果然又要靠近难船了。我们当时为了搜救需要，要求是现场的船舶，搜救船舶如果要抵近难船周围三海里范围内，需要向我们指挥船报告，以此来组织搜救现场的，我们维持好一个交通，然后保障过往船舶的安全。
1: 2018年1月13日，在火势被控制的情况下，专业搜救船舶的四名救援人员登船搜救。
3: 向后0.4啊，向后倾啊，
4: 0.4，
3: 对，向左0.2，向左0.2，
4: 向左0.2。
1: 救援人员在自身面临极大危险的情况下，对桑吉轮的生活舱、防海道安全舱、驾驶台等部位进行了搜救工作。
0: 因为职责所在，所以绝不后退。我觉得他们是真正做到了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这种精神是我们海上一线工作者的榜样。
1: 四名登船搜救者让詹春佩敬佩不已，也让他变得更加勇敢和坚定。1月14日12:30，桑吉轮突然猛烈爆燃，火焰最高达1000米，危险异常。作为现场指挥船，詹春佩所在的海巡零一轮身先士卒，闯入灭火第一线。搜救各方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但是当天16:45，桑吉轮最终沉没。整个桑吉轮的搜救过程持续了8天。作为海巡零一轮上的二副，詹春佩一边协助船长操控船只，一边协调指挥包括海事、救助、海警、打捞等单位参与搜救，累计搜寻海域面积达8800平方公里。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詹春佩没有出现一次

0: 搜救的时间都比较长，再加上工作本身充满了紧张和压力，海巡零一轮上配备了很多设施，船员们在闲暇时可以通过一些娱乐方式来缓解压力。那詹春佩的闲暇时间又是如何度过的呢？
1: 空闲的时候，可以画画，可以找人下棋，然后船上也有很多图书资料、影视资料，也可以找人打乒乓球，还有喝茶聊天。就我当时有一段时间比较热衷于画灯塔，觉得灯塔又好看又好画，然后也很有纪念意义，所以我当时有一段时间把南海的五座大型的灯塔都给画了一遍，然后自己平常在东海这一块接触到的或者看到图片上比较好看的就留下来画一下。
0: 画画和装扮房间是詹春佩在船上最常做的事儿。每当一次任务结束后，他总会坐在摇椅上面朝大海和夕阳，用画笔将一些美好的景色捕捉在画纸上。詹春佩休息室的墙上挂着一排排的照片，一个个玩偶，这些大都是他在各地旅行时的留念。工作之余，詹春佩和大多数女孩子一样，喜欢到处走走看看，拍几张美美的照片。然而近几年来，随着詹春佩开始在海巡零一轮上担当重要岗位，出海执行任务的频次也越来越高，他已经很少有充足的时间去旅行了。
1: 主要是因为时间被碎片化了，所以很难凑出一段完整的时间去开展比较长途一点的旅行。有一天的时间就去周边走走啊 city walk， 有两天三天以上的时间可以稍微跑得远一点的地方。就旅行有旅行的乐趣，船上有船上的乐趣。在比如说你在航行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在值大副班的时候，我就深切地感觉到大副班的一整个就是迎来日出送走晚霞的一个班头。在远海的时候，被那个船头打上来的那个浪花，在阳光的照射下，船头就会一直挂着一条彩虹。
0: 2024年2月，这位看着瘦瘦高高的90后姑娘詹春佩正式任职海巡零一轮船长，成为中国首位远洋公务船女船长。
1: 我的身份在转变，我的心态需要发生转变。以前一个我一直在后面当小跟班的，做执行，领导有任务我就执行就好了。然后刚一上来就遇到过年，而需要是吧，就是去角角落落的去照顾到的。
0: 2024年2月14日，詹春佩迎来了他任职船长后的第一次出海执行任务，这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1: 前面那条船什么动态？叫什么船名？
0: 此次海巡零一轮的航行任务，需要在管辖水域进行海事监管，维护航道秩序，应对海上突发事件，保障通航安全。詹春佩作为船长，要应对各种情况。虽然已经积累了10多年的海上工作经验，但第一次作为船长出海执行任务，詹春佩还是有些紧张。
1: 驾驶台人相对来说比较多，就是情况比较复杂。就内心是紧张的，内心怕任何一个指令下错了会就是会变得比较棘手麻烦，场面会比较不好看。然后也是一个新手的船长，相对来说肯定比较紧张。所以我那个时候自己没有注意，就是我下口令的时候语气可能跟平常不大一样。然后当时有其他的工作人员事后就跟我说，当时明显感觉到驾驶台的气氛跟平常不大一样。我就那次突然意识到了，就是我不管是自己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我的情绪是会很直接的感染到我团队的其他人。所以就是后面就会有意识的，就是说不管自己内心是不是紧张，我的紧张不能表露出来， 从船员到船

0: 长这个阶段，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需要不断的去调整跟突破自己。
1: 在我国的核工业战线上，有很多默默无闻的人做着惊天动地的事儿。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王多明就是其中一位。王多明会从事核工业，有很大原因是受父亲影响。在王多明出生前的几个月，他的父亲为了支援国家三线建设，远赴嘉峪关外，这一去就是十多年，每年也只有十几天的假期可以回家。而且父亲的工作很神秘，具体是什么单位，究竟做些什么，家人都一无所知。直到王多明17岁那年，他才第一次来到了父亲工作的地方，并且还留了下来，接过了父亲手中的接力棒。那么这个神秘的地方究竟在哪儿？王多明留下后又从事了怎样的工作呢？
2: 这位正在给年轻工人传授焊接技术的人叫王多明，他在中核404有限公司工作了40多年，如今已经是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首席技师。王多明焊接的产品大多用在我国核燃料生产线上的关键部位，因此他肩负的责任重大，不容有失。几十年来，王多明扎根戈壁，坚守一线，参与技术革新数十项，突破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荣获了全国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他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为筑牢国家安全基石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用汗水和智慧践行着强核报国、创新奉献的新时代核工业精神。
3: 安全是我们核工业的生命线，核设施的安全稳定运行是我们维护的关键。我们焊接这个工作在整个核工业的产业链当中是一个很小的环节，但是安全无小事，我们认真对待负责，对安全负责，对产品质量负责。
2: 那么王多明是如何从一个风华正茂的高中生成长为一名核工业领域焊接能手的呢？他钢铁裁缝的称号又是因何而来的呢？1968年，王多明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在他出生前的几个月，父亲就支援国家三线建设，远赴嘉峪关外，一去就是十多年。因此在王多明儿时的记忆里，并没有太多父亲的形象。
3: 父亲那时候回家，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他回家以后对这个工厂里的任何事情也没跟我们讲过，是吧？我只记得小时候在上初中的那年，他带回来一套钢笔送给我，那是我们建厂25周年发的一个纪念意义的这么一个纪念品，他送给了我。我发现这上面有一个原子能符号。
2: 1985年，王多明的父亲到了退休的年纪，父亲决定让他接班。直到这时，王多明才终于有机会去到父亲工作的地方——国营404厂。
4: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5: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4: 这么牛？
5: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4: 哇，超级期待！
5: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联通魔方来啦！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月最低消费39元起，无套路无捆绑，用多少花多少，为您带来自选式通信服务新体验。详询联通营业厅或拨打10010。
7: 买得到的福气，看得见的公益，浙江福彩伴您公益行，奉献爱心，我买福彩。
2: 北京时间9:30。
8: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

0: 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1: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2: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1: 快快带我一个
2: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5: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那年冬天，王多明从兰州出发，河西走廊苍凉萧瑟，远处是光秃秃的山，大地难见一丝绿色。想到父亲常年坚守在环境这样艰苦的地方，王多明的心中五味杂陈。然而当他真正来到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国营404厂，便很快感受到了来自戈壁滩的热情。
7: 那时候最大的体会就是我们下班就拿了碗到这个中食堂去吃饭，记得那天是刮了很大的沙尘暴，这个沙子打的这个碗上叮叮当当的响。到了食堂以后，这个碗里头全都是沙灰尘，啊，我们就是吃完饭以后呢，就把碗洗完之后，这个碗是湿的，所以会拿到这个碗回到这个宿舍以后，这个又是一层厚厚的沙子。
6: 尽管戈壁滩上的环境很艰苦，但是王多明随着对国营404厂的了解，他越发对这个位于戈壁腹地、只用一个代号命名的工厂肃然起敬。国营404厂是根据国家发展需要，于1958年经党中央批准建设的5厂3矿之一，为我国1964年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做出了无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来到国营404厂后，王多明成为一名焊工学徒。那个时候，电焊作业时的辛苦是他之前没有想到的。
7: 那时候焊工的劳动保护令有一个叫焊工的电焊手套，就那时候呢，就是一个季度才发一双电焊手套，而且那个皮子也很硬。但是呢，这个他缝这个手套的线呢是棉线，所以我们基本上这个焊工焊接的过程当中，这个飞溅烫下来以后，基本上就把这个线就烫开了。一天下来，这个飞溅烫的这个都是一些手上的一些水泡。完了之后呢，就晚上以后这个水泡原来把水泡再挑破，第二天呢就是我们还是再接着练。
6: 吃苦耐劳加上勤学苦练，王多明很快掌握了基本的焊接技术。有一次，他跟师傅一起焊接一个直径108毫米的钢管，正是这次焊接让自以为很快就可以出师的王多明看到了差距。
7: 108这个一圈下来大概有这个4根焊条就把它能焊完。这个当时呢，我因为能力也很弱，就是这个一根焊就焊不完，就焊半根就下来，需要就挪一下位置，完了再进行一个焊接。这个师傅看到以后讲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就是这个一个优秀的焊工都嫌焊条短，你可倒好，就是把一根焊条分成2段去焊接，4根焊条焊半根再接一个头，就变成8个接头了，啊，就非常不平整，外观也结合形状也不好看。也不美观。
6: 在焊接过程中，焊缝接头的位置很容易出现焊流、气孔没有焊透等问题。那一次，尽管王多明焊接的钢管通过了各项检测， 但是整整多了一倍的焊缝接头既不美观，也增加了出现问题的风险。从那以后，王多明再也不敢有半点侥幸心理，把每一次焊接任务都当作加工一件工艺品来完成。两年半的学徒时光转瞬而过，在一束束湖光和一朵朵焊花中，王多明焊接技艺突飞猛进，在和他同一批进厂的年轻人中脱颖而出。2007年，国营404厂更名为中和404有限公司，王多明经过20多年的磨练，也逐渐成为核工业焊接领域的技术能手。
8: 2003年之前，有一项铅焊技术一直制约着一个部件的加工制作。要想制作这个部件，就需要把50根金属管的一端铅焊在一个8丈大的圆形金属底座上。这50根管子有多细呢？直径是2毫米，而且管壁只有0.1毫米厚，可想而知这难度会有多大。王多明艺高人胆大，自己给自己出起了难题，希望能够突破这项铅焊技术。那么在这项技术攻关的过程中，他又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7: 过去这项铅焊工作呢，一般就委托于外部单位加工。外部单位加工当中，因为是路途遥远啊，完了以后这个每次去铅焊完再拿回来这个做检验，完了这个检验完不合格，再还要拿去这个再拿去做重新的二次铅焊，这样会这个对我们整个焊接的这个质量呢跟生产线的呢就造成很大的麻烦。
6: 这个净化器是整个装置中的关键部件，关乎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但是在委托外单位铅焊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加工周期长、费用高、合格率低、使用周期短等问题。王多明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7: 当时做不了，最主要是没有铅焊装置嘛，就是想能不能自己设计一下。有了铅焊装置，我们自己就能做了。当时有很多人没看好，说这个装置不是一个焊工能干的活儿，他就认为，哎，这个活过去是个仪表工干的，还是化工干的，你现在派一个焊工去能不能行？
6: 在那段日子里，王多明只要一闲下来，想的最多的还是怎么设计铅焊装置。为了设计出一套适合铅焊净化器的装置，王多明克服了外语水平不高、技术资料少等一系列困难，查阅了大量中外书籍文献。他注意到，铅焊时用到的金属管在常温下加热至450摄氏度以上时，虽然还不会融化，但是金属管的表面非常容易氧化，这将破坏金属的晶体结构和性能，势必影响净化器的净化效果。所以，如何控制焊接时的温度，是王多明设计铅焊装置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7: 铅焊的感应圈呢，它也是温度非常高，需要强制冷却，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铅焊这个装置上面，就要首先要配置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冷却水槽，或一个供水系统。水槽温度呢是不能大于40度，是吧？但是出水温度呢可以，到了这个70度，啊，这样通过这个水温的来控制呢，就可以控制到我们这个冷却的一个达到一个是否达到冷却效果了。
6: 王多明设计的这套铅焊装置由高频感应加热装置、冷却装置、气体保护装置等部件组成。按照净化器的设计要求，需要将50根金属管的一端按照内圈9根、中圈16根、外圈25根的排列方式，分3次铅焊在金属底座上。但是王多明反复试验后，即使在冷却装置和气体保护装置的双重保险下，金属管却时有烧穿现象。仔细分析后，他觉得问题可能出在金属管的装配位置上。
7: 铅焊这个它有一个最关键的参数，在这个完成铅焊的时候是有个装配间隙。这个装配间隙呢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于铅焊它这个过小，它铅料漏不下去，它就没有缝隙，就完不成铅焊。这个过大了以后，它装配以后呢，铅料下去又过多，整体的温度也非常高，所以它就会导致这个烧穿。
9: 然而，当王多明仔细调整了每根金属管的安装位置，确保四周缝隙大小均匀后再次铅焊，烧穿现象并没有明显改善，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7: 起初设计的时候，设计一个六边形的一个布局方式，这个布局方式呢，以后呢，通过我们这个铅焊以后呢，我发现呢，加热的时候它就会，就是整体均匀的形成表面向中间发热的这个过程。那么它在发热过程中，它这六个角上的就先会发热，还非常薄，是吧？它也不太受热，所以它就是等到直边上的达到一个铅焊的熔点，它上面的就已经开始熔蚀了，啊，就是烧穿了。
9: 发现问题后，王多明将三圈金属管的排列方式从六边形改成圆形，保证每根金属管在铅焊时受热均匀，果然解决了烧穿的问题。这套铅焊装置不但打破产品的技术瓶颈，而且还改善了铅焊条件，填补了中国核工业铅焊技术的空白，为企业节省了极为可观的生产成本。这是404人每天乘坐专列上下班的车站，通勤列车往返嘉峪关和厂区，车上所有的旅客都是中核404有限公司的职工。每个工作日的早七点，王多明都会坐在固定的位置，乘着这列通勤列车驶向戈壁深处。乘坐专列上下班是工人们往返厂区与生活区的主要方式，经过一小时左右的时间，便会到达那个略显神秘的核工业基地。茫茫戈壁，一年四季伴随着干旱、少雨和大风，然而正是这样的气候条件，却让老一辈核工业人认定这里是建厂的绝佳地点。
8: 2009年，生产线上的一台反应器出现腐蚀烧穿，生产线每停车一天，便会给企业造成上百万的损失。这次的修补抢修工作落到了王多明的身上，那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王多明能完成吗？
7: 当时我们这个反应器呢，它的最核心材料就是锰钠400合金，那个价格也比较贵，是吧？完了这个材料也比较难采购等这些情况。如果它当时腐蚀烧穿以后，我们要整体更换的话，加工成本也非常高，大约更换一台得约300万左右，是吧？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我们的情况，就是可以考虑这个最经济的挖补工艺技术来进行修复。
9: 挖补焊接工艺是将工件出现缺陷的部位全部清除，形成一个窗口，再制作一块填充板放到窗口处进行焊接的一种修复工艺。它能在较短的时间里用较低的修复成本使设备恢复正常工作。然而当王多明来到抢修现场后，却发现这个反应器呈锥形，并不适合传统的挖补方法。
7: 我们在一个平面的这个去挖一个天窗，这个它相对比较容易，是吧？完了以后也容易掌握，可以把它挖得比较好，是吧？但是我们这个反应器它是一个锥形的，它是大小头。另外一个，我们这个锰钠400这个镍铜合金呢，它延展性就是室温下延展性也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它往往通过卷制以后，这个就到现场以后就无法装配了，就始终这个就是挖的这个孔跟咱们要补的这块板，它就形状无法完全装焊，这样的话有的地方间隙小，有的地方间隙大。
9: 为了解决板材卷制后出现变形的问题，王多明提出了一种新的挖补技术。
7: 先去测量这个我要挖的这个区域是多大，它是一个锥形的，有大小头，所以要知道这个大小头的这个旋高是具体的尺寸，是吧？所以我们要通过理论计算，啊，加有弧长， 讲究话，我们就确定了要卷多大的一块板，用青稞纸或这个其他的这个油毡纸之类的，拓个样板出来。我拿这个样板，我再复原到我们要挖的这个生产线这个载器上去，它就是一致的。我再拿到现场去装配，它就能够实现就我们所装配尺寸。
9: 经过王多明创新的这套挖补技术，不仅提高了设备检修效率，缩短了检修周期，而且还降低了劳动强度。随后这项技术在业内被迅速推广。40多年来，王多明接过父辈的旗帜，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辛勤耕耘，默默奉献，

0: 下来这波补贴啊，浙江听众人人有份儿。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中发放眼贴体验装，只要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很严重的，或者啊是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的，都可以参与试用。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放心用。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早缓解。今天的福利政策也给力，周期买好视力多补贴3重礼，让你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33-1912。400-833-1912。
1: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5: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1: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2: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1: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两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3: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4: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5: 来，你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6: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7: 我担心你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0: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8: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1: 谢谢你啊，医生。
9: 感谢你，医生。
10: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11: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邀请大家在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观看直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今天呢，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儿童牙齿矫正的话题。都说貌美牙为先，齿白七分俏，一口整齐健康的牙齿可以说不仅关乎着孩子的颜值，更影响着他们的咀嚼发音，甚至是自信。暑假来了，被称作暑假三件套的牙齿矫正是很多家长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啊。那乳牙不齐到底要不要管？换牙期出现了小龅牙、地包天到底该怎么办？孩子爱咬手指、口呼吸真的会影响牙齿吗？什么时候开始矫正才是最佳时期？带着这些问题，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欢迎浙大邵逸夫医院牙科副主任、口腔正畸中心主任、主任医师黄成一。黄主任，欢迎您。
12: 主持人好，浙江之声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邵逸夫医院的黄成一医生。
11: 今天和黄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儿童牙齿矫正的话题。其实一提到孩子的牙齿矫正，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等孩子牙齿都换完了，等到孩子12、13岁的时候我再带他来矫正，再戴牙套，这样的观点到底正不正确？请黄主任来帮我们解答一下。
12: 主持人，这个问题也是我临床中特别容易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孩子来看牙是不是12岁来看比较好，牙齿换完了。那这个观念其实慢慢的已经改变了，因为我们现在除了要矫正牙齿不整齐，其实我们在生长发育期的时候，在乳牙期的时候，在剔牙期的时候，还是有各种各样的牙齿骨骼的一些问题的。那这些问题其实都涉及到生长发育的关系。如果是等到12岁我们再去处理这些问题，可能就为时过晚了。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地包天，比如说我们一些口呼吸，一些不良习惯，这些问题可能就需要在换牙之前就应该及时发现、及时就诊、及时治疗。
11: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的话题叫儿童正畸，叫早期矫正啊。那接下来想请黄主任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早期矫正它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说早期，这个早为什么要格外的去强调它？
12: 对，所谓早期矫正，其实相对于我们传统的矫正来说，它应该是在换牙之后， 之前应该做这个治疗的，比如说我们在乳牙期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剔牙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的孩子的生长发育比较旺盛，他不像我们十二岁有已经牙齿换完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刚才提到一些口呼吸的情况，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我们路上一个小树苗，它在生长过程中如果是已经是歪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只要给个支架，它可能就顺着它的比较垂直的方向在往前生长了。
5: 对。
12: 但如果等到它长到一个大树，参天大树，我们再去矫正这个主干，可能就非常困难了。孩子的牙齿跟生长发育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发现了这些不良的情况，应该及时的进行干预。如果等到十二岁甚至是十八岁成人了以后再去做呢，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涉及到一些拔牙矫治，或者说做一些综合的一些手术了，那这样子就是对延误了这样子孩子一个治疗的一个时间，反而会带来更大的伤害，所以我们在早期的时候，这个早就是特别强调要早期的发现啊，早期的阻断，早期干预，早期的预防啊，把早点把这些严重的问题呢给他消灭在这个门牙当中，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后面的这个矫正呢更顺利啊。
11: 就是说要我们在换牙之前如果发现了问题，我们要及时的来处理了
12: 啊。
11: 刚刚其实我们的黄主任也提到了啊，这个早的重要性，而且提到了叫早预防早发现。那说到早发现，很多的家长就疑惑了，我到底该怎么早发现？孩子第一次正畸检查我应该选择在什么时候？
12: 正畸检查呢，其实从我们的观点来说，还是应该在七岁之前及早的找这个正畸的专科医生进行矫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七岁左右呢开始要换牙了，他的这个六龄齿已经要长出来，六龄齿长出来其实对我们整个牙齿的这个咬合间合咀嚼功能都是很大的一个作用，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医生也会发现他开始换门牙了，所以通过这些在换牙过程中的一些表现结合这个面型呢，我们的医生能够及早的发现孩子在这个换牙期间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或者说如果说有问题出现及时的进行治疗，所以我认为这个在七岁之前找一个正畸医生认认真真做一个检查是非常重要的。
11: 黄主任，其实我们也想了解，刚刚您提到这个正畸检查，说找正畸医生帮我们来看一下，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做一些系统性的检查项目吗？
12: 确实我们来医院以后呢，我们首先要做一个口腔的常规检查，比如说检查一下牙齿的咬合关系，检查一下它前面牙齿的这个辅盖复合的关系，然后检查它牙齿拥挤情况，还有这个牙弓的情况。那同时之外，我们还要检查它的扁桃体有没有肥大呀，它的腺样体有没有肿大呀，同时也要检查他有没有不良的习惯啊，有没有咬嘴唇习惯，有没有一些口呼吸的习惯等等。同时我们还会拍片，拍 X 光片，通过一些投影的测量数据来反映了解孩子目前生长发育的情况，同时也了解他这个生长发育的一个这个阶段是在哪个阶段。
11: 好，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所有的网友朋友，包括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刚刚

0: 否存在一定的问题，包括一些不良的习惯啊。那说到不良的习惯，接下来呢也想问一下黄主任啊，我们说早期矫正它是非常必要的，而不良的习惯其实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哪些是家长需要特别警惕，容易影响孩子牙齿和颌骨发育的一些坏习惯？这些坏习惯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1: 我们这个特别重视的一个不良习惯，我们叫口呼吸，因为这是颜值的杀手。
0: 哦，对，那颜值杀手，长时间口呼吸的孩子，他会出现龅牙这种情况，对，这种比较常见，所以这就是我们正畸科医生特别关注，也是现在家长越来越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扁桃体腺体肥大，对，造成了这个口呼吸，由于口呼吸呢，导致了这个颌面部的生长发育，牙齿的变得不好看了，所以这个是家长要特别关注的啊。那么至于说这个口呼吸怎么去？ 及早的发现呢，当然方法很多，我想最简单的方法也是我们家长应该要掌握的，就是你等孩子睡着之后，可能还是要去看一看这个孩子有没有打鼾，是不是嘴巴张开，还是说张开再呼吸，这个需要明确。就有些孩子因为他本身颌骨比较凸，他睡觉其实是嘴巴是张开的，
1: 对，
0: 但张开并不一定在呼吸。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把他的嘴唇上下嘴唇轻轻的合拢，你去观察一下，观察他这个口呼吸到底有没有怎么去观察，就是如果合拢之后他出现了挣扎呀、憋气呀、惊醒的这种情况，那可能他确实是在口呼吸。那如果还是睡觉的比较安稳的，那这种情况可能只是因为颌骨凸，他嘴巴闭不拢，而不是说因为他在口呼吸。像这种情况，可能家长需要做一个 判断。至于说其他的一些口呼吸的原因，当然有很多。我们比如说是慢性的鼻炎，上颌窦炎这种类似的这种鼻部的一些疾病，也会导致这个口呼吸。那这就需要我们去相关的科室做一些检查了。像这种口呼吸，它发现问题，我们还是要从根本去解决的。对，像这种口呼吸就是 发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就针对这个原因去对应进行治疗。如果说，去耳鼻科医生看了，他认为你这个肿大不厉害，他认为你没有做手术的必要，但是确实你这种口呼吸已经对我们的脸型造成了影响，那这个时候也是要积极干预的，至少我们可以先通过药物的控制把这个炎症控制住，同时呢，积极配合呢正畸医生做一些牙裂 牙裂、颌骨的一些治疗更矫正。这样子才能够避免因为口呼吸的原因，当有很多，我们比如说是慢性的鼻炎，上颌窦炎这种类似的这种鼻部的一些疾病，也会导致这个口呼吸。那这就需要我们去相关的科室做一些检查了。像这种口呼吸就是 发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就针对这个原因去对应进行治疗。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慢慢的这些习惯都不应该有。如果还有存在这种习惯的，很容易对我们的牙齿造成影响。比如说我们咬手指头，可能就会在门牙出现一个开合。那另外呢，就是吐舌的习惯也是我们要关注的。因为舌头的力量呢是很大的，一旦你的舌肌整天在讲话吞口水的时候，如果是顶到这个门牙上去，或者是顶到这个颌骨上面，轻者呢就是让你的牙齿往前凸出来了，我们叫开合。如果是严重的呢，一些孩子会导致这个下颌骨过度的往前伸展。往前伸展之后就会出现底包天。 底包天，那同时呢，你上面的牙齿因为下面的上前的推挤作用呢，往前凸了，所以就会造成上颌牙齿前凸，下颌牙齿后缩的这个情况，既造成了这个牙齿的问题，同时还导致下颌骨的后缩，所以这个咬下唇习惯也是小孩子常见的，那么作为家长也是要及时发现，及时干预。10:15。

0: 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1: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和大家聊到了儿童牙齿的早期矫正，在这些方面各位有任何的问题，此时此刻也都可以登录到我们的直播间视频号，您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或者浙大邵逸夫医院的视频号，在公屏区都可以随时留言。刚刚看到已经有朋友在问问题了啊，我们先来回答两个啊。有任何问题大家还是可以继续把你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描述清楚，比如说孩子有什么样的症状啊，具体的一些病史啊，年龄啊，性别啊，都描述清楚，以便我们的黄主任针对您的问题给予更加准确的解答啊。有朋友问到了，说黄主任，孩子有鼻炎，已经12岁了，是没必要手术了，有口呼吸怎么办？能直接矫正牙齿吗？
2: 其实我们刚才你提到了，就是口呼吸的原因很多。鼻炎当然是造成口呼吸一个原因哈，而且他已经12岁了，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你首先还是要积极的去处理这个鼻炎的情况，要控制它，因为口呼吸其实对我们的矫正是有影响的。所以如果在口呼吸控制的情况下，我们做正畸是可以去做的。所以一般都会这么去考虑。比如说这个孩子是需要拔牙矫治的。我们拔牙矫治实际是把牙齿内收，但是口呼吸可能会导致我们这内收会有受到影响。所以我建议这个家长啊，还是第一个要控制鼻炎。第二个呢，还是要拍个片看一下。因为他刚刚跟我说，12岁的时候，腺样体、扁桃体不一定会萎缩啊。也许腺样体还是在肥大过程中，是因为鼻炎跟腺样体相互的一个作用的原因。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检查一下腺样体的情况，是不是这个是鼻炎造成的口呼吸呢，还是说是腺样体造成口呼吸，或者。

0: 原因到底是鼻炎造成的，还是腺样体肥大造成的，还是我们本身的不良习惯造成的啊？首先要明确，如果是鼻炎造成的，我们还是要尽量控制鼻炎。
1: 对，
0: 如果是腺样体肥大，看看是否有手术这样的可能性啊。然后同时，其实我们可以进行牙齿的早期的矫正的啊。好，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了说，黄主任，睡觉爱惜手指。6周半了，乳牙换了3颗啊，下面的门牙2颗长出来了，上面的门牙右边掉了还没有出来啊。他说像这种情况有必要矫正吗？多大年纪是最适合矫正的？
1: 这个问题我们后续也会谈到多大年纪。我们针对这个孩子的情况，他是6周岁啊，6周岁的时候他主要还是一些不良习惯的问题。所以刚才家长也谈到就是有吸手指的习惯。那这个可能就需要第一个就是通过教育的方式啊，你通过跟孩子交流，告诉他可能的一些危害，看看孩子能不能接受。那如果不能接受，我们有时候会给孩子嘴巴里带一个不良习惯矫正器，通过这个矫正器呢，我们来矫正孩子的不良习惯啊。那第三个就是他在换牙，他有点担心是不是换牙换不出来。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到专业的医生那里去检查一下，因为我们从6岁开始到12岁，每个牙齿的换的顺序时间都是不一致的。我相信通过医院的医生的正规的一些检查，应该会给到你一个满意的答案。那同时我们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拍个全景片，通过全景片呢去了解您这个牙齿恒牙有没有在，然后你的乳牙替换的时间是不是正确。
0: 好，还是要到线下找我们的正畸医生再看一下，然后做一个相关的检查。对吧。好，各位有任何的问题还是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直播间的公屏区，或者浙大邵逸夫医院的公屏区来随时咨询。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儿童早矫相关的一些话题啊。那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就是黄主任，我们家长如何判断孩子是否需要早期矫正了，有没有一些预警信号？
1: 是，家长现在其实了解医学知识的途径特别多，
0: 对，
1: 然后家长可以通过这些了解到医学知识，做一个家庭的小医生，及时的发现我们孩子一些不良的情况，然后做出预警。比如说我们看看他的脸型，地包天的孩子的脸型其实叫我们叫凹面型，就他上唇是凹陷的啊，这种有时候你没有注意他的牙齿，但是你看他脸型，你可能就会发现是不是凹面型。或者说有些孩子口呼吸，他是小下巴，小下巴那也是很明显，
0: 就下巴
1: 怎么去看呢？对，从侧面去看，从侧面看，就我们的鼻尖、我们的嘴唇、我们的下巴这个颌部，基本上在一条直线上面，那这是比较正常的。那如果说你把鼻尖跟下唇做个连线，你发现这个下巴的凸点在这条线的后方比较多，你就要考虑这种是不是小下巴了啊。所以我们看脸型是其中一个方面。那第二个看看什么呢？看牙齿，就看观察他的牙齿换牙的情况。牙齿是不是有出现拥挤啊，歪七歪八的情况。或者说是下面的牙齿跟上面牙齿咬在前面的牙齿是不是咬在外里面了。也是地包天的一个表现。或者说是上面牙齿跟下面咬齿的时候没有对牢啊，这个后面牙齿出现了反颌，这种情况就是看牙齿也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情况。所以在孩子在换牙从6周岁左右的时候，一定要定期的找医生去检查。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及时发现，医生会帮你去发现这个问题。那第三个呢，我们要看看什么？看习惯。看他睡觉习惯，有些孩子睡觉是喜欢趴着睡的。
0: 对啊，很多小孩都是。
1: 那趴着睡就是要引起重视。我们刚才提到口呼吸啊，因为腺样体扁桃体肥大啊，所以小孩子容易趴着睡。因为趴着睡，他这个肿大的这个因素就会慢慢的缓解掉。缓解掉，他的气道会打开，气道打开之后呢，他的呼吸就通畅了。所以这个时候要看看是不是趴着睡。那第二个就是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安稳，有没有老是
0: 翻来覆去，
1: 翻来覆去不安稳，然后会夜尿很多，这种情况也是口呼吸的一个很比较常见的一个表现的方式啊。那当然还有我们会发现他咬手指头啊，咬铅笔啊，
0: 一些坏习惯，
1: 这个可能就一目了然啊，所以要看。那同时呢，我觉得还要关注一个东西，叫什么？叫发音。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家长会说，哎呀，我家孩子好像
0: 有点大舌头。
1: 对，大舌头怎么回事？要去看看系带，舌系带是不是过多。

0: 晚了，所以他的舌头没有办法正确的发音，是因为他伸得不够长，或者说他本身就是有这种舌低位的习惯了，就是我们平时啊，我们吞口水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练习一下吞口水，舌体是上抬的，但是很多孩子在吞口水的时候，他舌体是下放的，那下放的时候他就会顶牢下颌的前牙和下颌骨，那像这种情况就会造成大舌头的情况，所以如果大舌头其实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容易造成一些地包天的一些情况就会出来了，所以这听发音也是其中的问题，当然还要看看孩子在吃东西的咀嚼效率好不好，就是问问他你在吃东西的过程中你的关节，就你的两侧关节和关节有没有不舒服，你这个吃东西费不费劲，那就可以了解他的咀嚼功能了，因为如果两侧的后牙，就是我们的后牙区，如果是出现咬合关系问题的话呢，它其实咀嚼效率会下降。那这个孩子会告诉你，哎，妈妈，我怎么每次吃东西嚼的时间很长，而且嚼也嚼不碎。像这种情况，及时的去医院那里去看了。
1: 这些都是给家长一个提示信号啊。刚刚提到了，你可以看脸型、看牙齿、看习惯、听发音、问功能啊。其中的任何一项，如果真的是出问题了，那提醒家长要尽早的带孩子去找我们的正畸医生来进行一个评估，看看是否要及早的干预啊，对孩子的牙齿进行一个早期矫正。好，这里是正在进行的大医生来了，今天直播间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儿童口腔正畸的相关话题。如果你们家的孩子存在着牙齿矫正或者口腔正畸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随时留言，我们也会直播答疑啊，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老话常说，四十七八，两眼昏花，上了年纪，眼睛就容易出问题，视物模糊，迎风流泪，干涩酸胀，严重的看不清手机电视，就连对面来的人都认不清，特别影响日常生活。有这些困扰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老品牌，还是中国航天合作品牌，品质靠谱更放心。内含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促渗黑科技，贴上温热蒸汽舒缓。做完像给眼睛做按摩，水润舒服，日常看手机、遛弯事物都清亮多了。今天专属补贴福利来了，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下单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按周期购买，额外再加送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限时10分钟，赶紧打电话抢购，4008331912，4008331912。
1: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疑虑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
2: 去年6月份
1: 多学科网络会诊。
3: 像他的话呢，其实
1: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3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
4: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浙大邵逸夫医院牙科副主任、口腔正畸中心主任、主任医师黄成一黄主任。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孩子的牙齿早矫相关的问题啊，在这个方面各位有任何的问题，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已经全线开通了，可以直接拨通我们的热线0571-8882-8999，0571-8882-8999，在线上和我们的黄主任直接对话。
1: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针对不同的牙齿问题，最佳干预的时间，黄主任没有讲完，来继续。黄主任，
5: 我们继续。我们刚才讲到地包天的最佳时间应该是3到5岁啊。那同时我们也讲到就是下颌的问题，比如说小下巴、下颌后缩，那像这种情况怎么时候干预呢？我们如果是在换牙的时候，比如说8到9岁，这个时候在生长发育高峰期之前，当然男生跟女生有所区别，女生可能会早一点，男生可能会迟一点，但是总体来说，在10岁左右，我们可以及时的干预，通过一些特殊的矫正器械，然后给孩子进行佩戴，每天晚上进行佩戴，那通过这种佩戴呢，可以矫正他这个下颌后缩的情况，那同时我们一些不良习惯啊，特别刚才提了好多次的口呼吸啊，口呼吸要一旦发现要及时就诊，及时治疗，没有什么特别的最佳的一个时间去做这个破除的，因为它的时间是越早越好啊，那同时我们就一些牙齿的拥挤情况，这里有好多种不同的类型，比如说小孩子刚开始换牙，这个乳牙还在，但是恒牙已经长出来，这种情况特别多，那家长很担心，怕这个恒牙长不出来，其实不用太担心，我们会去判断就是这个乳牙长出来，乳牙还在，恒牙长出来的这个高度，如果恒牙长出来已经超过1/2以上，这个乳牙还没有掉，我们会建议把这个乳牙拔掉，那拔掉之后这个拥挤的情况就会改善了啊。那如果说这个拥挤度本身就非常大，那可能我们会通过一些扩弓的方式，那一般会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在6周岁的时候，这个6龄齿已经长出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带这个扩弓器呢就比较合适，它的固位作用比较好，也能起到一定的扩弓作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一些不良的习惯造成的牙龈拥挤情况呢，我们会通过矫正不良习惯的同时去改善它一些拥挤的情况，这个所以没有一个万能的一个黄金时间，我觉得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啊，及时的干预，所以及早发现特别重要，
4: 好的，我们直播间还有很多的问题啊，我们也同步的穿插一些我们直播间朋友的问题，来让黄主任帮忙解答一下啊。有朋友提到了说孩子下巴有一点短小，睡觉的时候呢是有口呼吸大呼这种情况，脱下巴抬起就不大呼了。13岁了，他说这种情况怎么办？
5: 女生还是男生可能没有说，
4: 没有说啊，
5: 没有说，所以打呼噜的情况，我们临床上发现有一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可能跟他下巴后缩有关系。他也提到了下巴比较小啊，而且是睡觉的时候，因为下颌后缩之后呢，我们的气道啊会受到挤压，就比较短小，那在呼吸的过程中很容易打呼噜，那这种情况我们最好的一个改善的手段是，那下巴长出来，那下巴的位置能够往前移，那我们就可以给他戴个功能矫正器。但13周岁呢，对于女生来说，其实她的生长发育已经是高峰期，已经慢慢的下来了
4: 啊。
5: 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可以去做，但是可能效果会略微差一些。但男生呢，我觉得成功率会比较高。所以我建议这个家长啊，还是去医院里去做一些检查，确定一下，确定是下颌后缩造成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就是及时的做一个功能性的矫正。然后让他下巴能够引导下巴朝一个正确的方向去生长。
4: 所以这个还是要看性别的，男孩子和女孩子这个年龄段是不同的。
5: 对，因为女孩子的生长发育往往比男生要
4: 提前
5: 2年左右。所以一个13岁的男生，效果性还是可以，临床也发现啊。但女生的话呢，会有一定的效果，所以及早去干预吧。
4: 好，那这位家长朋友啊，可以按照我们黄主任提到的处理方式啊，尽早的干预啊，也提醒我们视频端的网友朋友啊，我们在这个留言的时候可以把孩子的年龄包括性别还有一些具体的病史啊，包括一些情况啊描述清楚啊，以便我们黄主任针对您的问题给出更好的解答。还有朋友说孩子8岁了，2颗上门牙特别大，他说有点突出，这种情况要干预吗？
5: 孩子8岁的时候可能刚乳牙刚掉掉，所以两个门牙相对于这个原来掉的乳牙本来就比较大，
4: 对，
5: 然后呢孩子还会再生长，他的颌骨还会再继续长大，所以家长不用担心换出了牙齿大或者小，这是他天生的。但是您刚才说到的凸的问题我们就要关注了啊，也前面讲到很多的不良习惯，他到底有没有口呼吸，他的不良习惯也怎么样，他的舌头的位置在哪里，这个可能就需要通过刚才教你的方法去做观察，然后如果您觉得不能够发现，可以到医院那里面去做检查，然后去了解到是天生的牙齿长出来就是这个凸的情况，还是说一些不良的后天因素造成的啊。那至于说干预呢，我们会刚才也提到一些扩弓的方式来去做这个干预啊，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治疗。
4: 其实刚刚呢我们黄主任提到了一个牙齿拥挤，我们到底要怎样的干预啊，还有朋友问到说牙齿稀疏，有很多的朋友是牙齿稀疏，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5: 牙齿稀疏呢，我认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孩子所有的牙齿都是在的，不管是乳牙还是恒牙都是在的，那么他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在换牙的过程中，他的骨骼在生长，但他牙齿不会长大，所以乳牙跟乳牙之间会出现牙齿稀疏的情况，那这种是比较好的，因为它有利于我们后面的恒牙长出来，然后有一个足够的空间，那么如果是

0: 一些先天缺牙造成的这个牙齿系数也是一种情况、嗯、那这种情况呢就要看是哪些位置的缺失了，那这个可能就需要正畸医生的介入，
1: 嗯，
0: 然后对这些缺隙的这个位置呢进行调控，
1: 嗯，
0: 那为了以后这个长大以后做镶牙呀做种牙呀做一些准备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不同的情况呢我们会有不同的处置的方式。
1: 嗯，好，那今天我们聊到的就是孩子牙齿的早期矫正啊，那对于需要早期矫正的孩子，接下来想请黄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到底有哪些矫正的方法，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要戴牙套，因为一说到矫正好像我们大家的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哎要戴牙套了。
0: 是是，因为我们这个人类的这发展过程中啊，其实我们这个食物越来越精细了，
1: 嗯，
0: 食物的精细呢就会导致我们颌骨的这个发育受到影响，
1: 嗯，
0: 但是我们牙齿的这个退化呢相对于颌骨来说是比较慢的，
1: 嗯，
0: 因此我们就会导致很多牙裂拥挤的情况出现，
1: 对、
0: 啊、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在为了这个解决这些需要矫正的问题呢有很多很多方式，比如说我们这个做扩弓器啊，刚才我们提到很多次扩弓器来解决这个牙裂拥挤的情况，
1: 嗯，这个也是要佩戴的、啊、对吗，
0: 这个就是每天晚上佩戴
1: 啊
0: 那么只要在晚上佩戴就可以了，因为传统的扩骨矫正就不需要白天佩戴，我们都晚上佩戴，
1: 嗯，
0: 一般就要求孩子佩戴晚上10个小时以上，
1: 嗯，
0: 它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扩弓的作用，
1: 嗯、
0: 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一些地包天呀或者说是下巴后缩小下巴的情况，
1: 嗯，
0: 那我们就要用功能性的矫正器，这也是个活动功能的矫正器、
1: 嗯、
0: 它可以自行摘带，
1: 嗯，
0: 戴上去之后会让孩子的下巴到达一个正确的位置去，那到正确位置每天训练它，所以通过一些肌肉骨骼的记忆呢把它稳定在这个正确的位置上，然后到时候再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把它拿掉就可以了，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我们说固定矫正啊、
1: 嗯、
0: 就是传统说的钢牙，那一般在这个剔牙阶段呢我们钢牙可能会做一些局部的一些情况，不会全部的牙齿都带钢牙、嗯、所以局部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局部的钢牙的一些矫正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那我们现在还有一种是比较流行叫隐形矫治啊，
1: 嗯，
0: 就隐形的牙套戴上去，那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已经把前面说的这一些扩弓呀功能性矫正啊甚至是排整齐的一些功能呢，
1: 嗯，
0: 有时候会添加到这个隐形矫正上去，所以它会把一些作用进行集成啊，所以我目前有这么几种方式可以供大家进行一个选择
1: 啊、哦、就是刚刚介绍了有几种进行牙齿矫正的一些方式啊、嗯、也是针对于不同的情况，
0: 对，
1: 我们采取不同的一个治疗方式啊、嗯、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直播间还有朋友问到问题啊，说小朋友25个月了、
0: 嗯、
1: 吃手的习惯还是改不掉，明显感觉呢这个嘴巴凸出来了，两颗门牙跟小兔子一样，导致呢门牙旁边的几颗牙齿的牙缝有些大、
0: 嗯、
1: 以后这种情况是不是肯定要矫正了、嗯、他说是不是这个乳牙换完之后再整，然后他说担心的是这个缩手指会影响到牙龈啊，他说怕牙龈外翻这样的情况，嗯
0: 嗯，第一个就是我们
1: 刚才提到孩子比较小，
0: 嗯，36个月嘛，就是3周岁之内、嗯，这些不良习惯其实都算正常、啊、
1: 嗯，
0: 当然我们如果家长发现了之后可以确实是可以对他进行一些干预，那、比如说你在这个手指上戴个指套啊，
1: 嗯，
0: 或者是涂一些比较苦的一些液体啊、
1: 嗯、
0: 然后让他不要伸到这个嘴巴里面去，这个是
1: 尽量改正这样的不良习惯，
0: 对对、嗯、要改正这个不良习惯啊。那您刚才提到还有一个凸的问题，因为这个年纪的孩子是不需要进行干预的，
1: 嗯，
0: 那主要还是一些要改变一下，我不晓得有没有做这个奶瓶喂养，或者说现在有没有吃夜奶的习惯，如果有呢、
1: 嗯、
0: 在奶瓶喂养的方式可以慢慢改变，因为奶瓶喂养也会让他有这种呼吸的方式不一致，就是导致了这种口呼吸的这种形式，也会造成前凸。还有呢就是吞咽的习惯有没有改变，
1: 嗯，
0: 我们在这个孩子给他喂这种正常饮食或者辅食的时候，跟这个孩子当拿着奶瓶去吸奶粉的时候，他这个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他这个吞咽的方式是不一样，
1: 嗯，
0: 也会导致他这个颌骨发育不一样，甚至会影响到牙齿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像这几个方面，作为家长可能都需要去关注一下，
1: 啊，
0: 第一个改变这个奶瓶的喂养方式，
1: 嗯，
0: 第二个你要用一些阻断的措施啊，把在手指上带一些东西，那第三个就是要观察他这个呼吸的情况，
1: 嗯。

0: 我想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及时了解，不用太担心。
1: 嗯，好，还有朋友问到说，男孩13岁，大门牙，而且有双排牙，他说什么时候整比较好？
0: 嗯，13岁，
1: 十三岁，
0: 我觉得应该及时去干预了。
1: 嗯，
0: 马上就应该去做。
1: 那就是现在马上就需要
0: 去
1: 干预了啊，要抓紧时间。我们这个朋友啊，好，还有朋友问到了，说戴牙套会影响孩子运动和吹乐器吗？
0: 嗯，戴牙套的孩子其实对运动影响不太大，因为我们在运动过程中，牙套是在牙齿面上，或者说是戴隐形牙套。
1: 嗯，
0: 其实它这个运动过程中不会有大的创伤。
1: 嗯，
0: 而且如果你去戴隐形牙套，或者戴固定的牙套，万一在打球的过程中，牙齿的正面受到创伤了，其实它反而起到一个固定连结的作用
1: 啊，
0: 所以这样子我觉得对运动的影响不是很大。
1: 嗯，
0: 但是提到这个乐器呢，我倒是觉得有几种情况啊。第一种就是大部分乐器其实我们在演奏的时候对我们的颌面部对牙齿的影响是不大的。
1: 嗯，
0: 但是有一种乐器就是它是需要用牙齿去咬住的，这种乐器可能要小心一点，因为你长期的咬合在某一个固定的位置上去，可能对牙齿有长期的这种压力的作用。
1: 嗯，
0: 啊，如果你这个咬合的姿势不对，就比如说你咬的时候你的姿势是对下面的牙齿有个压力的，对上面牙齿有个外翻的这个作用的，那你有可能你的牙齿就会造成上面牙齿会前凸，
1: 嗯，
0: 下面的牙齿会舌倾，
1: 嗯，
0: 那这样这种情况就会出现上颌前凸下颌后缩的情况就会有了。所以呢，我觉得不同的乐器可能就不一样吧。
1: 嗯，
0: 就是您在这个演奏的过程中可能要注意一下这样咬合的方式。
1: 对，尤其是提到的这种吹奏的乐器啊。
0: 嗯，
1: 还有朋友在问到说，刚刚提到的这个不良习惯的矫正器，像这种舌挡啊，要佩戴多久？
0: 嗯，习惯的养成呢，它不是一天两天的，它是很长期的过程。
1: 嗯，
0: 那同时要把这个坏习惯进行改正呢，
1: 嗯，
0: 也是需要时间的。
1: 嗯，
0: 所以像这种舌挡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不良习惯的矫正器呢，我们通常需要6个月到12个月的时间佩戴，这样比较好。而且这也取决于孩子佩戴的每天佩戴的时间啊。
1: 嗯，
0: 比如说他每天佩戴。从白天到晚上都佩戴，你可能你的矫正效果会比较好。那如果他每天就是佩戴2-3个小时，可能这个效果就非常差了。
1: 嗯，
0: 所以还是取决每天佩戴时间。
1: 嗯，好，刚刚在我们直播间有一个网友啊，在说孩子25个月的那一个啊，他发来了一张照片，说想请黄主任帮忙看一下，说前面的两颗门牙往出凸。然后呢，旁边的牙齿的牙缝缝隙会比较大。
0: 嗯，
1: 那他这种情况还是要再等，比如36个月之后再看，对吧？
0: 嗯，我觉得孩子其实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啊。
1: 啊，
0: 他这个脸型还是可以的。
1: 啊，对，目前看还好啊。
0: 嗯，脸型挺好的。
1: 嗯，
0: 然后牙齿也这个凸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1: 嗯，
0: 而且缝隙大好呀。刚才我们谈到了缝隙大，如果没有先天缺牙，它是有利于这个恒牙的猛出的。
1: 嗯，
0: 有足够的空间。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家长不用太担心。
1: 有点焦虑了啊。
0: 不用太担心。
1: 不用太担心啊。我们可以再观察，等孩子再稍微大一点，如果他真的出现了一些，比如说面容的变化啊，或者牙齿外凸比较严重啊，
0: 就是要观察一下他有没有咬嘴唇的习惯，
1: 咬嘴唇，
0: 咬下面嘴唇的习惯，
1: 这些坏习惯要改掉。
0: 如果有就要改掉。
1: 嗯，
0: 所以这个阶段我觉得我们谈了很多，就是关键还是不良习惯的影响啊。
1: 我们一号线有听友上线了啊，陆先生，陆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家孩子男孩啊，10岁，然后他这个上颚，就是上颚的话，他的门牙的话，他大门牙就是它。
3: 如果您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可千万别错过今天的福利。现在拨打好视力电话，买就能领补贴，直接让您体验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当然了，有朋友没用过，担心眼贴效果，那特别给大家说明一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蒸汽眼贴啊，更是添加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对缓解眼睛模糊 干涩流泪，效果特别好。只需贴上一小会儿，眼睛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啊都更轻松。年纪符合的50岁以上的，抓紧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还多补贴3重礼，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33-1912，400833-1912。
4: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5: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4: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2: 大门牙不是有4颗吗？中间的2颗它是。两边就是长成了8个形，就两边长嘛，长成八个形歪了。然后还有一颗靠左侧的一颗的话，它整个牙齿就是不是中间门牙的左边一颗的话，它好像长歪了，就是没有长密，就是中间有缝隙，就是有2颗有缝隙的。
0: 嗯嗯，好，陆先生好啊，是这样，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孩子换了几颗牙了？
2: 换了几颗牙，我没注意，我只，他现在
0: 是10虚岁还是10周岁？
2: 10虚岁。
0: 啊，那就是差不多是在8周岁多，是吗？
2: 对。
0: 啊，所以他换牙才刚开始换吧？
2: 换了，已经应该换过一次了。
0: 嗯，换了就是门牙就2个像8字形一样拐到外面去了。啊，这种情况我建议呢，就是可以去医院拍个片看一下，因为我们要排除一下是不是有多生牙在这个牙根的位置。如果有多生牙呢，这种多生牙一般是需要拔掉的。那如果是没有多生牙，它长成这样，所以我就要了解它这个换牙的情况。比如说它两边门牙两边的侧切牙是没有完全长下来。
2: 它两边的那个牙有一颗是长歪了，另一颗是好的。
0: 就是没有长到位的情况下面，它可能还在换牙过程中，那么它可能会自动会调整。如果你发现这个边上2颗侧切牙都已经完全长到位了，然后这两个门牙还是像8字形的，那这种情况你要及时进行干预一下，可以通过一些矫正的方式，这个早期啊，把它给它矫正就可以了啊。所以这里有两个情况，我不知道我这样解释你能不能明白啊。
2: 有一点明白了。我现在就是想，第一是就是他干预的时间现在是不是应该，我之前去过医院，医院那边说他说时间没到，我就想知道他是不是现在去应该就是合适了。
0: 对，现在去吧。现在去，首先第一个要拍个片，我全景片，如果提示是没有多生牙的，那么我的建议就是现在你应该做个干预，因为你如果扭转又不整齐呢，它其实不仅仅说是一个美观的问题，它其实对下颌的牙齿的咬合关系是有影响的，可能会导致你下颌的前牙或者下颌的颌位呢会有点后缩，所以这个时候我的建议就是你去做一个矫正，把这个上颌的门牙给它先排整齐，做一个早期矫正啊。
2: 好的，他就是中间不是那中间的2颗是那个有缝隙嘛，然后中间的靠左侧的有一颗它是长歪了，就是牙齿本来不是它是长的是平的嘛，它整个就是好像跟那个牙齿不是平的一条线，它是有歪，就是没有长着，没有长成一条线，本来4颗牙应该是一条线嘛，它那个长歪了，就是不是一条线了，那颗是
1: 要
2: 拔掉吗？
1: 所以要去拍一个片子，卢先生。对吧？还是建议到医院来先拍个片子，
0: 应该是及时干预，拍片以后及时干预。
1: 对，现在这个年龄是可以及时干预了。好吗？
2: 行，谢谢，主持人，谢谢。
1: 好，没事。各位有任何的问题，还是可以在直播间的公屏区来留言啊。有朋友问到了，说，黄主任你好，想问一下，我们家的小孩现在9岁半了，孩子上下门牙。换牙都是非常挤，然后长歪了，想矫正啊。之前还去过私人的门诊啊，去问过医生，说要换完了才能矫正。他说像这种情况，现在这个时间合适吗？9岁半，
0: 就是我们要去了解一下拥挤的情况到底是严重的还是不严重的。我们刚才提到轻度的牙列拥挤，其实不用过多的干预的。但如果他这个拥挤度是中度或者甚至重度的情况，我们还担心，就是如果这个时候不干预，可能会增加我们以后 矫正的时候拔牙的概率。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的建议就是孩子应该是及早做一些扩弓的一些治疗。
1: 嗯，
0: 当然如果说拥挤度非常大，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早期的一些序列拔牙，或者是把乳牙进行片颊类似的一些活动，然后把这个矫正的问题解决掉。
1: 九岁半现在是可以矫正的。
0: 对，可以去做了。
1: 也就是说首先你要评估一下你拥挤的程度，到医院是轻度的还是中重度的，中重度的要及时干预了。好，直播间还有朋友问到13周岁牙齿特别的不整齐，有什么样的建议吗，黄主任？
0: 我们还是要了解这拥挤的程度啊。我们去说这个拥挤有几个毫米。那么现在呢，就是无非就是第一个拔牙矫正，那第二个就是做片切，第三个扩弓，还有就是磨牙远移，就磨牙往远中推啊。通过这些方式把牙列排整齐。那具体像用到哪一种方式呢，还是要结合孩子具体的面型啊，牙列的情况来做一个评判。
1: 其实牙齿不整齐主要就是因为拥挤导致，对吧？首先还是要评估一下拥挤的程度，然后呢其实处理拥挤的方式有很多，这个还是要到线下找到我们的正畸医生来详细的评估啊。那接下来呢，想请黄主任给我们讲一讲，介绍一下这个颞下颌关节病，很多朋友也是想要了解的，因为很多小朋友可能经常会觉得吃东西啊，打哈欠的时候这个腮帮子会疼啊，或者张嘴的时候可能会听到咔嚓咔嚓这样的声音啊，这和您说的这个颞下颌关节病是一回事儿吗？具体有哪些症状，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0: 是，这个主持人这个问得特别准啊。就是我们有时候孩子会在吃东西又嘴巴张不开了，或者说就是听到耳朵前面怎么有这种咔咔的声音啊，这个可能都是我们颞下颌关节功能紊乱的一种表现。因为颞下颌关节其实像个轴承一样东西，它刚好位于我们的头骨跟这个耳朵前面，它连接的这个位置。那如果我们在吃饭、在咀嚼、在笑、在做表情的时候都离不开它。
1: 对，
0: 但它这个症状呢有时候表现出来就让人很头痛。就是无法这个解除。比如说嘴巴张不开了嘴巴张不开就不能吃东西，所以我们就功能障碍然后就是疼痛的厉害。一张开就痛，但有时候是一边痛，有时候会两边痛还有就是张开的时候特别烦，就是耳朵里老听那咔咔的声音。像这种情况儿童有时候多见。那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呢，不要太焦虑因为有些孩子有时候吃东西，比如说他吃那种特别韧的东西，每天在那吃咀嚼的时候可能会一下子出现这个问题。那如果你让他休息，做热敷，做理疗，一般的这种症状就会消失了，所以不用太担心。但如果长期出现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要及时到医院里面做一些检查，我们会给孩子拍个磁共振看一看看他的关节盘的位置是不是出问题了。
1: 那如果像这个颞下颌关节病确定了是这个情况，我们一般医疗干预会怎样干预？
0: 刚才我们提的就颞下颌关节病它根据它的情况来定，比如说它是肌肉酸痛造成的那可能做一些缓解理疗就能解决但如果它是功能性问题之外的，比如说它的关节的位置，关节盘的位置出现问题了那这种要干预，我们会通过一些核电的治疗来先缓解它的症状让这个关节呢跟关节盘的位置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同时要稳定这个状态
3: 北京时间10:59，
4: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状态，我们在这个核电治疗差不多1年左右的时间，我们通过正畸治疗，然后把这个舒适的这个关节的位置、关节盘的位置给它确定好。那通过这种确定好，要避免它再复发了。
1: 在直播间还有一个问题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特别想问的，说20周岁了，然后下牙有点不整齐，还可以矫正吗？现在很多这个相对来说成年人他可能也出现牙齿不齐，他也想去看看能不能矫正，也想请黄主任帮忙解答一下。
0: 我们现在对于矫正的年龄呢，其实没有限制。如果说的极端点，我们就是老年人80、90、70、80，只要他的牙周情况是好的，也是可以做的。
4: 北京时间1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春风又绿
3: 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他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3: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9: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10: 谢谢你们，
11: 扎心点亮。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从我有记忆开始，不管我遇到什么问题，妈妈都会鼓励我，
3: 宝贝别哭，你在妈妈眼里永远是最棒的。
2: 在我笨手笨脚的时候，她就会说，
3: 你不懂，让妈妈来。
2: 就算我长大了，她还是说你不懂。大学毕业后，我离开了家，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了妈妈说的你不懂。
3: 哎呀，你不能这么弄，
2: 将来我可能也会像妈妈一样和我的孩子说你不懂。
1: 母爱是关怀，母爱是付出，以爱之名家风传承，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1: 立者。中午好，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2: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3: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4: 与我
5: 与我
4: 与我
5: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0: 11:05，周六的11:05，大家所锁定到的是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啊，因为今天是工作日，孩子的上学日。所以呢，我们金牌教育圈啊，如约和大家相见。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头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个教育资讯啊。温州肯恩大学签约创办20年高质量发展会议在昨天召开。20年来，这所大学从零起步，成长为中美教育合作标志性的项目，一起来关注一下。
1: 5月正值海外留学申请的收获季，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世界顶尖名校的录取通知书接连传来。这样的亮眼成绩在温州肯恩大学早已不是新鲜事儿。温肯心理学系大四学生王天婵就一举拿下哈佛、牛津两所世界名校的硕士录取通知。回望求学之路，他坦言是温州肯恩大学彻底重塑了自己对学习与成长的认知。
2: 温肯改变了我理解学习与成长的方式，也正是在与国际的不同学者交流中，使我们能够在多元语境中思考，并以更高层次的学术标准进行对话。它不仅连接了不同知识体系，更培养了一种在多元视角中理解问题并持续深化认知的能力。
1: 时光回溯到2006年5月，温州大学与美国肯恩大学正式签约，携手合作创办温州肯恩大学。2014年，经教育部批准，温州肯恩大学正式设立。如今，学校已有本硕博在校生5000多人，汇聚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内外专任教师300多名，外籍教师占比高达75%。国际化的师资力量、中西融合的教学模式，也结出了累累硕果。近3年。学校本科生整体深造率深入全球百强名校的比例双双突破70%，其中深入世界前10名校深造率达19%。同时，温州肯恩大学也成为中美人文交流、教育互通的重要桥梁。仅2年时间，学校就吸引美国17个州的501名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外籍学生艾米瑞说。
3: 我还考虑过将来在中国发展事业或继续深造的可能性。我非常喜爱中国以及这里的教育体系。
1: 从一纸合作协议到如今蓬勃发展、特色鲜明的高等学府，温州肯恩大学已是国内目前校园规模最大、办学体量最多、本硕博学科体系最完备、普惠性最强的中美合作大学。学校党委书记、理事长潘建中表示，学校将翻篇归零，开启二次创业。
4: 今年是155规划的开局之年，温州肯恩大学将迈入从教学型大学向教学科研型大学转型的新征程。我们将以建设国际化创新型高水平大学为目标引领，以内涵式发展和质量跃升为核心，加快打造中美教育合作交流的典范。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3: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问大家几个问题啊，你知道什么叫做比比拉布吗？你知道什么叫做我的刀盾吗？这都是什么？不怪你啊，如果说你没有密切的跟上孩子们现在的流行语的话，真的挺懵的，猜都猜不出来。还有跟大家说几个对话啊，你会不会觉得很熟悉？作业怎么还没有做好啊？那咋了？还有，瘦着呗。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做完啊？不知道，反正我的身材很曼妙。
4: Oh no！
3: 是不是觉得很熟悉？然后呢，又觉得特别的懵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孩子们好像满嘴都是一些我们听不懂的口头禅啊，什么我的刀盾啊，比比拉布啊。各位真的知道什么意思吗？我反正我是不太知道啊，我也没有听过我的孩子说过我的刀盾和比比拉布是什么意思。在听节目的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雪莲的亲子世界当中，还有浙江直升当中，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和交流一下啊，就是什么叫做我的刀盾，什么叫做比比拉布呢？先有一个我还是知道的啊，就是 Dama Dama， 然后什么 Hajimi Hajimi 这种，因为有的歌曲里是这样子的。哎呀，很多家长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吐槽啊，说太有共鸣了啊。他说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像我要验牌，因为我善，何意味，这都是现在小学生们经常说的一些口头禅。下小学生的口头禅已经呈现出脑洞大开、来源多元的特点，其中像比比拉布、我的刀盾是低年级学生的高频热词，就是如果你课间一不留神啊，你就会发现几个孩子围在一起喊比比拉布、有的还会碰上这个夸张的手势，什么意思呀？然后都说好玩呀，同学都在说呀。所以什么叫做比比拉布？什么叫做我的刀盾？五花八门的最新的口头禅正在成为小学生群体当中的潮流的社交密码，承包了孩子们的一些快乐，但是也有家长困惑，孩子满口流行语，我到底要不要制止呢？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5: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6: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7: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3: 今天是每周一到每周六啊，因为今天是工作日，孩子们的上学日，所以呢，金牌教育圈如约和大家相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我看到有朋友留言啊，说啊，我好像都没有听到过。还有朋友说我听到过，但是我也实在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那我们来先了解一下什么意思吧。什么叫做比比拉布啊？什么叫做我的刀盾呢？查一查吧啊，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吧。这都是在说什么呢？我的刀盾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刀盾呢，本质是一句空耳梗。 就并非字面意义上的刀和盾，起源呢是搞笑视频当中的英语短语 What is a dog doing？ 啊，就是那只狗在干什么？因为这个博主啊，他的语速比较快，然后发音很含糊，所以被网友呢误听成中文叫做 What dog doing？ 啊，就是我的刀盾。随后呢，在短视频平台当中传播开来了。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是很多听节目的朋友都恍然大悟了。好，那比比拉布又是什么意思呢？比比拉布呢，起源于一个外网博主的搞笑发音，没有具体的含义，经常被用在一些搞笑视频里当做音效的呢，比比拉布就这样子啊。所以老师说，对于小学生而言啊，他们不就大多数其实是不太懂啊，起源到底在哪里，真实的含义是什么，只是觉得哇，喊起来好好玩啊，好霸气啊！啊，可以作为课堂之间，不是应该课间啊，打闹啊、玩耍式的口号，还带有一定的角色扮演的感觉。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当中啊，大家的留言真的是翻车名场面，很搞笑啊，忍俊不禁了。有家长表示说，自家幼儿园的孩子跟着隔壁一年级的哥哥玩耍之后，回家呢就随口说出了一些话，虽然说知道孩子完全不懂这些字的含义，但是单纯的有样学样也是让人哭笑不得啊。还有家长吐槽了，说亲戚家的孩子行为举止格外抽象，对，现在小朋友都说很抽象啊，自己实在搞不懂，学着他连续问了两句和意味，没想到孩子竟当场生气，直言你不懂就别问，无奈又好笑啊。这些流行口头禅呢，大多是来自短视频啊、动画片啊、同伴模仿啊。小学生为什么特别多呢？啊，到了初中高中，可能我们更担心的是他们有一些脏话要出来了，这个可能是我们更加要拒绝的啊。说起来，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啊，去到一些景区里面啊，或者去到一些旅游的一些目的

可能学校还有老师社会要共同努力的一件事情啊。他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用什么样情绪可以表达和替代脏话，这就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了，岔开去了。然后我要说到的是，为什么小学生特别这种流行语的模仿特别多，因为它本身就是处于语言模仿和社交探索的关键期，他们使用这些口头禅大多呢不是刻意为之，而是觉得有趣新潮，既能够获得同伴的认同，也能够释放童年的天性。比如说 Bibilabu 啊，这个其实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就是孩子们觉得朗朗上口啊，甚至他觉得有点像 Labubu， 对不对？总觉得很可爱啊，好玩，喊出来就觉得特别能够感受到快乐， Bibilabu 就是类似这种感觉啊。好，那么我的刀盾呢，它则带有一点角色扮演的意味， Wood Dodden 就是这样子啊。我它原话是什么我都忘记原话是什么了，What a dog doing， 其实原话是 What a dog doing 啊。他会觉得有点角色扮演，所以满足了孩子们的好奇心啊，也满足了孩子们的想象力。所以面对孩子们的满嘴的流行口头禅，大家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大家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有位家长跟我说啊，我们家孩子经常吐槽我说妈妈总爱批评我，然后我就说那咋了，受着呗。就是当代家长的反套路式带娃是吗？比如说检查孩子作业啊，这个家长就会说我要验牌，检查完了之后就会说牌没有问题。如果说作业问题很多，他会说你给我擦皮鞋。好几次孩子都被他的这个反套路搞到破防，大喊你都是烂梗哎。然后这个家长这位听众真的很厉害，他说科秒，哎你好厉害啊，什么叫做科秒啊？什么叫科秒？我呢一方面是因为我不太刷短视频，就真的很少刷，还有就是我的孩子呢也不刷，然后他呢这种口头禅呢也不多啊，所以我对于这些网络流行语呢也不是特别的了解。科秒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瞬间被我秒杀的意思啊？大家可以在我们平台当中，如果知道的可以跟我说一下啊。然后这个家长就说了，他说他学这些口头禅呢是无伤大雅的，18G 高强度冲浪啊，这样的亲子对话模式也拉近了家长和孩子的距离，正所谓走孩子的路，一起一路升华。就每代人童年都有自己的快乐，自己的乐趣，家长呢要更多的融入他们的世界，这是一种态度啊。还有家长说了，哎呦，这些无厘头的没有营养的口头禅会不会影响孩子表达能力呢？甚至让孩子养成不规范表达的习惯呢？好，那么正确的应该怎么做？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呢？老师说无需一刀切，关键在于引导而非封堵。首先要明确，就是这些口头禅啊，对孩子成长没有负面影响，反而能够促进孩子社交和释放压力。小学生的模仿能力强，流行的口头禅就像童年符号一样，和我们小时候说的顺口溜啊，流行的歌谣一样，是成长过程当中的成长现象。以前不是《孤勇者》很火的时候，小朋友也经常唱，这只是一种流行，一个阶段性的东西。现在已经很少有小朋友唱《孤勇者》了啊，就像陈奕迅自己不想唱一样。那么如果强行禁止的话，反而会让孩子们这逆反心理啊会被激发出来了，让他觉得这是秘密，所以更加偷偷使用，甚至刻意模仿一些更加不当的词汇。比如说像比比拉布啊，还有我的刀盾这类无含义的无不良导向的口头禅，家长呢和老师其实没有必要去过多的干预。只要引导孩子们分场合去使用，比如说课堂上正式场合，那你就不能用这样的一些就不规范的语言。玩耍的时候呢，你可以自由表达。但是如果说遇到一些孩子不懂它的含义，但是涉及不当导向的

词汇就需要及时干预了。就比如说我刚刚说到遇到很多小朋友说脏话啊，就非常难听的脏话，这时候你就要告诉孩子这个字儿到底什么意思，这个词儿到底什么意思，你不要随意的使用，同时也去排查孩子们接触这些词汇的渠道是什么，避免他们接触到更多不良信息。家长和老师要共同努力啊。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即将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即将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这个春天，敬请期待。
5: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8: 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1: 大家好，我们是
12: 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立者，
1: 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2: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3: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4: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0: 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这首歌好好听啊。是的，这首歌其实是孩子们音乐书里的一首歌曲啊，叫做牧场上的家。您所听到频率呢是 FM101.6， 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各位好，我是雪莲。半点之后是我们的雪莲新选环节啊，这是以前我们一直保留下来一个非常默契的一个板块，也是大家非常欢迎和非常关注的一个板块。那中间呢会有一些断档吧，断更啊，但是这两天又给大家接上了。昨天给大家推荐了两本书，关于非虚构类的书籍，可以让孩子们去了解我们的免疫细胞啊。同时呢还有一本书也在这个跟大家特别好好聊一聊，就是关于手机怎么使用的这本书啊。两本书籍，大家如果说忘记那个书名了，或者说当时没有记下来呢，也可以在我们的雪莲的亲子世界给我们留言和互动。那么今天呢在雪莲新选当中同样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内容。明天虽然说只有一天的时间，但是呢也记得要带着孩子去好好放松一下。放松的方式除了说在户外可以感受自然的风光，同时呢也可以给孩子看一些优质的内容。今天这个内容孩子们可能不一定喜欢，因为是让孩子学语文，但是它是让孩子不是那种枯燥的学语文，而是呢真的让你爱上语文、学好语文的一个宝藏的 UP 主。进入到今天的雪莲新选，
1: 雪莲新选。
0: 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看到我们这个 UP 主的账号的时候啊，我觉得

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音乐，这样的一个环境和场景。宝藏的一个 B 站的 UP 主，他的 ID 叫做教书所记，真名呢叫做朱林鹏，是我们浙江的一名从教八年的高中语文老师。认识朱老师呢，其实就是从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开始，因为在小学阶段啊，孩子们可能都要开始背《荷塘月色》的那一段吧，就是朱自清的那三段啊，那一段啊，但是有的孩子可能不喜欢，很抗拒，或者觉得我并不想背这一段啊，我想背另外一段啊。后来呢，就在 B 站上看到朱老师给学生讲《荷塘月色》，他举了两个生活当中的片段和一首歌。首先呢，他讲到是说中年人下班之后坐车里的半个小时，还有学生们周末来临前的那个晚上，以及他特别提到了这首歌曲。给大家还原一下这个场景啊，刚刚的两个场景已经让你觉得很熟悉了吧。他提到这个，十点半的地铁这首歌曲。他说在这些时刻，其实每一个人是最自由最轻松的，以及可以不被各种各样的焦虑所打搅的。他还说学生们周末来临前的那个晚上，哇，好多孩子最喜欢的就是周五和周六的晚上啊。他说在这些时刻的确是你最轻松的时刻吗？在《荷塘月色》的前三段的描述里面，荷塘就是朱自清可以独自坐半小时的车，是周末来临前的那个傍晚，是下班回家十点半的地铁。重要的是荷塘吗？重要的不是荷塘，重要的是那种自由的心境。哇，你听到老师这么一讲，是不是瞬间豁然开朗了？他讲的是一个考点吗？他讲的不是一个考点，而是自己对文章的理解。所以就是在这个瞬间之后啊，我就想到要看一看他其他的一些课堂，而且课堂实录视频都翻出来看一看，就找到了很多有趣的东西。比如说他讲登泰山记的时候，文中那句经典的苍山覆雪名着天南，他特地点出了覆，就是胜负的覆这个字。他说青黑色的山覆盖着白雪，似乎这个覆是不是就理解为覆盖呢？而名著天南翻译过来就是雪映照着南边的天空，听起来是平平无奇的。然而呢，他结合作者的经历开始讲不一样的心境了。他说作者呢历经15年科举考试终于成功上岸了，但是为官几年之后，他发现这样的生活并不快乐，就生出了辞官的念头。所以同学们可以设想一下，当你付出巨大的心力，好不容易获得了一份福利待遇都不错的工作，但是和你想象的职场相去甚远，这时候你要做出怎样的选择呢？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你想辞去这份工作，但是呢，我又要考虑辞职之后的经济来源在哪里，还有家人朋友的关心和担忧，对不确定的未来的安排。此时你的心境可能就像作者一样，我很压抑很郁闷。然后这一天你从京师一路冒着风雪来到泰山脚下，背负着对当下的焦虑和未来的迷茫，就在一瞬间，就在这一瞬间，夕阳的光如同烛光一样倾泻在你的身上的时候，是那么的微弱却又温暖。所以谁没有苍山覆雪的时刻呢？当以为人生走到没路的时候，比如说学习好难啊，好枯燥啊，考试失利的时候，这时候你不妨停下来，等一等，看一看生活当中其他美好的事物，周末小巷里的美食和朋友都喜欢的游戏，你家那只小狗狗小猫猫和夏天傍晚不冷不热的风，这些都是你的民族天南啊。啊，我要哭了，讲得太好了，老师讲得太好了。

0: 万物复苏的季节，每一次发芽都值得被聆听。在这个春天，让成长更有力量。浙江之声全媒体教育互动节目《金牌教育圈》重磅发声，
1: 让小朋友发挥，
0: 我们关注 K12 群体的每一次蜕变，
2: 让我的学习更有目标，更自信，
1: 有趣。
0: 对话教育名家，解读政策风向，
3: 一个探索和丰富他的一个
0: 世界。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与每一个家庭同行，让成长如春天般肆意绽放。
4: FM101.6 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如果说今天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如果说今天您也感受到了这一份雪玲心选的诚意啊，我觉得是彼此的一个幸福瞬间吧。就像我当时在 B 站当中看到朱老师的这个账号的时候，那种欣喜是一样的啊！教书所寄，如果说您不确定他的名字怎么写或者找不到的话，到时候留言给我们，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和直接回复给您啊！我看到朱老师在讲《答司马迁》一书，他会讲王安石在变法之前想到了这个社会当中种种人可能带来的不同阻碍，沉默的大多数、现实主义者、理想主义者，还有全儒主义者，引申出如果我们想做成一件事情，你既要考虑到做成这件事情的前景，也要考虑到各种阻力，在两者都考虑清楚的情况下，如果依然觉得这件事情是正确的，必须去做的，那么就当仁不让的要去做。还有就是象棋宣志这期也讲得很精彩很精彩，老师根据作者归有光的生平著作和家族兴衰史解读出了他当时的心境。在这篇散文里面，归有光以书斋象棋宣的几番修整串联起家族的兴衰史，也记录下与亲人相处的瞬间。其中呢，最脍炙人口的片段是庭有枇杷树，五七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那很多老师用这句讲归有光和妻子的情谊，但在朱老师看来觉得过于狭隘了。哎，这话怎么说呢？归有光是18岁的时候写成了象棋宣志，20岁考中秀才。此时呢，他的母亲已经去世12年了，祖母去世6年，终于在满足期待的路上取得进展。至今到了他有进展的时候，祖母早已经不在了。归有光呢，只能是独自的悲叹哭泣。秀才的头衔并未改善生活。23岁结婚的时候，他仍然是贫困潦倒。仅仅5年之后，妻子魏氏便撒手人寰了。后来呢，归有光续写《象棋宣志》，才有了这感人至深的段落。眼望枇杷树，除了怀念妻子，他也在感慨：时间流逝，树木亭亭生长，为什么我还是一无所获呢？那故事结尾，归有光在35岁时考中举人，直到60岁才金榜题名成为进士，只做了6年官便仓促离世了。奔忙一生，越过万水千山，才追上年轻时被寄予厚望的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曾被赋予期待，又有多少人像归有光一样呢？所以朱老师希望这节语文课能够在学生心里面埋下种子，若干年之后，当他们

经历人事变迁或者求而不得的遗憾的时候，再看归有光，也许就能够达成真正的共鸣了。朱老师强调，文本细读联系生活，不套模板，而是带学生逐句分析文章，理解作者的意图和情感表达，真正的去读懂文本，重点提升读懂的能力，教学生从理解当中去抓要点，感觉这才是语文的本质。一直以来，比起语文的人文特色底色，我们的学生更在意它能够带来多少分数。因此呢，语文常常被成为最不重视的学科之一。感觉我只要背一背啊，好像就可以了。我只要稍微做一些渲染，或者说做一些华丽辞藻的堆砌就可以了。一方面呢，语文教考分离，即便你不学书本内容，你也能够顺利做完高考试卷，提分空间有限。另外一方面呢，如果真值得只讲知识点，语文又变得好无聊好无趣啊，学生又很难获得新知，从而认为语文没有意义。但是语文真的没有意义吗？这是一个曾经让朱老师也很困惑的问题。刚刚教书的时候，他和其他老师一样啊，只讲教材当中课文的注释，相应的传授一些做题提分的技巧，但是很快他又感到了痛苦，不但自己讲的干瘪，而且讲着讲着学生们就开始游离了，就像蹩脚的这个脱口秀的演员时常会感到冷场一样。所以为了避免学生越来越讨厌语文课，他开始尝试着改变教学方式，把手上的纸质资料、网络资料和其他老师的文件结合起来，重新串起课文的故事线，带着学生去深度理解文章的内容。所以今天我们在雪玲新选当中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宝藏的老师。即便你已经离高中课堂很远了，即便你的孩子不一定在高中课堂，但是听朱老师的分享真的是如沐春风啊。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在我们今天雪莲新选当中呢，为大家分享了一位非常宝藏的老师啊，我到时候呢也想请他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过程当中来分享一下他在如何准备这样的一些课堂，而且呢上传到 B 站这样的平台当中啊，大家的反应如何，他又会做哪些迭代升级呢？把课堂的实录发到网上，这个也很难能可贵啊，因为就是切实这些孩子们就上着这样的课，结合课外资料去深度的解读课文，要求学生写悼词运用 AI 工具来作曲解析流行歌曲，他发现语文的意义好像回来了，而且几乎在每一条视频的留言当中，我们都有看到很多网友在怀念语文课堂，重新感受到课文的优美。就很多人说上学的时候很多人不重视语文啊，但是工作之后讨论最多的反而又是语文，说明语文其实是一门具有滞后性的学科，就属于那种后劲儿很足啊。也许某一天我们看到古词里的景象，古诗词里的景象，经历了作者相似的心境的时候，才会猛然想起当初不太理解的知识点。最近不是有个说法吗，叫做教育闭环，意思是曾经学过的知识会在未来某一瞬间突然击中我们，等到彼时我们才豁然开朗，初读不知书中意，再看已是书中人啊。而且其实朱老师啊，他不仅他的视频好看，他的评论区也很好看，你知道吗？因为他评论区里面很多粉丝可能还是同行，所以呢会有老师去探讨课堂当中的内容啊，所以评论区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我印象很深的有一段是关于我与地坛那期视频，下面有一段评论说关于他说教育如何可以拥有重生的轻盈和永恒的意会，这个时候教育就完成了闭环。他还有很多内容，大家可以仔细去了解一下啊，我觉得很有价值，也很有意义，也让我们看到了语文的流动吧。所以今天在我们雪莲新选当中啊，为大家推荐这样的一个宝藏老师啊，有关于节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雪莲的亲子世界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和交流。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4: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2: 快快带我一个
4: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 这儿的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2: 您好，麻烦
0: 是我们读懂时代，
2: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3: 好，现在是中午的12:02，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飞扬访谈。今天是周六，但是工作日啊，这已经是最小的调班了。所以今天呢，在工作岗位上，咱们要继续分享这个新闻室中新闻人。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关注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和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有一些关联。我不知道各位是否关注到，西湖边在刚刚过去的假期里边掀起了一股相机租赁的热潮，从轻便易。携的大疆 Pocket 系列，再到这个自带复古滤镜的 CCD 卡片机，再到色彩直出的富士系列，这些出片神器成了年轻游客的心头好。而这种以租代买的生活方式，也让省钱技巧呢变成了被不少人看重的认可的一种消费新风尚。咱们接下来就一起来说一说这事儿。
4: 中午时分，在杭州曙光路上的这家星星相机铺，闪送小哥刚把客户租赁的相机归还到店里，在检验设备无损坏后，店员将电池取出充电，并把相机摆放进展示柜。
5: 这样一趟要大概多少钱？
6: 10来块钱吗？
5: 10几块钱。
7: 是他昨天在小红书这边联系我，然后说他需要租一个CCD220的和一个大疆，然后他今天只还回来一个 CCD， 因为他大疆可能觉得效果好，然后再续租一天这样子。
4: 记者看到店内有单反、卡片机、航拍等各类近百台设备，日租金40至100元的价格。记者好奇，现在手机拍摄不仅方便，成像质量也不错，为什么还要刻意租台相机呢？
7: 年轻的小姐姐或者是喜欢拍照的都是会来的，可能就是喜欢一种质感。再加另一方面是因为 CCD 它可能价格一个可能就要将近2000多块3000块钱，不如租一天来的实惠。
4: 只需花费小钱就能够为旅途质感升级，在朋友圈收获满屏点赞。记者发现，一些传统相机商家也顺势入局租赁赛道，为销售业务开辟出全新的引流路径。这家位于湖墅南路古玩市场里的相机店，虽然面积不大，但生意确实异常火爆。店员透露，五一假期期间，除了直接购买，一些热门相机都被租了出去。
8: 看那个抖音上博主，感觉相机拍CCD 拍照会好看一点。
5: 是来杭州旅游吗？
8: 对。
5: 怎么会找到这一家？
8: 刷抖音刷到的。
5: 这个租金能接受吗？
8: 可以，比较适合我们现在消费需求吧，就是没有足够的资金去买新的，但是又能体验到或者说是使用到它的一个功能。
4: 记者了解到，对于许多年轻消费者而言，租赁设备相比动辄数万元的购置成本，可节省近90%费用，并且能够灵活尝试不同机型，也不用随身携带。租个相机去旅行，正成为假日消费新趋势。
3: 确实，我当看到这一条新闻的时候呢，第一反应是现在手机都已经拍得非常不错了啊，为什么还会去考虑专业的相机？你看，这真正喜欢的、钻研的、热爱的，还是会考虑啊，这个专业的相机所带来的这种情绪体验和这个出片的效果呢，有所差异。当然了，相比较于买租，在这个春天里，不少的年轻人特别的喜欢。那么除了这个租相机，还有什么可以租呢？一句话，万物皆可租，无论是日常用品还是高端智能设备，万物皆可租，其灵活、便捷、经济、实惠的优势正在成为备受追捧的消费新热潮了。
4: 走进台州这家科技公司的展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整齐列阵，客户正在现场体验设备性能，并洽谈合作细节。眼前这台市场售价高达18.8万元的机器人，单日租赁费用在3-4千元。
9: 采取租赁的方式的话，成本比较可控。到我们的文创店铺里面，给机器人穿上我们的这个店铺的定制马甲，达到我们店铺宣传引流的效果。
4: 除了高昂的购置成本，机器人后续面临的维护、场地存放等问题也让不少买家望而却步。而灵活的租赁模式不仅有效解决了这些痛点，更凸显了极高的性价比优势。
2: 所有的机器人全都排出去了，但是还不太够用。目前我们这里的话总共有个36台左右，每天除了检修的之外，大约有20台在外面一直在流转，进行表演和租赁。
4: 如何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宁波东钱湖桃路街区的这家单车咖啡俱乐部，顾客只需到店办理简单的租车手续，即可开启一场畅快淋漓的骑行之旅。
10: 今年租车订车的人比去年的话是有增加，且以亲子租赁为主，提前一个礼拜或者是2-3天预定的嘛。
4: 近年来，户外骑行运动的热度持续攀升，各类骑行驿站顺势推出了集租赁、维修、补给及线路攻略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在提升骑行体验的同时，也为这一新兴消费模式加码赋能。以租代买的消费趋势同样在汉服和户外装备行业持续升温。在上虞漕河里13弄文创街区，一家汉服店推出了服饰加妆造的100元套餐，深受游客青睐。
11: 100多块钱可以体验全套，而且还会有专业的化妆师帮你打扮，省心又划算。尤其是周末还有国风主题的活动，我们10几套爆款呢，经常都是一一难求，早上刚还回来，下午就被租走了。
4: 在临海，露营装备租赁店推出双人基础款、多人精致款等多种露营租赁套餐，最低仅需100多元，同时还提供搭建、回收以及运输等便捷服务。
12: 露营也就周末偶尔去一次，买一套帐篷几千块，放家里又占地方，实在有点麻烦。租一套的话，人均也就20块钱左右，对比的话是划算很多的。
13: 露营灯啊，或者是想拍照片的大疆的设备啊，这些我们都有，让大家用到实惠的价格，体验到更舒服的露营体验。
3: 拍照、租服装、相机啊，包括滑雪、租专业设备、自驾游、租车，以租代买的消费模式持续升温，而信任困境也如影随形，成了阻碍租赁经济健康前行的绊脚石。那么，如何让每一次租赁都能够实现物尽其用呢？实现资源配置与消费体验的双赢呢？我们先来听听各方有怎样的观察和点评。
4: 专家表示，以租代买受到热捧，本质上是社会资源进行了更有效率的再配置。年轻人之所以热爱以租代买，说明其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更加务实。不过，与传统租赁只是单纯的支付租金获得商品使用权不同，当下有一种融资租赁，年轻人要格外注意。这种租赁方式是当下最受争议，也是引起最多纠纷的租赁方式之一。
14: 比如说目前比较时兴的这个手机租赁这个业态里面，那么出租人呢，他往往是形式上采用租赁服务协议的这样的方式，但么实际合同里面呢，他往往暗藏着逾期即转买卖这样的一个条款。那么一旦我们的承租人断供，那么他面临的就不仅仅是这个违约的赔偿，而是远高于这个手机本身市场价的买断义务。它断供即背贷，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变相的高息借贷。
4: 另外，租赁平台本身的经营风险、定损的标准不明等也是需要注意的风险。对此，专家建议，对于融资租赁，要按照消费金融业的监管方式去进行监管，要对租赁平台进行进一步的规范。针对高频的出租品类，比如电子产品、汽车、奢侈品等，需要出台标准的合同范本，并明示其中可能存在的利率和买断条款，让消费者能够明白消费。
14: 优化完善市场的准入的条件，科学合理的去界定平台的责任，以及要建立健全平台和政府的协同监管的一种机制等等这样的方式，引导平台就是把租金存入到第三方的这个账户里啊，平台不能够随意的挪用，然后要推广用信用免押金的方式去推动这个租赁市场的发展。那么其次，我们还可以引入第三方的这个定损评估规范发展。
4: 专家表示，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也要加强，进行租赁时要仔细查看合同条款的内容，核查租赁物品损坏的情况，同时全程保留照片、书面材料等必要证据，以便依法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3: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买买买到租租租啊，这种心态的转变是如何

0: 发生的呢，网上一定看过这么一句话啊，不是买不起，而是租的更有性价比啊。我们最后再来听听各方有怎样的观察。
1: 之前我在看林俊杰演唱会的时候，我租过一台手机。这台手机呢，平时我不怎么用得到，它拍长焦比较厉害，就很便宜。如果我买了这台手机的话，它有点贵。我的考量就是它的性价比比较高。
2: 之前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便携式相机，后来听朋友建议试着去租了一下，发现真的挺好的。因为相机本身种类很多，如果是租的话，可以体验到不同焦段的镜头，也不会有闲置的风险。
3: 以前我觉得喜欢的东西就一定要买下来，那叫仪式感。租对于我来说是把一次性的大额支付变成了低成本的使用权购买。现在连租衣服都很流行，省钱省事还不占地方，真的是一举多得。
4: 有娃之后，我租的最多的就是玩具和婴儿用品。我还租过婴儿提篮、露营用的家庭大帐篷，就用那么几天，买实在不划算。我的考量很简单，就是按需使用，不求拥有。
5: 我选择租赁主要是出于体验大于拥有的考量，追求新鲜感、高性价比和更轻盈的生活方式。现在的租赁流程就像点外卖一样方便，平台的规则透明，再买上一份保险就能够有效地避免各种纠纷，整个过程非常的省心。
0: 其实早些年啊，到底是买房好呢还是租房更划算，就引发过不少的这个朋友的关注和讨论啊。现如今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之下呢，不少朋友也开始考虑，哎，从买买买到租租租，倒不是说真的是考虑这个精打细算，当然是一方面，理性消费是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租赁经济如何规避以往大家的各种顾虑，然后让整个一个秩序变得更顺畅，各方的体验呢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同时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啊！观念的转变带来的租赁经济的再一次的这个走到这个台前，那么这当中还有哪些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您的消费观念里边到底是租更划算的，还是买下来更有仪式感呢？咱们接下来继续今天的节目，依然和消费有关，
6: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您听说过电商 AB 货吗？最近有关电商 AB 货的话题再次登上热搜。所谓的 AB 货的现象，是指商家针对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的商品，混发质量、做工或材质存在着明显差异的版本。那么其中呢， A 货为优质正品，而 B 货则是成本更低、质量有瑕疵，甚至为残次品或滞销品的商品。有消费者质疑，有的商家会根据收货地址差别对待啊，看地儿下单，向一线城市发 A 货，而向县城和农村等地区发 B 货。那么这样的发货方式真的存在吗？哎，它更容易出现在哪些消费品类里边呢？咱们今天就一起来说一说这个 AB 货的现象。
7: 近日有网民发帖反映，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截然不同。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单两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一名网友分享，购买的同款羽绒服寄往上海的那件颜色鲜亮，另一件寄往贵州的则颜色暗淡。针对消费者的反应，测评博主小白叔网购了十几种不同品类的商品，收货地址分别为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请当地的朋友收货后再邮寄给他，由他现场视频开箱。
8: 我去搜关键词，然后在网友的发的帖或者是评论底下去看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他们发的帖，然后去问他们，找到这个原产品的链接，然后再买过来，这样更有针对性一点。其中有一些实测下来的感受是有区别的，但有一些它可能区别没这么大，或者只是质量的问题。你要知道网购东西它都是会有质量上的差距的，可能它只是收到一个质量没这么好的。
7: 小白叔测评的品类包括儿童羽绒服、钥匙扣、拖鞋、发夹、棉裤等等，其中拖鞋、棉裤的质量和收货地址出现了意外巧合，发往深圳的商品品相更好，而发往德州和黄梅县的商品出现了相似的质量问题，比如拖鞋颜色浅，外观上有明显坑洼， 棉裤裤脚的松紧带近乎失效。
8: 就基本都是一些小的商家才存在这种问题吧。但我发现山东跟黄梅县，就同一个产品，山东跟黄梅县都出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那它可能就不是随机的问题。
0: 不过呢，测评人说，商品品控不稳定依然是引发消费者产生地域 AB 货的理解的主要诱因。如果说想要证实电商地域歧视性的发货是否系统性的存在，还是说只是个别的情况刚好啊概率事件碰到了，还是说针对更多元的一些品类和更广泛的地区，在精准控制变量的前提下展开有统计学意义的严谨实测。资深电商行业从业者这个汪先生则透露啊，当前消费者最为诟病的服装品类地域 AB 货，实际上呢在行业内啊并不多见啊，但是果蔬类商品却有着一定的看人下菜式发货的空间。我们再来听听行业的潜规则。
9: 就是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个电商，做一个品类，实际上它的流量各方面呢越来越细分，因为本身客户消费它就分成很多层级嘛。但是比如说我卖一个水果，它水果本身农产品规格就有很多种，用户群体基本上是一样的。我北上广深我就发 A 果，然后四五千城市五六千城市来说，我就发次果的这种大概率会存在的。
7: 多位主流电商平台从业人员向记者证实，平台的后台订单管理系统并不具备针对用户或地区进行标记并差异化发货的内置功能。如果商家想分地域发货，需要寻求第三方 ERP 系统，也就是企业资源计划系统或人工分拣来辅助实现。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人们通常会将地域 AB 货的出发点解读为商家精准拿捏不同地区消费者维权意识有差异，发往县城和农村的订单退换货更麻烦，买家更容易将就，这是以发劣质货品能降低成本为前提。但是如此降本能否带来牟利，还要商家算总账。
10: 他要做这个事情，他必须是对市场的这种需求度拿捏非常准。我知道高线有多少人需要，我才去下多少订单，随后我也知道低线有多少人需要，随后我还要把这两个货进行分别的仓储，在发货的时候还不能把它们给发错了。所有这一块都要经过精密的计算，精密的预判。做坏事儿赚黑钱，但是做了坏事儿不等于一定能赚到黑钱。
7: 在电商领域深耕十余年的陶胜对此表示，只有个别品类的小作坊相对容易通过差异化发货策略实现降本和牟利的微妙平衡，但现实中消费者更需要提防的是那些只供必货的商家。
11: 就是商家他是主力的，他只是主力的，他不是为了做品牌，我就要赚钱，那么他不可能去卖好的，他的花人去花包装去不同的供应商，我都是要挣钱，我挣钱我就一股脑的，反正我卖到哪里都是哪里，反正都是卖低价货，反正我就赚一波快钱。
0: 随着电商行业的发展， AB 货概念呢也在演变。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边， AB 货在行业内更常见的形态是渠道专供，也就是说同一品牌在线下实体店售卖的商品和线上的电商平台，特别是低价促销渠道售卖的货品呢，虽然看似啊是同款，但是呢从设计用料乃至生产线都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线上的线下的有所区别，我估摸着不少的朋友啊，尤其是经常网购的朋友可能已经有所察觉了。而今年以来，随着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带货受到消费者青睐，直播间特供成了 AB 货的新形态。这个主播镜头前展示的产品啊，和最终呢邮寄到咱消费者手中的产品，在面料做工细节上可能存在着差距。而不管是直播间特供还是地域 AB 货，对消费者来说最终结果都是什么呢？货不对版。所以问题来了， AB 货如果真的比较多的存在，又该如何破解呢？
7: 在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看来，电商 AB 货的本质依然是商家以优质样品引流获客，去用劣质货品赚取差价，将经营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10: 如果产品跟你描述的不一致，或者这个产品不符合相关的国家的强制性标准，或者商家承诺的产品的标准，那么这个就一定有问题。所以我们据说发往北上广还是发往什么地方，这可能是我们的一种推测，或者我们的一种分析。 那么实际上最关键的还是货对不对版，这才是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点。
7: 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看来，没有品牌又难以溯源的商品，比如在直播间

0: 不是正规的，就完全是带有这种作假啊，这才是真正的 AB 货。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维权门槛高，处罚力度轻，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电商 AB 货乱象。而近期出现的地域 AB 货新形态，是对消费者不合理的差别对待，构成消费歧视，涉嫌消费欺诈。对此，平台不能仅以退款了事，要明确细则，严厉惩戒违规商家。
2: 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说呢，可能还要通过这一种信息的监测的这种手段。你要看他发货，比如说有一些消费者集中的投诉，要能够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还是说你要建立这一种商品一致性的对比的一些机制，比如说进行一些定期的一些抽查，对一些货品不一致的一些商家，你要采取这种下架呀、整改啊，或者说清退啊这些措施。然后平台就是说你对内部的这种商家的信用的机制也可以做一些分类，做一些这样的引导。
1: 陈一江表示，对消费者来说，提高辨别能力，遇到区别发货时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监管部门更应细化相关法律法规，明确 AB 货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彻底撕下以次充好、弄虚作假的遮羞布。
2: 监管部门，因为我们线下的商家，其实你也是要进行一些这个产品的这种抽检的。那么你对线上的这种商家，也要加大检测的这种力度，尤其是比如说从消费者的投诉啊、舆情中啊，去发现一些线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要督促商家全面的去公示商品的材质、配置，包括它的工艺，包括它的生产批次的关键的这种信息，也就避免他通过描述又很含糊，到时呢他发货的时候呢，最后你又不好去分辨，然后避免后面给他留下这一种销售减配的这种 AB 货的现象。
3: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4: 好，这是电商平台的 AB 货。接下来的这事儿呢，同样也是和消费有关。用 AI 搜索电视剧，结果置顶跳出来的却是电视剧的盗版网盘链接。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搜索平台是否构成了侵权呢？最近一起案件的判罚给出了答案。
5: 这场侵权官司源于一家传媒公司的偶然发现，在 AI 搜索平台上输入他们的两部版权剧集名称，搜索结果竟然出现了盗版影视网盘链接，还载有快捷访问、无需提取码等文字内容。这家传媒公司认为 AI 搜索平台的运营公司通过人工编辑 AI 算法，将明显违法侵权的链接在搜索结果中置顶呈现，这种行为侵害了传媒公司就涉案电视剧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运营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6: 仅仅是输入一个涉案电视剧的名称，没有添加其他的这些关键词，比如说网盘资源，或者我要看某某什么资源等等这些特定的这个关键词，仅仅输入一个影视剧的名称，他就推荐了一个而且是置顶推荐了一个盗版的网盘资源链接，同时在置顶的这个结果中还包含了国产剧36集全等侵权意味很浓的这一个关键词。
5: 对于原告方的主张，被告 AI 搜索平台的运营公司辩称，他们仅是提供搜索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主动审查义务，也没有人为干预搜索结果，并且运营公司提供了显著便捷的投诉渠道，在收到传媒公司通知后的第一时间就断开了相关搜索结果，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
7: 第一，被告是一个网络服务提供者啊，具体来说是提供的搜索服务，并不对涉案作品提供在线播放的服务，也并没有存储涉案的这个作品。第二，这个搜索结果的存在并不是被告人为的筛选和推荐这个搜索结果，这是根据被告的产品的大模型的这个算法匹配了跟用户的查询需求，最相关的一个结果，也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页面中形成的这些回答，它并不是被告主动人为提供的这个回答，而是通过大语言模型。

0: 跟搜索结果基础上啊生成式的这种回答。
1: 这些案件当中，涉案的 AI 平台之所以能够胜诉，核心并不是 AI 免责，而是平台尽到了自己的法定义务。而这样的判罚呢，不仅给 AI 搜索行业划定了版权红线，也为 AI 技术的迭代发展留足了空间。那、这其实呢，也是未来 AI 快速发展当中会遇到更多这样的一些这个纠纷和博弈的一些这个案例了。当然，于这个消费者来说，我们经常去搜索一些这个好看的剧啊，经常会开玩笑说是剧荒，但各位一定要注意这个控制好使用屏幕追剧的时间，因为现如今很多的朋友都反映，这个长时间的看屏幕，眼睛是又酸又累，特别影响工作生活的效率和这个质量了。那么这里呢，向您推荐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眼贴，特别在节目当中呢，给您发放一波这个眼贴的体验装。那么有这些状况的朋友，您不妨可以试一试，眼睛经常的干涩酸胀，尤其是长时间的开车看屏幕，眼睛呢会非常的不舒服，甚至还会出现这个出门迎风流泪等一些这个状况。您呢不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400-833-1912。400-833-1912。那么现在拨打这部电话购买好视力眼贴呢，直接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那电话再重复一下，400-833-1912。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那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还有多重好礼等待各位。电话我们再重复一下，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欢迎各位，不妨试一试。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浙江听众人人有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中发放眼贴体验装。只要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严重的，或者是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的，都可以参与试用。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放心用。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早缓解。今天的福利政策也给力，周期买好视力多补贴3重礼，让你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2: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6: 出行有你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5: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6: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5: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6: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7: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喂喂喂，你不是说你要做光盘侠吗？咋还点那么多菜呢？这还剩这么多。
10: 哎，你说咋办？这不得面子上好看点吗？
9: 这你就 out 了。现在流行的是点的恰恰好，吃个七分饱，健康又不浪费，这才有面。哇、
11: 给餐桌减少点负担，也是一种美。
12: 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5: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
16: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17: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18: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19: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
15: 浙江之声即将全新推出《我的一生》口述广播节目，用声音、影像为您的岁月存档，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珍藏父辈的峥嵘岁月，留存家族的温暖记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口述，我们将为您定制专属人生回忆录。定制热线057188110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

0: 之声，浙江第一声。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 这正在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2: 您好，麻烦
0: 是我们读懂时代，
2: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3: 好，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看一看此刻窗外杭州的天气啊，这个阳光给人的感觉有一种错觉是什么呢？就是已经进入到炎炎夏日了，这让大伙儿想到了这两年这杭州的这个天气，尤其是夏天热的时间长啊，热的温度高。然后不少朋友呢也关注到，最近网上有这么一个说法，说2026年或将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厄尔尼尼诺助推极端高温啊。那么这事儿到底靠不靠谱呢？气象专家辟谣说，今年夏天我国呢整体是偏热的，阶段性的高温呢会增多，但并非是全域持续的酷热。厄尔尼诺升温有滞后性，而且呢它的影响是不均的，所以呢可能大家在一些自媒体上看到相关的一些这个信息哈，不乏有自媒体刻意放大范围与强度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理性对待，不必过度的焦虑了。而说到天气，说到环境啊，这其实越来越多的摆到了我们的面前，人与自然该如何和谐共处呢？在遇到一些自然的反馈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积极的应对？你看，最近另外一个关键词叫旱獭病毒。近期由荷兰一家运营公司红迪厄斯号邮轮因为接连出现了旱獭病毒感染病例，受到全球关注。这个名叫旱獭的病毒，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病毒？人类有没有必要去担心？该怎么去防范？世卫组织这两天刚刚更新了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的最新数据，截止到5月8号啊，也就是昨天，总共报告了8例病例，其中的3例病例死亡。8例病例当中有6例为确诊病例，2例为疑似病例。6例确诊病例鉴定为感染安第斯病毒。世卫组织表示，涉及的旱獭病毒的种类为安第斯病毒。那目前这事儿呢引发了广泛的公共卫生风险呢，在专业机构看来依然是比较低的。咱们进一步了解。
4: 世卫组织说，最早报告的2个病例曾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进行观鸟之旅，期间还参观了已知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的地点。世卫组织正与阿根廷卫生部门合作，了解这对夫妇的行踪，并安排从阿根廷向5个国家的实验室运送2500套病毒检测试剂盒。世卫组织指出，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据介绍，世卫组织正与多个国家政府和合作伙伴共同应对，目前邮轮正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接受安置。乌拉圭公共卫生部7号称，确认2个病例此前在乌拉圭期间并未进入可能发生病毒传播的阶段，乌拉圭目前不存在本地传播风险。加拿大卫生部长和外交部长7号发布联合声明称，确认有2名曾搭乘过邮轮的加拿大人在病例出现前已返回加拿大。此外，还有1名未乘船但可能接触过有症状人员的加拿大人，以上3人均无症状，目前正在进行自我隔离，并接受当地相关部门对症状的监测。其中2人在安大略省，1人在魁北克省。美国德克萨斯州卫生部门7号称，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向其通知，2名德州居民曾搭乘过邮轮，在病例出现前已离开邮轮并返回美国，他们目前正在密切监测自身健康状况。据美国媒体7号报道，目前美国有5个州正在对曾搭乘过邮轮的居民进行监测，截至目前均未出现患病迹象。
3: 此前公布的信息显示，这次航程船上共有149人，包括88名乘客和61名船员，来自23个不同国家和地区。乘客当中19人来自英国，17人来自美国，13人来自西班牙，8人来自荷兰。 此外呢，中国驻福德角大使馆当地时间五号发布的声明表示，经过核查，船上的是没有中国公民的。使馆同时也提醒啊，这个中国公民要加强卫生防范。另外呢，当地时间5月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每日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病例啊，这个邮轮呢目前正在驶往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联合国和世卫组织这个以及相关国家正在展开协调，来开展这个医疗评估、患者转运，包括船上的防控相关工作。
2: 迪亚里克表示，根据掌握的信息，该船目前正驶往加纳利群岛。联合国目前正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的框架与各方密切协调。迪亚里克同时表示，联合国和世卫组织已介入病例追踪、船上感染预防、实验室调查以及医疗物资保障等环节。与此同时，专业医疗人员也已登船，对船上人员开展进一步评估。
5: A WHO expert boarded the ship in Cabo Verde and has been joined by two doctors from the Netherlands and an expert from the European Center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y will stay aboard the ship until it reaches its next destination in the Canary Islands. They are conducting medical assessment of everyone on board and gathering information to assess the risk of infection.
2: 迪亚里克还表示，世卫组织已向船舶运营方提供船上健康管理指导，并正在制定分步骤操作方案，确保乘客和船员抵达后能够安全有序地下船并继续后续行程。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国家合作，确保患者、接触者、乘客和船员获得所需信息和支持，以保持安全并防止病毒传播。
3: 好了，这是目前的涉事的邮轮啊最新的一些计划安排和动态。那么这次从这邮轮身上啊，尤其是乘客身上检出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受到广泛关注。相关医学方面的专家表示，通常来说汉坦病毒啊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而这次检测出的这种安第斯病毒是汉坦病毒当中的特例，其主要发现于南美洲，有过有限的人际间的传播记录，但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正在面临着一场新的大流行，所以呢，没有必要过度的恐慌。那么我们国家呢，会不会出现这种病毒传播呢？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副所长王世文有专门的分析，我们听听看。
6: 在我国没有引发本次邮轮疫情的安第斯病毒的传播，也没有发现能够携带并传播该类病毒的宿主动物。我国呢也尚未发现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的病例和与相关病例接触的这种人员的报告。安第斯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那么引发爆发或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呢也极低。
4: 汉坦病毒是一组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纲汉坦病毒科正汉坦病毒属。可引起明确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不同种病毒引起的临床表现差异显著，主要分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我国也称流行性出血热，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出血和肾脏损害。发热早期有三痛：头痛、腰痛和眼眶痛，和三红：颜面、颈部、前胸出血潮红。部分出现尿量减少、休克、血小板减少、肾功能衰竭。汉坦病毒肺综合征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干咳、恶心、呕吐、腹痛和腹泻等，严重者出现呼吸窘迫、休克等。
6: 目前临床上对汉坦病毒感染的患者主要采取支持性的治疗，包括休息、输液和对症治疗等等。重症病例呢，及早接受重症监护，可以改善预后。
3: 汉坦病毒的传播途径有哪些呢？前面说了，人际之间的传播大概率呢不会多，但是也存在着特例，所以针对这一块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中国疾控中心相关专家介绍，汉坦病毒主要传播途径为经鼠类动物传播，一般呢不会引发人和人之间的人际传播。
4: 经鼠类动物传播主要包括三种方式：呼吸道传播，吸入携带病毒鼠类的尿液、粪便、唾液污染后形成的气溶胶；消化道传播，食用被带毒鼠类排泄物污染的食物、饮用水；接触传播，被带毒鼠类咬伤、抓伤或破损皮肤黏膜直接间接接触鼠类排泄物及污染物。
6: 一般情况下，汉坦病毒感染不会引发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人们主要是通过接触受感染的啮齿动物，或其尿液、粪便或唾液及其污染的食物、物品等被感染。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的唯一可以在人和人之间传播的汉坦病毒。从既往疫情来看，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是比较罕见的，主要发生在南美洲，而且呢，人传人通常需要有密切而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接触。聚集性疫情往往发生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内，所以只要采取控制措施，疫情呢应该能够迅速得到遏制。
3: 再回到你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该如何有效的预防汉坦病毒感染呢？中国疾控中心专家介绍，最重要的就是避免或减少人与啮齿类动物的接触。在野外作业或者是旅行过程当中，尤其是前往出现安第斯等汉坦病毒流行的国家和地区务工或旅游时，要特别注意个人的防护。
4: 有效的措施包括保持家庭和工作场所清洁，及时清理杂物，避免直接接触鼠类及其排泄物、尸体。在野外露营，在农田、林区、工地劳作，进入久未有人居住的屋舍，避免接触各类野生动物及其排泄物或分泌物，避免坐在草丛或鼠洞附近。封堵鼠类进入建筑物的开口。食物包括粮食、零食、宠物口粮、饮水应密封储存在防咬容器内，食用前要充分加热，饮用水前需煮沸。在老鼠经常出没的隐蔽角落，如厨房橱柜下方、仓库，放置粘鼠板或捕鼠笼，对啮齿动物尿液和粪便消毒处理。
6: 清扫闲置的棚屋、仓库或其他建筑时要适当防护，应当在清扫前30分钟打开所有的门和窗，然后戴橡胶或塑料手套，用消毒剂清理所有鼠尿、粪、鼠窝或死亡的鼠，再用消毒剂擦拭或喷洒地板、清洁台面、橱柜、抽屉等等，用消毒剂、洗涤剂熏蒸或喷洒擦拭家具。如果在床上用品或衣物上看到鼠尿或粪的痕迹，应用洗衣粉、热水清洗。必须进行野外作业或去野外游玩或旅行时，避免接触啮齿类动物。如有接触，要在接触后及时清洗消毒，不要与安第斯等汉坦病毒可疑的感染者接触。
0: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虽然有些遥远，但是呢，这是人类共同的命题，该如何和环境相处，该如何守护自身的安全健康，这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习惯当中就要提高认知，要加以注意了。当然，这当中也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兜底啊和服务保障。最近呢，有这么一个动态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的、长期卧床的、术后康复的人群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里边就能享受到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那么这个服务标准呢，将会在今年的9月1号起在全国统一实行。
7: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明确规定了什么是家庭病床，哪些人可以申请，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内容。一、什么是家庭病床？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二、哪些人可以申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核心面向诊断明确、病情稳定、治疗方案清晰且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有困难的人群。三、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内容？一是康复评估与指导，为患者制定个性化康复计划，指导家属协助开展居家康复训练。二是临床康复服务，涵盖适宜居家开展的物理治疗、言语治疗等。三是辅助健康服务， 包括健康监测、用药指导。该标准9月1号正式实施，公众可通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正规渠道申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
3: 今年以来，其实包括杭州在内，国内的你看像北京啊、上海啊、郑州等地啊，开始陆陆续续的进行家庭病床的试点工作。那么家庭病床到底长什么样呢？和医院里的病床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真的能够起到康复效果吗？咱还得去实地看一看，走访一下。
7: 记者跟随北京市丰台区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来到马先生的家。他的爱人常女士今年64岁，因为脑部损伤丧失了语言功能和行动能力。在专科医院进行手术和相关治疗后，常女士插着气管套管出院回了家。但是之后的康复训练成了难题。
8: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7: 北京市丰台区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解到情况后，派家庭医生来到常女士家进行医疗评估。经过专业评估，常女士的情况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针对她的病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周派2位康复医生到常女士家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9: 然后就是提醒您，那个每次阿姨喂饭的时候，您一定把床头一定给多立高了的。咱们要求不是。
7: 经过半年的居家康复训练，常女士的身体情况已经有了一定好转。
10: 通过这个按摩呀，给她松解肌肉，缓解粘连，然后她现在举臂的话，能够比原来要略微抬高个20-30度左右吧。然后她下肢的反射也比原来要敏感了。就是碰他的大脚趾，他知道有往回勾的这个现象。现在
3: 家庭病床的服务重点面向脑卒中后遗症啊、瘫痪啊、骨科术后卧床、慢性病长期卧床等等需要长期居家照护的康复人群。那么哪些人群不适合设立家庭病床呢？医保报销上又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定？咱们继续呢来看一看这些细节该如何回应。
7: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家庭病床和住院治疗是有本质区别的。
11: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总体上来说，家庭病床还是适合病情稳定的患者。如果说病情不稳定，并且随时有加重的风险，那我们还是建议去医院进行住院治疗。
7: 居家治疗上门康复，很多市民担心费用问题。记者从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经全面纳入医保报销范畴，而且还额外享受利好政策。
11: 它还有个便利的条件，就是这个病人如果常规他在医院住院的话，他一旦办理了住院，他就无法在门诊进行就诊了。但是家庭病床的话，如果在某一个社区机构办理了家庭病床，不影响他去其他所有医院的门诊就诊。这是第一个有利的条件啊。然后第二个的话，他的起伏政策，如果这个患者是刚出院回家，那么又需要继续治疗的话呢，那么他的起伏线呢就会比较低。
7: 具体来看，符合条件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项目可按当地医保规定比例报销。比如上海市已明确51项家庭病床服务可医保报销，北京市规定家庭病床按照住院的规定报销，报销起付线降低50%，由1300元降低至650元。具体报销比例、报销流程，可咨询当地医保部门或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
3: 好，这是包括杭州在内啊，先期已经有不少的城市试点的基础之上，从今年的9月1号呢，将会在全国统一实施啊。这是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的相关文件，有这方面需求的家庭呢，可以在所在地的相关部门做进一步的咨询和了解。以上是今天飞扬访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之声，浙江第一声。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进入五月，杭州晴好天气居多，感觉有了夏天的味道，所以冬天的装备真的可以收起来了吗？通常呢，浙江在五月开始陆续进入到夏天的程序，各地时间有早有晚。杭州常年入夏时间呢是5月16号。目前来看，这轮冷空气影响过后，全省气温会慢慢的回升，预计11月11号到13号最高气温呢是重回30度，大部地区可以达到30到33度。那当然呢，大家的羽绒被啊、厚棉衣啊，正好乘着接下来的晴好天气，赶紧洗洗晒晒收纳了。至于要不要留一手呢？其实网友们已经给出了答案，就是吃了端午粽，寒衣远远送啊。熟悉杭州天气的人都知道，有种天气叫吃了端午粽还要冻三冻，意思是过了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天气还会有冷的时候。这个说法呢也有科学依据啊。端午节前后。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有时候冷空气的势力比较强，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忽冷忽热确实是杭州的常态。但是至于要不要留冬衣，我觉得可能有点夸张了，因为天气啊，现在的天气不是老底子人的天气了啊。以前，我们记得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还要穿衬衫的。现在呢，大家五月份都已经穿短袖了，夏天被拉得越来越长，特别是在咱们浙江杭州啊，所以呢，我觉得冬天的衣服当然是可以洗了，但是呢，啊，这个夏天、秋天的衣服啊，这个春天的衣服呢，可以暂时留一留了。

0: 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来发现身边的美好。这两天杭州地铁在沿线站点设置了一批温柔的小角落，叫 Metro You 方寸乌托邦，为旅客提供了随时可以休息的场地。那么计划开设在37个地铁站之内，分4个特色主题便民空间和33个通用主题的便民空间。目前首批便民空间已经正式启用了，设置在36号线的部分地铁站内啊。那这也是我们杭州给到大家的一种温暖。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最近的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新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艺术节呢以百念正青春，这里粤有戏为核心主题，将在5月15号到6月12号在粤剧故乡绍兴举行。来听一下本台记者的报道。
2: 节艺术节以绍兴为主会场，全市各区县市设分会场，开幕式将于5月15号在绍兴市奥体中心启幕，联动粤韵华光、百念流芳纪念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演出，集结毛威涛、何赛飞、吴凤花、方亚芬、陈丽君、李云霄等粤剧各大流派，几十位粤剧演员及多位优秀青年演员同台献艺。期间还将遴选苏东坡、我的大观园、织造府、烟波弥月等12台优秀大戏，以及13个粤剧小戏、经典折子戏进行组台演出。闭幕式将于6月12号落地粤剧发源地嵊州市，以主题戏曲晚会的形式为盛会画上圆满句号。绍兴市宣传部部长丁如新说，
3: 我们将通过名角大咖短视频展演、全球粤剧戏迷观影、粤剧专家恳谈等方式，扩大粤剧海内外受众的覆盖面，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系列的粤剧艺术进广场、进社区、进校园等惠民活动，推出8条跟着粤剧游的线路和特色文旅消费市集，并以演出票根为纽带，推动看戏、游程、品韵、赏艺一体化体验。
2: 本届艺术节以数字化转型为突破口，依托互联网加演艺模式，联动各类媒体平台开展精品剧目线上演播、同步直播、精彩片段推送，让全国戏迷随时随地云赏粤韵。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副厅长吕伟刚说，
4: 部分国有院团和民营大家同台来竞技、同台来展演，相互来交流促进，共同来成长，鼓励我们的戏迷朋友们对我们的戏曲演出的节目进行二创和共创，通过网络的平台来传播和发酵。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1: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多想要记住这一分钟回忆。
3: 杭州九堡街道九堡社区最近推出了公交接送加课后托管的九堡学堂的项目，解决了辖区内新就业群体家庭子女放学后的接送和看护的难题。来了解一下。
4: 下午四点半，一辆公交车准时停靠在杭州东城第二实验学校门口。
5: 我们现在过马路，注意安全啊，走吧，队伍排好。
4: 参加九堡学堂项目的孩子们在社区志愿者引导下有序上车，随后公交车缓缓驶入九堡社区固定停靠点。孩子们走进九堡学堂，吃上了热乎的晚饭。吃完晚饭，大家开始写作业，最迟晚上八点由家长接走。社区副主任沈林芳。

0: 说。
1: 我们因为前期也通过一些走访，然后入户去排查等，那发现很多家庭他就是因为家长也是要上班嘛，那孩子4点钟放学就接送成为一个问题，课后管理也存在一些问题。跟敦和干基金会一起合作，创立了这样的一个九宝学堂，给这些家长减轻孩子的这个接送问题以及课后托管的问题。
0: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项目经理李立卫介绍，作为公益服务项目，他们每年投入约25万元，用于补贴餐费、租赁公交车以及日常运营。参加项目的孩子每天只需交10元餐费。
2: 流动人口这些家长很多都是从事这个快递员、外卖员这些，放学这个4点多，其实也是他们这个单量最多的时候，我们就想办法怎么样能够解决他这个一站式，就是课后全部都能托管的这一种接送来，我们就要解决吃饭，吃完饭然后写作业。写完作业之后，我们还会有这个下棋啊，还有这个运动课程啊，4点半到8点，这个把这时间给填满。
0: 晚上8点，来自江西的家长滕和英到学堂接孩子。他说自己在汽修店工作，以前经常要请假去接孩子。有了九宝学堂，他下班后从从容容来接，感觉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浙江听众人人有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中发放眼贴体验装，只要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严重的，或者是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的，都可以参与试用。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放心用。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早缓解。今天的福利政策也给力，周期买好视力多补贴3重礼，让你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4: 买得到的福气，看得见的公益，浙江福彩伴您公益行，奉献爱心，我买福彩。
5: 北京时间13: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而欣欣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1: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0: 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5月6日，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发布公告，正式宣布其家电产品停止在中国市场销售。这也意味着三星家电在中国市场的34年历程画上了休止符。这意味着在不久之后，当你去逛电器公司卖场的时候，再也无法找到那个印有 Samsung 蓝色 logo 的标志型的招牌了。三星家电推出中国市场的消息一传开，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在不少杭州人的印象当中，当年漫步在文三街的倚高数码广场，三星的招牌总是摆在最显眼的位置。可是如今的80这个95后、00后消费者心里啊，比起如今性价比更高、各智能的小米、美的、海尔等等的一些品牌，其实三星的产品呢是更早进入中国市场，追溯到1992年啊，那一年品牌以高端定位开启在华销售。2003年，三星电子在杭州的销售增长是中国区域市场最快的一年。2010年，《阿凡达》《爱丽丝梦游仙境》等 3D 电影的热映，把杭州人对于 3D 电视机的胃口吊得高高的。三星 3D 电视机又率先在杭州上市销售。当时最先到货的46英寸的 3D 电视机售价是19999元，啊，55寸的是在25999元，能够支持2D 和 3D 之间的转换。在三星之后呢， LG、 索尼和松下的 3D 电视机才陆续的上市。我们以杭州本地为例，2005年到2010年，杭州人爱买家电的人都会去武菱银泰，去杭州洁白，而三星占外资彩电销售额是30%到35%，冰箱和洗衣机三星占外资销售额的20%到25%，仅次于西门子、博士，高于 LG 和松下。但是在过去3年，三星家电在中国线下市场的份额已经萎缩到不足1%。

0: 浙江第一声。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邓丽周末。我们看到在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联合发布了人工智能

0: 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那这两项标准明确了智能化的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的方法，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工智能终端，怎么分级，怎么判定，是所有品类标准的基础。从 L1 级响应到 L2 工具型，到 L3 辅助型，到 L4 协同型，智能化水平依次提高，终端更加的聪明。其中 L4 协同级呢，将根据产业发展水平，在后续修订中进一步的明确和规范。那 N 呢，是面向手机、电脑、电视、眼镜、汽车座舱、音箱、耳机等不同产品的具体标准。手机包括七个品类，后期呢也会继续推进其他品类的研制标准。那标准涉及终端，像微型计算机、电视、眼镜、汽车座舱、音箱、耳机等多种的智能终端产品。好，我们继续来了解第五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前两天呢，在上海国家会议发展中心开幕。这次博览会呢，有六大核心的展区，有40多家浙江企业去参展，其中包括应急救援、智慧安防、防灾减灾等等领域的前沿装备和技术，来了解一下。
1: 在杭州宇树科技的展位前，多台机器人、机器狗的现场演示吸引大量观众围观。销售经理朱磊介绍，他们带来了今年新推出的多机器狗协同作战方案，也就是一台机器狗的空间模型感知和采集到的数据可以实时共享给所有机器狗。这套方案可以在应急消防、常态建模、安防巡逻等多场景中应用。
2: 我们最新的方案实现了一个人就可以操控多台机器狗去作战。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场馆里面啊，这么大，可能一个机器狗要建模可能要建很长时间，多狗协同的时候很快就给它建好了。机器狗本体呢，它只是一个平台，下面装个运载箱它就可以背物资啊，装个水炮它就可以拉水带灭火啊，所有数据都可以共享，效率肯定是指数级的提升。
1: 除了前沿装备上的技术突破，不少浙江企业还提供了系统融合的解决方案。针对极端灾害下断路、断网、断电三段场景的救援痛点，浙江易安应急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全链条整体解决方案，构建了现场指挥加信息采集加信息传输一体化服务体系。公司营销副总孔德文说，
3: 比如说我们这一个三个屏幕可以看到救援人员的位置，可以进行会议模式给外界进行沟通。我们现场可能有多支队伍，比如说有供电局、有消防员、应急队伍，大家手持的这个通讯设备都不一样，怎么统一指挥、统一调度、统一安排，可以通过这个系统来进行融合通讯、分配任务。
1: 记者在现场发现，公众的自救能力也非常受关注。浙江宏宇医药用品有限公司的展位上，覆盖户外救援、车灾应急、家庭防护等不同场景，地震、火灾、洪涝等不同灾害的防灾应急救援包挂满了一整个墙面。公司总监刘春伟说，现在用户的需求不断在提升，他们的产品设计也越来越精细化和个性化。
4: 地震的话呢，它可能有一些非建物，它有这个防砸头套。小型的车载的，它是采用这种头枕式，剪刀啊、反光衣啊、这个止血带啊，我们增加了一些数字化元素吧。比如说我们有二维码的扫码，哪个产品会有效期提醒，找了专业人员做了视频讲解。应急包的话，销量是逐年在增长，从每年几百万现在达几千万，它也是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前景市场。
5: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京时间13: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2: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1: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2: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1: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芒腾热播内容。
2: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1: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2: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神灯啊神灯，你可以满足我的愿望吗？
2: 年轻人啊年轻人，你需要什么？
3: 我想要
4: 升职加薪，
5: 我想要有车有房，
6: 融资，
7: 我想让工程完工，
3: 还有我想要出国旅游。
2: 停，
3: 我
2: 就一个啊。让你们听听上一个人是怎么许愿的。
8: 让孩子常回来看看吧，妈想你了。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

0: 之声。
1: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1: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最近爱尔兰都柏林圣三医学院的一项新研究表明，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海洋过热，鲨鱼这一海洋霸主正在面临着严峻的威胁，身体呢也被逼近极限且无路可逃，再加上人类的过度渔业捕捞，这可能会加速它们的灭绝。科学家指出，实际上化石证明表示，世界上大型的海洋巨兽，比如说巨齿鲨，海洋变暖可能就是它灭绝的原因之一。那您觉得如今的海洋霸主会重蹈覆辙吗？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候总是
1: 买得到的福气，看得见的公益，浙江福彩伴您公益行，奉献爱心，我买福彩。
2: 北京时间14:30，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1: 先这样唱，不要以为你手机响了。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2: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2: 这么牛？
3: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2: 哇，超级期待。
0: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5: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每一条斑马线都是安全的城堡，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这是我们的约定，是我们共同的旋律。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敬请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

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15:15，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3: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2: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0: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5: 谢谢你们，
6: 扎心点亮。

让时间。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4: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3: 这么牛？
4: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3: 哇，超级期待！
4: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桂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桂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7: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它是一面墙，在你蹒跚学步时有它在，你总不会摔倒。
2: 慢点，
1: 它总能给你最及时贴心的爱护。
2: 别怕，有我呢。
1: 你要离家的那天，
2: 加油，以后等着你养我了。
1: 转身，他的脸颊留下热泪两行。也许你已经不需要他的保护，但是请记得，这面叫父亲的墙一直都在。
3: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今天可不是周末哈，今天虽然在日历上面是星期六哈，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今天依然还是一个工作日，包括我在内哈。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可以用一种相对来讲比较周末的一个心情吧，因为当我们经历过一个假期回来之后，实际上我们都已经有经验了哈，就是专家也好，然后或者说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建议吧，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呢，都是告诉我们说，哎，你回来之后，或者从假期回来之后呢，你得省着点用自己。所以我觉得现在这几天应该还是咱们在省着点用自己的这个阶段。我今天呢利用中午的时间去了一个挺好玩的地方，在杭州。我觉得杭州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奔跑吧的痛城啊，就是在那个国大城市广场现在有了奔跑吧的文创旗舰店。那个奔跑吧在过去很多地方，包括在杭州大悦城，那个时候是快闪店也好，慢闪店也好，最终总是要闪的。但是这次呢，他们是落户在了这个国大城市广场，哇，现场很多粉丝，然后到这个奔跑吧的文创体验店，然后他们有白鹿的粉丝，然后有这范丞丞的粉丝。我今天去你知道是干嘛吗？因为马上就是母亲节了，然后我到那里去，因为我老妈和我一样都是跑男的粉丝，我们真的是一路从最开始的 go go go， 然后一直到现在每一季都在追啊，它成了我们为数不多的共同语言之一吧。然后我在想说，哎，因为已经给他准备了这个母亲节的这个礼包，里面有一些什么东西可以让它更加的好玩一些，有趣一点，增色一些呢？我就想到了去这个奔跑吧的这个旗舰店里面，然后去这，而且我老妈是程星，范丞丞的粉丝，然后到那里去买了范丞丞的名牌，然后买了那个耳仔，然后塞到这个礼包里面去。我相信她一定会很开心的。如果她没有听我节目的话，那目前来讲这还算是一个秘密。然后呢，我在现场也录制了 vlog 啊，然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所以我想说，哎，一天都是24小时，然后这么好的一个天气，你用什么去填满它，或者说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去招呼它，它一定会给你不一样的色彩。这首歌来自许明明，听不起一首歌。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0: 16:15，
1: 永尚医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

0: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1: 动力周末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哈，越是临近下班，那我觉得我们越要是用一种特别特别期待周末的一个心情吧，因为我觉得这一周的这个周末呢显得特别特别的珍贵哈，因为只有明天这一天的时间哈，那只能是希望明天的这个天气能够稍微的给力一些吧。

0: 要说到天气的话，这两天呢竟然让人不太知道到底现在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季节啊。
1: 早已心头难下，
0: 因为这两天呢属实这个气温相对来讲还算是比较高的啊。可
1: 烂漫的他敲醒自
0: 那我们查阅了天气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说灿烂的阳光加上偏南风的助推啊，气温快速升高是正常情况。不过前两天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好像是

0: 扫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浙江听众人人有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中发放眼贴体验装，只要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严重的，或者是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的，都可以参与试用。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放心用。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早缓解。今天的福利政策也给力，周期买好视力多补贴3重礼，让你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

0: 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联通魔方来啦！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月最低消费39元起，无套路无捆绑，用多少花多少，为您带来自选式通信服务新体验。详询联通营业厅或拨打幺。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智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联通魔方来啦！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月最低消费39元起，无套路无捆绑，用多少花多少，为您带来自选式通信服务新体验。详询联通营业厅或拨打10010。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种下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京时间16: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米饭大会，
2: 我们要派最黏的吉利米饭到碗底。
3: 为什么？
2: 这样人类刷碗的时候就会明白什么叫不容易。
3: 我们才是真的不容易，从整田、育苗、插秧，再到除草、除虫、施肥，要经历多少风雨才能长成一粒米呀？
2: 对，我们就是要提醒他们，浪费粮食，米饭也有脾气。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5: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我们的动力周末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今天总能够可以早点下班了吧？虽然说今天叫做星期六啊，但是呢，依然是一个工作日啊。不知道大家伙儿今天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或者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去工作的？不过今天呢，我想至少杭州来讲啊，是给了我们一个好天气啊，那算是对我们今天出门上班的打工人们，我觉得算是一点点的这个小小的奖赏吧。那在这样的一个晚高峰的下班路上呢，哎，陪伴着各位一起回家啊。那我今天呢，可能会更多的给大家带来一些就是我自己私藏歌单当中的哎一些我最近听的还比较不错的一些歌曲啊。因为杨硕昨天在我们节目的 open 当中就带来了这首歌，来自李宇春的《小朋友》。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越来越觉得小朋友可能并不是人生当中的某一个阶段，因为你现在依然还愿意把自己当做小朋友，是因为，你总觉得好像我可以把自己再重新的抚养一次，用我自己喜欢的方式。这可能是现在在互联网上非常流行的一种说法，叫重新养自己一次。比如小的时候呢，哎，没有能够完成的一些心愿哈，你比如说，哎，我想要的那个玩具始终没有得到，我想要的那个台播放器始终没有得到，我小的时候想要看一点什么样的什么偶像剧啊，或者说想要看点什么动画片啊，那个时候呢，受制于作业啊，或者说啊，爸爸妈妈会担心我们把眼睛看坏，不允许我们看太长时间的电视。我们那时候想打游戏，但是游戏那个时候对于上学的我们来讲算是洪水猛兽啊。这个时候呢，我通通的啊，有点像找补似的啊，有点像这种这个滋补似的啊，进补似的。然后呢，哎，我尽量多的满足我自己。云淡风轻处，所以很多人说，哎，为什么这么大了你还买游戏来玩？为什么这么大你还看动漫啊？为什么你这么大了还要买玩具啊？为什么你还要去苦苦的寻找那个现在叫做 CCD 哈？可能因为我前段时间就去找过，就是我小的时候，也不是小的时候吧，念书的时候就曾经特别喜欢过一台那个数码相机。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曾经给自己励志啊，小的时候特别搞笑，给自己立下过很多的这个宏图大愿啊，就说等我长大之后，等我有钱了，我一定要买一台手机。买一台什么样的手机呢？就是那个最老式的那种摩托罗拉的那个翻盖的手机啊，只能够发那个短信的。因为那时候看着大人用啊，就觉得哎，看大人用那个大哥大，你觉得特别酷，说等我长大了，我也要给自己买一大哥大。等我长大了，我有钱了，我要给自己买辆桑塔纳。等我长大了，我也要给自己买一台那个数码相机。结果等我们真的长大之后呢，那个技术早就淘汰了啊。现在有更加酷炫的产品，有更加酷炫的这种景色在我们的面前，但是你总觉得小的时候曾经答应过自己，桑塔纳是不太可能买了。大哥大现在也无从下手，但是前段时间我真的是到那个二手市场给自己淘了一台 CCD， 就是我小的时候看好的那台型号，就是觉得好像哎，小时候已经答应自己了，长大之后真的是要说到做到。所以你会觉得好像小朋友是一种状态，只要你学会开始关照自己，把自己当一个小孩子一样的去细心的呵护，把自己当做一个小孩子一样细心的去宠爱他，所以我们就是进入到了人生当中的小朋友阶段。就该来自李宇春《小朋友》。

0: 幽默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1: 刚刚过去这一周呢，我们说了不少时令哈，有一个市场打出了一个招牌，说在这个市场里面禁止播蚕豆，然后很多人都就产生了一种非常非常就是那个发散思维哈，都已经发散到月球去了，然后一种联想，然后就说为什么这个市场不让播蚕豆，而且后面还写一个后果自负，然后很多人就编造出来一种病叫做蚕豆病哈，说你知道吗，有的人哈吃蚕豆会过敏，甚至于闻到蚕豆那个味道都会过敏。后来呢，逼得市场甚至是专家哈都出来辟谣，说这个市场它不让播蚕豆跟什么蚕豆病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根本就不存在这种病，而是因为啊一斤豆两斤壳，就很多人买蚕豆的时候把那壳就剥在那个地方了，别人一踩直打滑，危险又不卫生，所以市场无奈呢才打出这样的一个招牌啊。那要说到时令哈，可能春夏之交，尤其是立夏之后，蚕豆就成了餐桌上的一个主角。然后前两天呢有更生猛的，我看舟山开始逮那个蜈蚣，然后呢我让舟山的朋友来跟我说一说那个蜈蚣的吃法，有很多舟山的朋友都是望而却都是对这个蜈蚣是想说，哎你不容易啊，说别说你了，就是说连我们舟山本州的人，我们有很多人都不敢吃蜈蚣哈，然后但是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舟山捕那个蜈蚣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高潮的一个阶段，再过几天哈，恐怕那个知了大戏就要上演，夜宵里面就有这个吃知了的这个身影了啊。总之呢，你会发现啊，很多人都说，哎，咱们江南呢是温婉一派哈，小桥流水人家吃的东西也是很精致。但是你想吃豪放的东西，我们这儿也不是没有的。所以这首歌曲呢，哈，似乎就跟时令有关吧，《野草探险家》啊。前段时间还有不少人呢，跑到这个绿化带里面，或者说踏青的时候呢，去摘那个野菜，很多人都在讲说，其实摘那个野菜，大家要的是一种趣味哈，那如果吃的话呢，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吃哈，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分辨到底什么是有毒，什么是没有毒的。

0: 17:15。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重复的日子里，相信总有一些瞬间，让你又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那香味弥漫的食物，总是温暖每个清晨。遇到一本好书，它有美好的开场，也有你期待的结局。平静的午后，阳光正好倾泻在脚边，偶遇旧友，却还是能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青春。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盼常常有光，温暖你每个期待。

这样的季节呢，大家都有奔赴户外的，然后用一切办法去享受，在这个满目春色当中的一切的一切啊，放风筝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在延伸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一种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哈。有的时候你到那个西湖边，你看到那个放风筝，而且西湖边有一个放风筝的大哥，好像都已经成网红了吧？就是他那个风筝呢，就是形态各异的哈，而且呢，就是放得非常非常的高哈。但这个季节你放风筝哈，风筝是自由的，但是这个线它必须得是有规矩的哈。最近呢，你看苏州哈，男子带女儿在公园的跑道骑车的时候，有一个白色的风筝线突然横在了路中，女儿未能察觉到，直接就割到了脸上，索性佩戴了头盔，仅仅受了点皮外伤。那王先生就回忆，光线下的白线哈是极难辨认的，如果不是头盔保护，那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就提醒各位家长哈，公园放风筝请务必的远离跑道，孩子骑行的时候也要做好全方位的防护，警惕看不见的隐形杀手。其实你会发现，好像每年春天，就是一春又一春，然后就是每年春天到了，大家伙忙趁东风放纸鸢的时候，大家伙都在提醒，就是说这个风筝线，一方面提醒放风筝的人就是远离人群，对不对？另外一方面也是提醒行人路人，尤其骑单车骑电瓶车的哈，就是要额外的这个关心和关注哈。但是真的就是在光线之下，你是很难辨认那个风筝线的哈。难道每个人以后行经那个空旷的地带，或者说有可能在放风筝的这样的一个地段的时候，都要全副武装，然后戴上这个脖套，然后戴上头盔吗？我相信别人，大家伙儿应该是不太希望有这样的这种全副武装这样的存在吧。动力周末仍在直播，来自门门的不敢

就是母亲节了哈，我得提醒一下大家伙儿，孝敬老妈、疼爱老婆的机会这不就来了吗？是时候送一点贴心好礼，好好的表表心意了。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哈，有一个东西呢是非常非常贴心的，那就是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哈。因为好视力呢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也是中国航天的官方护眼产品啊，品质相当靠谱啊。那贴到眼睛上面呢是水润润的，非常舒服哈，看手机、看电视更轻松，模糊、干涩、流泪都能够早缓解。那么大家伙可以拨打4008331912下单订购好视力，不管是给妈妈买、给老婆买，还是给自己买啊，通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和正品一样的眼贴，就是让大家先体验效果，好不好用您亲自用过自己说了算。额外还有智能按摩仪、护眼的叶黄素，再加上精致太阳镜，母亲节专属福利，快给你爱的人安排上吧。4008331912。

0: 手机号真不错，
1: 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浙江听众人人有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中发放眼贴体验装，只要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严重的，或者是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的，都可以参与试用。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放心用。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早缓解。今天的福利政策也给力，周期买好视力多补贴3重礼，让你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5: 联通魔方来啦！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月最低消费39元起，无套路无捆绑，用多少花多少，为您带来自选式通信服务新体验。详询联通营业厅或。

0: 拨打10010。
1: 北京时间17: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4: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4: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4: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3: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经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8: 谢谢你们，
9: 扎心点亮。
10: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
2: 近几年比较喜欢的好妹妹的专辑，第一个就是入坑专辑，就是南北，然后那张专辑很有特色，就是那个封面都是各种各样的票根，而且现在你看那个封面，你会觉得有一种哎很恍惚的感觉，因为现在我们已经不取那个纸质票了，基本上哈都是拿身份证在刷进站，然后坐高铁。第二个喜欢的就是这个这样就很好这张专辑啊，然后里面有很多的富有诗情画意的讴歌，尤其是这个月五月的一些歌曲，五月的风很暖，来自好妹妹。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1: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2: 出行有领域，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2: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2: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呢、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2: 这么牛？
3: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2: 哇，超级期待。
3: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联通魔方来啦！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月最低消费39元起，无套路无捆绑，用多少花多少，为您带来自选式通信服务新体验。详询联通营业厅或拨打10010。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9: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浩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强调坚持改革创新，不断完善体系，强化政策协同，加快推进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
8: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志愿者今天出征。
9: 中国保温杯风靡海外，一季度出口额达50亿元。
8: AI 赋能政策护航，2026杭州就业创业活动周今天开幕。
9: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7: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9: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王浩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15-5时期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的目标体系、重点任务和改革举措。省领导邱启文、姚高原、尹学群出席。会议听取省卫生健康委专题汇报，并进行讨论发言。会指出，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是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的重要标志，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15-5时期要坚持改革创新，不断完善体系，强化政策协同，加快推进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打造形成更多标志性、引领性成果，更好服务保障群众健康需求。会强调，要进一步建强公共卫生体系，加强新发突发重大传染病防控，抓好慢性病综合防治，加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更好维护群众身心健康。要持续完善医疗服务体系，高标准打造医学高峰，深化以县级医院为龙头的县与医共体建设。常态长效开展固定加流动基层巡回诊疗服务，更好满足基层群众看病就医需求。要加快推进基本卫生公共服务一体化，抓好老小弱重点群体健康服务，推进医康养互助综合改革，着力打通医保、长护险、养老等各领域政策，深化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改革，持续擦亮浙里康养、浙友善育金名片。要聚力打造医疗卫生健康领域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高

0: 何冰倩报道。
1: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保温杯出口额达50亿元，保温杯在海外卖得越来越火，连带茶叶、电热水壶、枸杞等和养生相关的日用品出口销量也跟着一起走高。如今中国保温杯已经卖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海外越来越受到欢迎。一只小小的保温杯为什么能在国外走红，背后又有哪些变化？来听报道。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来自孟加拉的外商正在仔细地挑选保温杯的样品。他告诉记者，他这次来义乌是专门采购保温杯，销往加拿大。
3: Because the quality and the price，
4: 质量很好，价格也很便宜。中国的保温杯质量都很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喝茶或者喝咖啡都很需要保温杯。我喜欢中国茶，非常健康。
2: 不光是孟加拉客商看好中国货，不少俄罗斯采购商也常年定点采购保温杯。采购商阿塔克说，性价比高，款式多，做工稳，让中国保温杯站稳海外市场。
5: 中国保温杯的优势很明显，价格很低，性价比很高，产品种类也最为丰富，在俄罗斯市场上很有竞争力。
2: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桂海琴介绍，过去几年保温杯主要出口东南亚，近两年中东国家采购量明显上升，而今年欧美市场成为新的增长点。
6: 今年我们第一季度的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5%，尤其是咖啡杯系列占保温杯出口30%。
2: 经营户王德秀常年对接外贸订单，他介绍，去年保温杯外贸销量占到店里总销量的60%，今年同一时间段销量又比去年多了20%。前两年主要靠中东市场撑销量，从去年开始，德国、英国等欧美国家的订单越来越多，市场潜力越来越大。
7: 今年整体对欧美市场做了一个产品的升级，这两年的话养生文化在欧美市场是非常流行的，做了一个过滤茶漏，还有一个陶瓷涂层内胆硝铵316材质。欧美市场的话他们是比较喜欢亮色，像我们看一下我们产品的话，基本是以粉色和白色这种亮色的，再搭上一些图案设计。我们也是根据不同的渠道，然后会联动一些 IP， 像这些 IP 的话我们是可以全球授权的。
2: 从外观设计到功能创新，从材质安全到品牌授权，中国保温杯企业正以高品质和精细化服务赢得越来越多海外客户的信赖。说起下一阶段的打算，桂海琴自豪地说，
6: 从便利性、实用性、功能性上的创新，把 AA 运用到我们企业的管理、设计、营销方面，提高效率和提升品牌知名度，把我们的品牌做好做强，走上世界舞台。
0: 台州临海市以人工智能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为抓手，全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县域先行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和临海台的报道。
8: 在位于台州临海的拓卡奔马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一台超高精度裁床正以每秒1.8米的裁剪速度高速运转。随着 AI 视觉和算法的应用，条格面料的精准裁剪在短短1-2秒内便可完成，而同样的工序在过去需要耗时1天。公司总经理姚金岭介绍，不光裁剪，企业已经落地应用 AI 数字成套产线，涵盖自动上料、自动瑕疵检测等流程。 AI 让各设备之间拥有了统一的大脑，不仅实现了几何级的时间压缩，更让制衣企业彻底摆脱对技术工人的依赖，实现工厂的自由布局和快速落地。
9: 基于我们上万级的一些客户群体采集到了一个百万级的一些原始数据，再经过我们自己设计的图形再生成的一些算法，形成了一些千万级的一些数据体量，非常大的一个好处。从原先规模化就是大批量的一些订单转为小单快放的一个模式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适应。
8: 本土企业加速智能化转型的同时，临海还主动出击，精准招引人工智能领域优质企业，提升产业能级。富时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激光雷达核心芯片研发设计的科技企业，其全固态激光雷达芯片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公司副总经理林峰说，落户临海后，企业在研发环节获得当地政府大力支持，并通过政府牵线对接产业链资源，成功打开市场。去年富时科技获评浙江省新小龙企业，产品在极客车型上实现批量应用，目前公司正对新一代产品开展系统测试和验证。
10: 在研发新一代的芯片，去配合我们新的这个激光发射技术，去实现一个200米的一个远距离的激光雷达测距系统，整个可靠性和这个性能都大幅度。

0: 提升。除了汽车客户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些专用的机器人的客户，比如说割草机器人，包括物流机器人以及人形机器人啊、机器狗这些方面，一些新型的机器人的一些应用层面上啊，我们预计整个客户覆盖面有大概一倍以上的提升。
1: 在不久前召开的临海市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大会上，12个人工智能重点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一批优质产业项目加速落地。与此同时，临海出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加快构建集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孵化、人才集聚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发展生态圈，提出了到2030年力争实现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40亿元、人工智能领域规上企业50家以上的目标。临海市科技局局长胡德官说，
2: 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关键变量，全力以赴建设人工智能发展支撑体系，重点深化与华中科技大学合作，提速建设临海华工人工智能研创园，加快建设及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孵化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推动更多先进技术在临海落地转化。
3: 今天下午，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志愿者出征仪式在杭州举行，现场为各个高校的志愿者服务队进行授旗。大会将于5月10号到13号在杭州举行，包括2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重要国际组织代表、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得主以及全球知名高校的校长等在内的500多名外宾将参加此次大会。来自浙江大学、中国美术学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中国计量大学等9所高校的500多名志愿者将为主会场、分论坛等活动提供会场服务、礼礼迎送、嘉宾接待等志愿服务。
4: 今天第二届空天信息技术大会在桐乡乌镇开幕，开幕式上共建太空云生态倡议发布，来听桐乡台的报道。
5: 共建太空云生态倡议书由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联合科研院所、航天企业、高校等上百家单位共同发布，倡议全国航天领域广大业界同仁携手共建千星规模太空云生态，合力打造世界领先的天基信息服务系统，大幅提升天基资源智能化、体系化综合应用效能。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一荣说，
6: 太空云它让多个卫星呢在天上进行协同，相当于把感知、通讯、计算以及智能这些能力呢搬到太空，实现了从一颗卫星只干一件事的功能单星，到了一群卫星协同工作、智能星云的跨越。比如说大众的应用，未来的百姓手机就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便携式的终端，能够按需的接入太空云，随时的调用天上的数据信息服务，就像我们现在手机上网一样，用地面的云一样的自然方便。
5: 本届大会以空天同享、星云共生为主题，作为空天信息领域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高端交流平台，大会设置特邀报告、专题研讨、产学研成果交流等环节，围绕空天微波成像、雷达探测与识别、空天光学遥感、空天通信与信息网络、低空信息技术、商业航天应用等10多项核心专题展开深度研讨。
4: 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指导下，浙江之声联合浙江省银行业协会、浙江保险行业协会、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重磅推出经济大省挑大梁金融谋定15/5融媒体对话节目，以金融活水浇灌绿色发展之花，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换通道，为美丽浙江建设注入澎湃动能。请听报道，打通两山转换通道，美丽中国看这里，由记者张秀清采制。
3: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作为国有大行，建行浙江省分行把绿色金融刻进发展基因，从顶层设计到产品创新，从支持新能源到助力传统产业转型，一步一个脚印走出金融护航两山转化的实干路径。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蒋涛说，
7: 我们把绿色金融呢作为连接国家战略与浙江实践的一个桥梁，截止到2025年年末呢，绿色贷款余额呢已超过了4000亿元，是我们5年前整整的10倍，绿色贷款呢比重呢超过了30%。我们探索创新低碳转型金融综合评价的一个体系，推动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科技金融的融合发展，用我们金融的力量来守护浙江的绿水青山。
3: 敢为人先，方能领跑未来。作为国内最早布局绿色金融的商业银行，兴业银行杭州分行把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带到浙江，一个个全国首单，一项项模式创新，让绿色金融真正走进产业，走进企业，走进田间地头。兴业银行杭州分行绿色金融部总经理马月婵说，
8: 我们兴业银行深耕绿色金融赛道，不断推出了全国全省首创的绿色金融产品，比如从碳配额质押贷款到全国首笔的生物多样性贷款。截至2025年末呢，我们绿色融资余额呢突破了2100亿，把绿色理念嵌入了授信审批、风险管理全流程，整合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信托等各类产品资源，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全品类的绿色金融服务。
3: 金融赋能两山转化，既要大胆创新，更要行稳致远。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骆新国说，浙江的绿色金融实践既找准了金融支持生态价值转化的切入点，也守住了风险底线，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浙江经验。
9: 绿色金融现在应该对所有银行来讲，它已经从一个可选项变成了一个必答题，是引导资金低碳转型的一个指挥棒，也是产业升级的这个加速器。
4: 今天2026杭州就业创业活动周在余杭区正式启幕，主题为杭州让就业创业更友好。本次活动当中呢，除了备受关注的招聘会之外，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亮点？此刻来连线本台记者叶舒卫了解一下。舒卫你好。
10: 金林你好。
4: 我们知道啊，杭州呢人才净流入率连续多年是位居全国前列的。那这次活动提出要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这对于普通的求职者和创业者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有什么新的机遇吗？
10: 那简单来说呢，这是意味着杭州正在把稳就业促创业作为城市发展的一个优先目标。那从政策层面来说，为每一位奋斗者呢来进行一个保驾护航。而对求职者来说呢，这意味着更多高质量的岗位。根据活动公布的信息，本次招聘会是共组织了230多家的用人单位，提供了超过3000个就业岗位和2200多个见习岗位，涵盖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热门领域。这些企业开出的月薪也是颇具诚意，比如长川科技部分岗位的月薪达到了1.5万到2.3万之间。而对于创业者而言，则是更充沛的一个金融活水。现场还举行了港贷款及创业担保贷款的经办银行现场的一个签约仪式，精准低中小微企业。可以说，无论你是在找工作还是去创业，在杭州都能够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托举。主持人，
4: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次活动的主题是杭州让就业创业更友好，你在现场感受到杭州的诚意了吗？那另外除了招聘之外，今天现场还有没有一些什么创新的环节？
10: 我充分的感受到了，今天现场是打造了一个集求职互动服务于一体的一站式的一个生态圈。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是有几个亮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在 AI 的应用实训讲堂上，是邀请的技术大咖现场教学提示词的工程，以及 AI 的一个辅助设计等实战技能，帮助大学生提升对 AI 工具的一个实操能力。第二个呢是 AI 加 OPC 开放麦，邀请到了大厂毕业生、大学生 CEO 等不同身份的创业者上台来分享他们的一个真实经历，为青年搭建一个资源对接与合作的一个桥梁。三是创业潮市集和展，集中展示了强脑科技、成天科技等一批杭州科创企业的前沿成果，让大学生在沉浸式能够感受到科技对就业创业的一个深刻影响。此外呢，杭州已经将就业服务日呢设立为一个长效机制，将每个月的9号作为固定的服务日，全市呢联动开展创业就业的一个服务活动，确保服务不断线全覆盖。那这些创新举措呢，就是把友好两个字实实在在的写进了每一个奋斗者的日常当中。主持人。
4: 好的，感谢舒卫。
3: 吴越杯第八轮比赛今晚将打响，目前积分榜榜首宁波队将主场迎战排名第3的温州队。这场浙 B 与浙 C 的精彩对决有哪些看点？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姚鑫。姚鑫你好。
11: 胡棒你好。
3: 目前根据两队的数据表现和风格特点，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可能会走出怎样的一个走势，谁会更有优势呢？
11: 好的，我现在呢是在宁波奉化体育中心的比赛场地，现在已经有球迷陆续的入场了。那么今晚的比赛呢，可以说是一场矛盾之战。那从数据来看呢，宁波队在前七轮比赛中一共是轰入了15球，场均超过2球，攻击火力高居联赛第一。而温州队呢，是在6场比赛中仅仅丢了1球，防守可以说是相当的稳健。所以今天这场较量是名副其实的最锋利的矛对阵最坚固的盾。那么从整个赛季的规律来看呢，这场比赛的走势很可能会由三个层面的博弈来决定。第一呢是开局的节奏控制，宁波队是向来擅长闪电战的，如果他们能在上半场尽早打破僵局，比赛的主动权就会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反之，如果温州队成功拖住节奏，把比赛带入缓慢沉闷的阵地战，那么局势很可能会向客队倾斜。第二呢，定位球很可能会成为打破平衡的关键手段。宁波队呢在身高和对抗上占有一定的优势，而温州队的防守体系虽然极为稳固，但任何防线在定位球防守中都可能出现瞬间的注意力波动。那么第三呢是反击的效率。那温州队呢本赛季之所以能够走到现在呢，靠的不仅仅是铜墙铁壁般的防守，还有在有限机会中一击致命的能力。所以综合来看呢，这场比赛谁赢都不会让人意外，很可能会是一场比分接近、场面焦灼的较量。主持人，
3: 那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啊，他就开球嘉宾是谁？因为每次这个开球嘉宾都是比赛的一大亮点，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11: 好的，那么今天晚上开球嘉宾确实是比赛的一大亮点，亚洲少年田径锦标赛的冠军得主小孩姐陈雨杰将来到现场为比赛开球。他呢是宁波籍的短跑天才，今年只有17岁，主攻100米和200米，在去年的亚洲少年田径锦标赛上是包揽了这两个项目的金牌。那么今天晚上请他来开球呢，某种意义上就像是一种速度精神的传递，因为宁波队是擅长快速反击的球队，爆发力、冲刺能力可能会是今晚宁波队突破温州队密集防线最需要的元素。所以这不仅仅是一次仪式性的亮相，更是对宁波队快打旋风风格的一次精神加持。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谢谢姚鑫。
4: 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将会在6月下旬揭幕。那近日呢，多支浙 BA 强队集结丽水联都，以赛练技提升状态。我们来听丽水台的报道。
12: 晚上6点半，联都队对阵永康队的比赛拉开帷幕。一开场，联都队的球员就率先发力，点燃赛场；永康队球员则频繁冲击篮下，全力逼抢。最终，永康队以74-61战胜联都队。联都队球员梁鑫说，
13: 这次我们邀请的都是巅峰八强的县队嘛，然后他们的实力本来就是很强，我们是抱着学习的心态跟他们取取经，然后发现我们自己的不足，然后再去训练弥补嘛。
12: 这次赛事集结了联都、诸暨、永康、阜阳4支篮球劲旅，其中3支为去年浙 BA 年度八强队伍。诸暨队助理教练张豪杰说，
14: 去年因为我们八强赛就是诸暨打丽水嘛，就是也很可惜2-0被丽水淘汰了，没有更进一步吧。今年还是希望在能保证进八强的情况下更进一步。
12: 联都区文广旅体局广电和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田晓说，3天时间里，4支队伍将进行6场比赛，全场所有票务净收入全额捐赠给联都区慈善总会，专项用于本地民生公益帮扶项目。
15: 跟这些高水平的队伍同场竞技呢，既能够拉高我们联都本土篮球的整体水平，也能让咱们本地的球迷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到原汁原味高水准的篮球对决，门票销售的情况也比较火爆。
3: 进入5月，被称为夜宵顶流的小龙虾陆续开启消费旺季。在嘉兴秀洲区，依托稻虾轮作养殖的小龙虾，因为它的虾壳干净、肉质紧实而受到市场欢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的报道。
16: 走进嘉兴市秀洲区油车岗镇的嘉强家庭农场，养殖户穿梭在连片虾田间，地笼逐一收起，一只只鲜活饱满、体态壮硕的小龙虾纷纷上岸。刚出水的龙虾体色透亮，腹部白皙，双螯有力，在盆里沙沙作响。农场负责人廖家强抓起一只小龙虾介绍说，
17: 像我们这个龙虾，它这个就肥，就肉多，虾有光亮，卖相好，还特别干净。你干净了嘛，客户他清水冲一冲，马上就可以烧了。
16: 据了解，农场采用小龙虾加水稻轮作模式，每年三月至六月专注养虾，六月底前捕虾清田后开始插秧种稻，平均每亩可收200多斤成品虾

0: 应求。
1: 我们这个客户嘉兴本地有，那么基本上就是往江苏去。我江苏这个客户呢，他每天晚上在我们这里拿大概要7到8千斤左右，大规格的虾还是很抢手的。
2: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3: 关注国内外新闻。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最新统计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16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5%，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四月当月进出口超4万亿元，同比增长超14%，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
4: 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超303吨，同比增长超4%，但其中黄金首饰消费同比下降37%，金条及金币消费同比增长超46%，黄金首饰消费持续承压，黄金投资需求强劲。
3: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今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的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首艇已经在三亚交付，这是中巴之间正常的装备合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
4: 伊朗媒体当地时间8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说，此前在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现已康复，非常健康。他还表示，穆杰塔巴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发声。
3: 伊朗媒体当地时间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将在10号以视频方式召开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会议，重点讨论通货膨胀等问题。
4: 当地时间9号，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表示，前一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普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
3: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多地开展行动，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4: 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今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领导人出席阅兵式，朝鲜也派出了军人参加阅兵。
3: 国际足联当地时间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从墨西哥城开始，接下来是多伦多和洛杉矶。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
2: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5: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4: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王贤，感谢您的收听。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6: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6: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7: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8: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7: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8: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7: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8: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9: 买得到的福气，看得见的公益，浙江福彩伴您公益行，奉献爱心，我买福彩。
10: 北京时间18:30，
1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

0: 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即将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即将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这个春天，敬请期待。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知道吗？他是你身边最全能的人，他是你的美食家，总能烧出你想要的味道。哪怕他只是个观众，不管你成功还是失败，他的欢呼声你一定能听得见。这就是母亲，他是你心底最温暖的力量。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浰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浰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7: 大家好，我们是
8: 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4: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 0571881100。
1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1: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4: 海伦·凯勒曾渴望拥有一双眼睛，用3天的光明追求心中的梦想。
15: 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命运让他们错过了许多人生的精彩，但依然要把光留给人间。
14: 浙江之声、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爱在浙江》，让温暖凝聚相伴，让榜样成为力量。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今天的《爱在浙江》，本节目由浙江之声和省残联共同为您呈现。近日，嘉兴海盐县启动互联网加康复服务试点工作，通过将智能康复设备送入特殊群体家中，并提供专业化远程康复指导训练，让残疾人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免费优质康复服务。
16: 日前，在秦山街道洛塘社区，一台类似健身器材的康复设备被送入居民陶师傅家中，工作人员现场对设备进行联网。

0: 调试。该设备可以同时进行上下肢体训练，以画圆珠的方式进行运动，并且嵌入智能系统，可提前设置运动参数，由系统自主判断和切换模式，帮助残疾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完成康复训练。记者了解到，陶师傅因患帕金森病，四肢时常出现震颤、痉挛症状，病史长达13年。此前，他坚持每天散步锻炼腿部，但是上肢训练一直缺乏有效方式。借助该设备，上下肢均能够得到训练。县康复护理院还将提供远程在线指导。海宁县中医院康复中心副主任陆志华：
1: 每个星期大概有4次四次线上服务的话，主要是一个询问他康复训练的一些基本情况。我们那边终端还是可以，操作这个系统，下一些运动处方，给他一些纠正。
0: 海宁县残联康复指导站站长冯东明：
2: 他这个情况，你让他到医院去康复，他可能一个是出行不方便，那么经济条件他也不一定方便。所以呢，我们省提出来的居家康复呢，就是他非常方便的在家里就能够得到康复服务，不用花一分钱。
0: 据了解，为落实省级残疾预防重点联系地区建设要求，提升残疾人居家康复服务水平，去年浙江省残工委将13个县市区列入互联网加康复服务试点，海盐为其中之一。根据试点要求，海盐将面向本地户籍有康复需求的肢体残疾人，通过采购专业化的康复医疗设备和物联设备，委托海盐县中医院、海盐县康复护理院对残疾人进行评估、诊疗和指导。首批计划服务30名残疾人，2年内累计服务不少于100人，原则上每人服务周期为6个月，到期后更换新户。
3: 让我们再将目光转向金华东阳，无障碍坡道、盲文电梯、过街音响提示装置。近年来，东阳市聚焦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出行需求，持续加大无障碍设施建设力度，推动无障碍服务从全覆盖向全好用升级。
4: 近日，在横店梦逸酒店门口，肢体二级残疾的胡新明沿着无障碍通道稳稳上坡后，连连赞叹：“
5: 可以，好的。”就是很实在，几年的人上坡大的话就方便多了。
4: 该酒店在建设初期便将无障碍理念纳入整体规划，配备了无障碍通道、电梯、车位及20多间无障碍客房。酒店总经理郑叶飞说：“
6: 我们酒店呢是从保障残疾人设施设备的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比如说残疾人的电梯、坡道、盲道都是按照规范的要求来做一些改进跟提升的，不仅仅是方便了残疾人，很多老年人也感觉到很便利。”
4: 为了让无障碍设施真正好用，东阳市严格落实无障碍环境适用体验制度。自2025年8月起，所有新建公共服务场所在竣工验收前需邀请残联组织试用体验。东阳市残联党组成员司尹潇说：“
7: 目前市残联已经对永津铁路东阳北站、浙江广厦建设技术大学、木雕小镇校区等5处场所进行了试用体验。总的来说，各建设单位对我们的体验活动是非常重视，在我们给出整改意见以后，都能很好地完成整改，使无障碍设施更规范、更完善，效果明显。”
4: 据统计，东阳市现有残疾人约2万名，再加上老年人、儿童等群体，对无障碍环境的需求十分迫切。近年来，东阳市持续加大建设力度，在视障人士集中场所周边安装18套过街音响提示装置，并配备手机 APP 方位播报，在9个公园投用11套智能闸机，特殊群体可通过呼叫按钮远程通行。此外，还为100户残疾人家庭完成居家无障碍改造。但是，东阳市无障碍设施建设仍存在覆盖不均衡、部分市民保护意识薄弱等问题。司尹潇说：“
7: 通过社区宣传、短视频宣传等多种形式，普及无障碍设施的用途和使用礼仪，让更多人了解盲道、无障碍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等设施对特殊群体的重要意义。”
4: 从有向优，从全覆盖向全好用，东阳市无障碍设施建设正在路上，期待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暖心细节能让每一位特殊群体感受到城市的温暖与包容。
3: 好，以上是今天的爱在浙江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芒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3: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0: 谢谢你们，
5: 扎心点亮。

0: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5: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7: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7: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

0: 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2: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3: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4: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5: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椅子，4条腿加一块板加一个靠背，人呢就能稳稳当当的坐在上面进行休息了。如果把椅子颠倒过来呢？腿朝上支愣着，那还能叫椅子了吗？有人说怎么不叫椅子呢？他怎么放他都是椅子，我现在就给他砍碎了，放在地上一堆木头筷子，他也是椅子的木头筷子。你这说这话有道理，但是椅子倒着放，他不就没有椅子的功能了吗？不能坐人的椅子还能叫椅子吗？为什么跟大家讨论这么个话题呢？还有点哲学的味道。因为最近有很多人了解了维生素 K2 的好处之后，就开始四处找，发现 MK7 半衰期长啊，活性高啊，就想用发酵的 MK7 型的维生素 K2， 但是发现选择很多，价格差异很大，不知从何入手。今天给大家讲一讲同样是 MK7 型的维生素 K2， 其品质差异在哪里。维生素 K2 啊，它有一种顺势的，也有一种反势的。说顺势和反势的什么区别？就像我说那椅子啊，有四腿朝下的，稳稳当当放在地上，上面一块板让你能坐着的，这就叫反势的啊。对于人类来讲，这就是有效的。那么4条腿朝上的呢，这叫顺势的维生素 K2。顺势的维生素 K2 呢，也是 K2。但是呢，人用不了。你看他们长得一样，但空间结构一旦反过来之后，吃到肚子里之后，他不干活。那怎么才能保证我们吃到的是有效的反式的维生素 K2， 而不是无效的顺式的呢？这个可得要点真本事。前一阵子呢，我去了一趟广东汕头保税区，说不定呢，过一阵子我还会去啊。为什么呢？那里是维生素 K2 行业标准制定的地方。我呢在那儿跟着国家注册执业药师科技成果应用研究中心的主任王荣华博士走进了实验室。我看到了用高效液相色谱仪之下观察的维生素 K2。这个东西呀，一眼就能把维生素 K2 的分子结构看清楚啊。我们来听听王荣华博士怎么说。
6: 维生素 K 这里有一个非常特别哈，你看这里有好几个图标对吧？第一个图标是全仿式的维生素 K 单个峰，这个是号称国外欧洲非常高非常好的一个厂家，我们给他样品来检测，你看他在旁边就有一个小小的峰，这小小的峰是顺势的，顺势说明它有杂质。
7: 这个您慢点解释啊。顺势和反势
6: 空间结构了，都叫维生素 K 啊，都叫维生素 K 的 MK7， 空间结构一变化，它就有效跟无效。
7: 有效就会变得有效和无效，
6: 就有作用跟没有作用。比如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铁峰老师，你看哈，我们这把椅子，都是一把椅子是吧？
7: 对啊，
6: 这样摆就可以坐，
7: 对啊，
6: 它就有价值。
7: 对啊，
6: 如果把这把椅子倒过来摆呢？
7: 不能坐了，
6: 不能坐了，还是这把椅子，它就没有价值啊。空间结构的这个分子，空间这样摆，反射的摆，它就有价值。把它空间倒过来摆， 它都无价值了。
7: 嗯，所以这就是顺势和反势的区别。
6: 对了，嗯，这就是一个原料在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分子空间的，我们就结构，嗯，空间结构。
7: 那我们需要的是顺势的还是反势的？
6: 我们就需要反势的。啊，反式才有效，反式才有效。所以现在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哎呀，维生素 K 都是维生素 K 啊，它这里检测就是不一样。还有一个，是更加就是化学合成的，化学合成里面的杂质就非常多。你看我这里有个图谱，嗯，就是化学合成的，
7: 国内化学合成
6: 对吧？嗯，化学合成里面就杂质很多，各个峰重叠，你看到没有？嗯，它里面不同的峰代表不同的成分。然后它反式结构就非常少，顺式结构非常多，只有反式才有效啊，意味着什么？而且化学合成的都做维生素 K 啊，嗯，它里面的有机溶剂的残留，嗯，就非常多，所以对安全性都有影响。
7: 你看我总结一下，我理解对不对啊？咱们先说国内化学合成的，嗯，首先它是化学合成的。
6: 对，
7: 它的杂质非常多。
6: 对啊，
7: 这个峰值我们也看出来了。嗯，它的杂质不但多，而且同样是板凳，它板凳腿全是冲上方的。哎，
6: 对了，
7: 对吧？
6: 对对对，
7: 全是不能用的。嗯啊，而且就这样还带着很多杂质，还是合成出来的。
6: 对，
7: 嗯，合成出来的我们和我合成和发酵出来的有什么区别？
6: 最大的区别就一个天然跟那个杂质的残留，发酵的就里面不含任何的化学杂质。
7: 人造的和神造的，
6: 对了，
7: 是这意思吧？
6: 是的，是的啊。化学合成里面各种化学杂质是什么？是化学合成，就是由化学设计一个一个连接起来的分子，而天然的发酵的就通过纳豆菌发酵它这种产生的，
7: 自然产生的，
6: 自然产生的，
7: 在自然界当中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6: 对，跟我们一只鸡生个鸡蛋，一只鸡生出来的就是真正的鸡蛋，有一些现在有没有？人工合成鸡蛋听说过没有？
7: 哎，听说过。哎，拿胶做出来的。
6: 对，
7: 一弹地上蹦老高。
6: 对，这，嗯，不一样。
7: 那不能吃啊。
6: 对对对。啊，
7: 刚才我说了，国内化学合成的，它反式的少啊，这个杂质多。
6: 对。
7: 啊，然后还是人工合成的。那么国外的这个呢？它是发酵的。
6: 它是发酵的。
7: 它是发酵的，但是呢，它顺势的多，板凳腿冲上。
6: 对，它有一部分顺势，就是它提纯不够。纯，
3: 即便是号称国外大厂做出来的维生素 K2， 你看经过检测之后它里面有很多顺势的杂质，而化学合成的就更糟了，杂质不但多，关键是它有效成分还少呢。而干净的维生素 K2 就像一颗水晶一样，纯度能达到 99.95%、啊，这就像黄金的纯度啊，它有 24K，有 18K， 有 14K， 啊，各种区分是一样的。理论上最高的纯度 99.99 四九斤啊，而纯度 99.95 的维生素 K2 就相当于 24K 黄金的纯金一样。那这么高的纯度是什么意思呢？它意味着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啊有用啊，啊，它真的能起效啊。好不是我说的啊，也不是某人说的，是科技殿堂里的各种专利证书说的。专利也有等级，知道吗？有的专利啊是外观专利啊，就是一个什么什么产品，为了给这个产品做包装，我给它设计了一个外形。哎，这个外形是它设计出来，这叫外观专利啊。有的呢是实用新型专利啊，这个东西以前有人用啊，但是我做出来一个新的造型啊。但最高等级的专利叫什么？叫发明专利。什么叫发明专利？全球以前没人用过，没人知道，开创性的。我们国家的维生素 K2 MK7 型的生产技术就获得了美国的发明专利授权，拿到这个专利很不容易啊。美国啊，在健康领域一直是一个风向标啊，能在美国拿发明专利啊，相当于你的能力远远超过了美国的录取线呐 啊。而且呢，不光美国有，还有一系列国际国内的金字招牌啊，比如说 GRAS 的认证，欧盟这个新资源食品认证等等等等，很多。所以说啊，维生素 K2 从菌种的筛选开始，到液相色谱仪的精准检测，再到 99.95% 的纯度，最后在美国的发明专利授权，这一整套流程走下来呀，靠什么呀？几十年的科研投入啊，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极致的那种匠人精神啊。真正让我们放心的产品，其实就是这种扎扎实实的科研和数据积累。好，今天的健康话题先说到这儿，我们下面来解答听友的问题。
2: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8: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9: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0: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1: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2: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3: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3: 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473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4: 好，
3: 我是
14: 铁峰老师。嗯，
3: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4: 我就是心火肝火旺。
3: 嗯，
14: 然后我是去一开始是那个嘴巴里面有异味嘛，我才去看了中医。
3: 嗯，
14: 看了中医呢，我吃了一个月多一点的药。
3: 嗯，
14: 好像我也不觉得怎么的，我现在就停了，不知道现在再接下来该怎么做了。
3: 你需要坚持，你这样的患者我见过，阴虚内热，口腔溃疡，动不动出汗，然后眼睛干，知道吗？
14: 哎，还大便还不好拉。
3: 对，就是内热，其实就是阴虚。吃啥呢？最简单的知柏地黄。
14: 哦。
3: 嗯，你就是用药时间太短了。犯了一个通病，平时对健康不做任何投入，没有任何投入，没有任何管理，等有了病之后吃上药就得马上好，不好就停，不是那样的。你就坚持吃吧。啊，像你这种情况没有个一年两年调不好。
14: 哦，那就吃紫柏地黄丸就是了，是吧？
3: 你要是能吃汤药那更好了。
14: 哦哦哦，好的。
3: 嗯，
14: 哦哦哦哦，
3: 好吧。
14: 哦哦哦哦，
3: 好了，再见。哎，
1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0: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 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3: 手机尾号975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6: 你好，铁峰老师吧？
3: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6: 啊，我就是，我是司机。
3: 嗯。
16: 今年53岁嘛，就是一直就是肛门痛。
3: 肛门痛啊？
16: 潮湿瘙痒，不会干，没有分泌物流出来。
3: 肛门周围的湿热呀，我们中医管这叫湿热下注。
16: 哎，
3: 但是它不会痛。他不会痛啊，痛是痛。
16: 久坐就肛门都痛。
3: 久坐疼痛，湿热下注不会疼。你要是疼，应该还有别的事儿。你没在肛肠科看看呢？
16: 肛肠科我那个看过了，那个肠镜也做过3次。
3: 怎么说？
16: 就是我有点内痔。
3: 有点内痔。
16: 哎，搁这搞那些龙米松，它都没用，反正用的所有的药都没用。
3: 内痔一般不疼啊。
16: 那个我就是搞不清，最主要的我看了也看了很多什么中药啊，也吃了很多，就是我这个是产热可能哈。
3: 你这么的啊，你现在其实是需要有一个医生给你诊断，最起码帮你找到你久坐之后疼痛的原因，对不对？
16: 就是肛门一直就是湿热嘛。
3: 哎，湿热好办，你就坚持吃中药参苓白术丸，坚持吃啊。我说的坚持是吃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只要饮食上控制，药用到位，早晚它湿热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你红肿疼痛这事儿啊，包括就内痔这些事儿，那就不是吃这些东西能解决的了。就你的问，你的这些症状不是由一个事儿引起的，它可能好几个事儿。所以我要找一个医生来帮你综合判断一下，咱最起码把事儿分开呀。
16: 对对对，全没问题。
3: 哎，对吧？
16: 啊，
3: 哎，有些事儿是我们自己就能解决的，有些事儿必须要靠医生来帮我们解决。
16: 是的，是的。
3: 那这样，
16: 我就是
3: 这样啊，咱俩在这个事儿有共识。那这样，我给你找个肛肠科医生。
16: 好的。
3: 那个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这医院够用了啊。
16: 哦，对对对对。
3: 肛肠外科的陈伟达主任是我的好朋友。
16: 好的，好的，谢谢。
3: 我让他给你出出主意，行不？
16: 行了，行了，行了。
3: 那你这么着啊，导播已经在给陈伟达陈主任打电话了，他要有空我就把他电话接接，你俩聊两句。然后呢，陈主任也挺忙的，你的事儿呢，其实说起来挺简单，但实际上会遇到哪些问题，能问出哪些事儿的，我也不知道。你这样就听陈主任说话。
16: 好的。
3: 然后有啥事儿他会问你的啊。
16: 好的。
3: 好的，听众啊，咱现在就有请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肛肠外科陈伟达主任。
0: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陈伟达，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肛肠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腹腔镜结直肠肿瘤手术、腹腔镜疝气手术、肠道肿瘤手术及腹正胃肠道穿孔、肠梗阻手术、慢性便秘全结肠切除手术。痔、肛瘘、肛周脓肿手术治疗、藏毛豆皮瓣移植手术、致无痛硬化剂注射治疗、腹膜后肿瘤手术治疗。
3: 你好，陈老师。
17: 铁峰老师，你好。
3: 哎，陈老师，要给您添麻烦了啊！我呀，这儿有位听众，他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司机长时间开车搁那坐着，有湿热下注，就肛周那块老湿乎乎的，这倒好办，就中医吃点这个参苓白术丸什么的就能解决啊。但是他坐时间长了之后，他那个地方会疼，然后经过检查发现有内痔，在我印象里内痔一般不怎么疼啊，他这老坐着完了就疼，这个可不是湿热下注引起的，他另外有别的原因。这我觉得这个事儿就需要有专业医生给他指导一下，您能帮帮我们吗？
17: 嗯，可以。
3: 好，那你俩先聊聊，他在线。
17: 哎，好的。哎，这位先生你好，那个铁峰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下您的情况，您再自个描述一下啊。您这个内痔是好多年了吗？
16: 好多年了。
17: 出血吗？
16: 没有血，也没有吐出来。
17: 啊，排便的时候疼不疼啊？
16: 排便的时候也还好，也不疼。
17: 也不疼，但是坐着
16: 啊，就是平常就是肛门这个口子热，潮湿不会干，没有分泌物流出。
17: 有没有分泌物？
16: 没有分泌物。
17: 啊，那个肛门周围有没有小硬结包块啊？
16: 目前也没有。
17: 也没有。那您那个坐着的时候会疼吗？
16: 就是久坐就是肛门口就是那个发热之类的，就是那个久坐嘛，就是有点那个疼痛感。
17: 啊，久坐有疼痛感很剧烈吗？疼痛程度？
16: 也 也不是很剧烈，就是能忍住的那一种吧，就是。

0: 那您之前用过药吗？
1: 用了很多，就是那个痔疮栓，那个痔疮膏啊，一直在用，一直它是有点清凉作用的。清凉作用就是我们热了以后啊，就是头痛啊，就是有一点点缓解。这边肛肠科医生也检查了好多，就是说也在用那个什么湿疹的理疮之类，这个我也不敢投，这个接触很多
0: 啊，没有瘙痒吧？
1: 就是肛门头有瘙痒，洗澡的时候一直在搓。
0: 行，像您这个以前有没有得过肛裂啊？
1: 肛裂，我肛肠科也查了很多，也没说我有肛裂。
0: 是您是司机是吧？
1: 对对对，咱这长期久坐的，那就是说在开车的那一天到晚都要开车这么个情况。
0: 像您这个开车呢，可能每天坐的时间太久了，太久以后肛门周围这个会导致一个静脉曲张，就网约车司机啊，或者这个经常开车啊，特别容易得痔疮，主要就是跟久坐有关系。像您这个呢，有些潮湿是吧？
1: 对对对，用啥药都没用。
0: 潮湿呢，首先啊，每天医生啊注意清洗，可以加点药，比如说像我们常用的那个高锰酸钾用完之后呢，洗一洗，坐浴，每天呢回家休息的时候晚上啊，用高锰酸钾，完之后兑上温水，在里面坐浴泡一泡啊，这个呢有消毒杀菌的作用啊。洗完之后，在肛门周围啊，再涂一点那个炉甘石。
1: 炉甘石。
0: 炉甘石洗剂，每次就做一碗都涂上啊。完之后呢，这个就可以减轻你这个肛周这个潮湿啊、瘙痒啊或者湿疹的这些症状。像那个激素类的、氯米松这类的药呢，尽量用的次数少一些，不要长期用啊。它是激素。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个尽量少用。完之后呢，平常啊。您这个开车呢时间长，抽空呢要下车活动活动啊，做做提高动作，这个都能改善症状啊。完之后像您这个瘙痒呢，其实大多数来说都是这个肛周湿疹啊，有的特别严重的这个瘙痒呢，可以去皮肤科查一查有没有真菌感染啊，或者一些有没有寄生虫感染之类的啊。肛门这个要注意清洁清洗，但是呢也不要是过度啊，就是每天坐浴一次，清洗干净，涂上炉甘石就可以了啊，这个症状都能够改善。
1: 这我就是解决那个痰热，就肛门口，其实肛门就是一个皮管一样的，就是我的是皮管口啊，就是那个潮湿热啊。
0: 您那是肛门外边疼还是里边疼？
1: 我是肛门外面。
0: 这个有可能啊，这个疼痛可能是周围黏膜有一些细小的那种裂口啊，这是有可能的。那个情况下，你可以除了涂这两种以外呢，也可以涂点那个叫护臀膏。
1: 护臀膏？
0: 可以涂点护臀膏，对周围黏膜保护一下，或者是氧化锌。氧化锌这些你可以记一下，护臀膏或者氧化锌。
2: 那这样啊，陈主任说的已经很清楚了，那个陈主任挺忙的，这个事儿呢，回头我让我工作人员帮你落实这事儿啊。
1: 好的，
2: 行了，大概意思已经清楚了啊，事儿不大，别害怕啊，再见再见，谢谢陈主任，谢谢啊。其实他这个事儿不大，他就跟那个肛周的黏膜的这种损伤可能有关系，不是肠子里头的事儿是吧？
0: 对对，他做过肠镜嘛。
2: 好，那太好了，谢谢你陈主任啊。好，
0: 没事。
2: 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小英英他说，你好，我前两天吃点香菇麻椒鸡蛋，脸上起红疙瘩，是过敏吗？吃什么药呢？听着像是过敏的表现。你以前对香菇过敏吗？如果你以前就有这毛病啊，那可能就是过敏引起的啊。说吃点啥药啊？多数这种偶发的食物过敏啊，基本上把这个食物过敏源停了之后，过几天自己就下去了，不用特意吃什么药啊。你过敏的症状很严重吗？如果不严重，你就再坚持两天吧，不用吃药啊。
3: 今天的我们啊，是自己的花。
2: 微友红芝他说，铁峰老师啊，老婆婆今年85了，夜间起夜3-4次啊，一有尿意就滴出来，平时也不敢喝水，请问应该怎么办？没有什么不适感，人到了一定年纪，尤其是妇女啊，出现这种现象是非常多见的，其根源在于哪？中医讲气虚啊，气虚，阳气不足，阳气不能够温阳化水，就好比这个锅炉啊，这个锅炉底下的火不旺，火不旺，那水都是凉的， 那这个锅炉呢它就没有气儿啊，像北方地区烧的那个暖气，它这个气靠哪来啊？从水变来的。水怎么能变成气啊？你得给它加温。你现在这个加温的力量不够，它就没有足够的气，没有气的推动，负责管理尿液的那个阀门就关不严啊，根儿在这儿。所以说对于这样的患者呢，我们的意见是给他用一些温阳的药物啊。这个我建议你找一个中医给老太太诊诊脉，给他用一点这种温阳的药物，看看症状能不能改善。哎，对了，我提醒你一下啊，这个水啊该喝还是要喝的。为什么呢？老人到了这个年纪不喝水，血液的浓度啊会变得非常高，就非常粘稠。第一呢，容易形成血栓不说啊，第二呢，它的小血管啊微循环会变得很差，患者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意外的啊。胃有春天的雨，他说我经常感觉胃里面有气儿，总打嗝。你看吃点啥药呢？特别天凉的时候就严重哦。要是这样的话，你吃点附子理中丸啊，附子理中丸，这个主要还是脾胃阳虚导致的。未来的天地啊，让我们创造。胃有心语。说我是三高患者，最近因为双脚浮肿吃了利尿药，血压下来了160，已经十多天了，口服消炎药是头孢地尼和左氧氟沙星，化验白血球一个，其他都正常，现在双脚还是浮肿，怎么办？我建议你看看中医，吃利尿药血压下降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利尿药本身就有降血压的作用啊。关键是你这浮肿这事儿啊，这不是办法啊，浮肿啊说明你肾脏功能还是不好啊。啊，我也不知道你是哪儿人，你最好能发个信息告诉我啊，我根据你所处的位置帮你找家医院。胃有血，说气虚如何调理啊？补气虚最经常用的药啊，公认的人参，但是成本很高啊。只有保胆呀。唯有正一说，我弟弟昨天做的手术，今天早上发烧37度多，不知道啥时候能降温，像是肾病综合症啊。我弟弟几天能恢复健康啊？我不知道啊，但我明确的告诉你，术后稍稍有点发烧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儿啊，手术之后正气不足，虚损，有点这个虚热，这不起。
4: 北京时间19:59，
5: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2: 不要着急啊，在这个时候我认为没有必要特意给他吃什么补药，等他稳定了再说，好不好？
3: 坚定的把世界照亮。
2: 唯有王坤说，我先生做的肠镜发现有6处息肉，我把报告单发给你，我想问一下应该如何治疗。好，我瞧一瞧。多发息肉啊，多发息肉，哎呦，这应该摘呀，你这些息肉都应该摘了，这几个息肉的形态我看啊，都应该摘，一个都不能留啊，你这几个我看了都有根儿啊，啊，都得摘呀，摘下来之后赶紧做病理。
5: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6: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7: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8: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7: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8: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7: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8: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9: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0: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哦，一个月前的事儿，来得及啊！你做病理了，病理报告出来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啊，我根据病理报告来决定你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但摘肯定是应该摘的啊，而且你也摘了，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你好，铁毛老师。
0: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
1: 啊，我是那个想替我母亲咨询一下子。
0: 嗯，
1: 就是前段时间吧，就是家里都出点事儿，然后我母亲就上火了，上火之后就血压就高，高完之后，然后她现在就是吃那个药叫安露地平，吃上一片之后，就降血压就降下来了，第二天再吃呢就低了，然后吃其他降压药还不好用，我就想咨询一下，就像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吃这个药？
0: 我认为首先应该搞清楚你母亲到底是不是一个高血压病患者。
1: 他那个去年我们领着去看过，看过之后也没确诊到底是啥原因引起的那个血压高。
0: 咱俩说
1: 是
0: 两件事儿
1: 啊
0: 你没听明白
1: 啊？
0: 不是，我关心的不是原因，就是你母亲到底是高血压病患者吗？这事儿还打问号呢。人在着急上火心情不好的时候血压高那是很正常的，但是这种情绪消失了之后呢，他血压不就恢复正常了吗？
1: 对，就是这样情况。
0: 那还吃什么药？他不是高血压病患者呀，对不对？
1: 那您这意见就是说的遇到点什么突发事件了，然后就是那个一激动不血压就上来了嘛，高压能达到150多，他就觉得迷糊，然后他受不了，他不吃药他认为他自己受不了，我们劝不动。
0: 那我觉得应该想办法用点中药，用点平肝潜阳这类的药物，找个中医看看病。
1: 那我明白了，杰峰老师。
0: 哎、
1: 然后，去年看的时候，不一开始不就以为他是那个高血压患者嘛，就当这个看的。然后大夫给他建议让他吃那个阿司匹林。然后我母亲就想问一下，阿司匹林这个药可以常年吃吗？
0: 在医生的诊断之下是可以的。就是得有医生指导、
1: 可以常年吃，没有啥太大的副作用。
0: 不，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我第一句话前提在医生的诊断之下是可以的。这话什么意思？得时时刻刻有个医生在这提醒你、帮助你、观察你才行。不是说医生说你吃阿司匹林吧，回家就买，买完之后就开始吃，一吃吃几十年也不跟医生谈结果，那不行。要及时汇报。
1: 得经常去复查，是那个意思，杰峰老师，
0: 得及时汇报啊。
1: 那行，那我听明白了，回家我跟我母亲转达一下子。
0: 行。
1: 好嘞，谢谢您铁峰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手机尾号018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哎，就是之前，听了你的节目，一直在关注你，而且一直在收听你节目。
0: 嗯。
4: 就是说这个有点状况啊，跟你咨询一下。
0: 那你说。
4: 就是人体啊，一直头上一直出汗，而且大汗淋漓。
0: 没事也出汗吗？
4: 就是着急的时候也出汗，然后。你吃饭的时候
0: 也出汗，
4: 身体受热，就是身体其他地方还好，就是头上爱出汗。

0: 而且饭量特别大。
1: 啊，多大年纪了？
0: 今年41了。
1: 啊，这种情况多久了？
0: 这种情况，因为我之前是干建筑的嘛，哈，
1: 嗯。
0: 现在开网约车，所以说之前的话干建筑出汗，而且感觉很正常，而且现在的话，感觉，就是说也就这2年吧，
1: 嗯，操劳的，我跟你说，兄弟，就是累的。
0: 操劳的，而且他那个，你比方说着急的时候哈，
1: 嗯，
0: 心里急，你比方说我们开车的车没有单子，着
1: 嗯，
0: 急，
1: 对，就出汗，
0: 对，也出汗，而
1: 对，
0: 且汗特别大。
1: 嗯，我告诉你，你的症型啊，要是按照中医分啊，就肾阴虚火旺、
0: 肾阴
1: 湿热内蕴、肝气郁结三个方面。
0: 他是不是什么个大病呢？
1: 那不是大病，这个，其实把你这归结为亚健康状态比较好。
0: 就是我去医院检查了，然后血也验了，心电图也查了，都很好，都没有
1: 对
0: 毛病。
1: 对对对，是这样的。你看，阴虚火旺，我们吃六味地黄就行。湿热内蕴呢，吃龙胆泻肝就行。肝气郁结呢，吃逍遥丸就行。但是你吃上是这样，症状可能会好。停药，我保证你又犯。为什么？环境引起的。
0: 也有可能，因为我开车嘛，我网约车嘛，天天坐在车里边。
1: 假如现在啊，所有的网约车都是你的，你是老板，你只要动动手指头，今天活就干完了，剩下时间就是阿拉斯加钓钓鱼，阿尔卑斯滑滑雪。哎，你这病马上就好。
0: 可能跟那个心理有关系，是吧？
1: 哎，这叫肝气郁结啊，就实际上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活，压力大。你这个事儿其实就是一个生活调理，规
0: 那
1: 律
0: 他，
1: 作息，不要熬夜，哎，然后适当的运动，劳动可不代表运动啊，对吧？然后最要紧的就是心情舒畅，得是从骨子里表现出来的那种开心。
0: 不是你一吃饭的话，一受点热的话，它就很汗就出来了。
1: 是是，我知道，我就给你解决这些症状是没有问题的，很容易就能给你解决。但我敢保证，你停药就犯。嗯，因为你的生活状态，我保证不了，这不是吃药能解决的。
0: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1: 那哈哈，你这我太难了，这个问题，这不是我能回答的。我为啥给你讲原理啊？我想知道，就是我想让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这样。你就比如说，我晚上为什么有时候会睡不着觉，要喝点酒。就是因为我工作压力其实很大的，我为什么到了一定时间手机要关机？你谁给我打电话找不着我？为什么？因为你要不关机，半夜2点都有听众给你打电话。
0: 那我这个，你说，我还不好调理了哈，这个。
1: 嗯，不是不好调理，是我们生活的代价。
0: 关键是我这个汗量比一般人的都要大，
1: 这个你可以吃一点人参，
0: 吃点人参。
1: 人参之剂补补肾阳。嗯，配合六味地黄，阴阳双补。你要是吃点三偏方也行。就是我想说什么意思呢？哈，人想获得绝对的健康，其成本极其高昂。那个，你可以吃一点百合、枣仁儿。哎呀，我是想，不行，那个看能不能买到，有一款膏方。挺好，那我给你找一找，看能不能在我们江浙地区买到啊？
0: 行，那你找到了你到时候你告诉我。
1: 对，关键它得便宜，不能太贵啊，不能太贵啊，因为太贵，有的膏方太贵，因为膏方本来就贵，你太贵，用料太贵，那老百姓就吃不起了啊。我帮你想办法，行吧？
0: 行，那太感谢
1: 好
0: 你
1: 了
0: 了，
1: 好
0: 邢
1: 了，
0: 老
1: 不
0: 师。
1: 客气不客气，兄弟啊，
0: 行，好，太感谢
1: 好，
0: 你了啊。
1: 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055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铁峰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3: 我就是想一个咨询一个问题向你咨询一下，我这个肚子啊，就是晚上睡到半夜2点钟的时候，每天这个时候它就有点系统的这个，这是什么情况？
1: 只是疼。到医院做过 B 超检查什么的有没有？
3: 没有去做过，就是开了药吃过。他开了个，哎，我也忘记了，还有那个健胃消食片，还有开了个是什么药，这也不好。
1: 不在这儿。
3: 去医院检查没去过。
1: 哦、明白。我问你一件事儿啊。你首先你能去医院那是最好啊，做个 B 超查一下看看是最好啊。我想问一下，你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早晨排便有没有稀便腹泻的现象？
3: 一天就是排一次便，然后他就是白天也不痛嘞，就是每天晚上睡到一两点钟的时候，到一两点也痛
1: 啊。你这是？
3: 他也不是很痛，
1: 脾阳的问题。你能吃凉的不？
3: 凉的你可以吃的。
1: 可以吃，吃完肚子也不疼。
3: 有他有时候疼，有时候不疼。
1: 就怕不碰到你，碰到你这样的患者。你这样吧，你吃一个月的那个四神丸或者是附子理中丸。
3: 哦，好的好的。
1: 附子理中这很简单的、
3: 这个、
1: 药都很安全啊。
3: 把这个药一般的店药里面有吧？
1: 哪都有卖的，这是普药，这流传这千百年的这个经典药，这都是。
3: 啊，谢谢你啊，铁峰老师。
1: 哪都有卖的，这是第一。第二呢，那个你。你最好能坚持吃益生菌啊，
3: 益生菌是吧？
1: 对。
3: 这个吃多久大概？
1: 我能一直吃，你要吃最少得吃三个月吧。喂，行了，电话他自己突然间没声了啊。行，关键话都说完了啊，那咱就有事儿打电话、微信说吧。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红苹果。说尿道炎经常犯呢，啊，我父亲怎么办？怎么才能治好？就凭你这一句话，我能给的答案是什么呢？勤喝水，勤排尿，用大量的尿液冲洗尿路，对他的尿路感染有帮助。至于如何用抗生素这事儿，我说了不算，为啥？没看着，你也没说别的，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啊，假如说他尿道炎有结石刺激引起的呢，对不对？有没有别的什么事儿？我不知道。啊，所以我只能告诉你，勤喝水，勤排尿，稀释尿液，让大量的尿液冲洗尿路，这样对他的尿道炎控制是有帮助的啊。什么叫大量的尿液呢？每天保证2000毫升以上的排尿量。微友刚好说，今天我19岁，从小到大手汗特别多，一直都像水洗一样，但是刚睡醒或者要睡着的时候就没有。一旦有意识了就开始出汗，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这是神经交感神经兴奋，自主神经兴奋。用药物，用中医中药的方式来治疗，如果无效就得在胸腺上做个小手术，把你兴奋的那个神经节点切开，这事儿才能好啊。唯有忙里偷闲，他说我爱人脑出血，柱耳膜下腔伴有颅底骨折，在神经外科住院，他是因为这个随着骑行队伍下坡的时候速度快摔倒了，然后外伤住院。他能不能吃安宫丸？说现在神志不清。说到这个安宫牛黄，大家得知道安宫牛黄它是干什么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安宫牛黄它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有镇惊开窍的功效，可以用于什么样的病症呢？记住，一定是热病，邪气入心，高热惊厥，中风昏迷，包括各种脑炎，中毒性的脑病，脑出血，败血症，出现这种邪气入心，高热惊厥啊，中风昏迷这种症状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4: 买得到的福气，看得见的公益，浙江福彩伴您公益行，奉献爱心，我买福彩。
1: 你的妻子是可以用安宫牛黄的啊。唯有沈诞圣君说，我今年54，得了荨麻疹，吃了8个月的药也没见好，一热就起荨麻疹，我睡觉不好，你看吃什么药？你说一热就起荨麻疹是那种胆碱能的荨麻疹吗？如果要是的话可治不好啊。这个吃药主要应该是以健脾温阳为主，要常年的健脾。不瞒你说，我从10几岁的时候开始有这种胆碱能荨麻疹。什么叫胆碱能荨麻疹？就是它一到热呀激动的时候，身上就好特别特别痒啊，像从皮里往外钻这种小虫子一样啊，像小针扎一样那种痒。等这个激动劲儿热劲儿过去了就不痒了啊，这叫胆碱能型的荨麻疹。从十几岁到现在， 我前两天还

办这事儿啊，一直都没有好。如果你属于这种类型的荨麻疹的话，那你别说吃八个月药，你吃八年药没好都正常啊。但如果不是，就是普通的荨麻疹，你吃的却只是一些针对表面症状，比如说吃扑尔敏、吃维 C 啊、补钙，来解决一些表面症状的话，那么你吃八个月药也没有用。为什么？当你药物一停，该犯病的时候还犯病。普通的荨麻疹最要紧的就是健脾温阳，改善体质，让你的免疫平衡起来。当免疫平衡了，就不再容易得这种病了。沉默的星空，你用你不唯有心想事成。他说我70多岁老太太，有胆结石2.7厘米，胆上有0.38厘米的息肉啊，发现胆结石6年多，但从来没疼过，你看我是否需要手术？不需要。记住啊，胆结石这个东西在胆囊里头，它根本出不来，只要没有症状就可以不去治。但是生活上我们要小心啊，高盐高脂这些食物都不能碰啊，要清淡饮食，适度运动啊，勤喝水勤排尿，这都是好习惯啊，别老坐着不动啊，情绪要开朗。然后息肉呢，如果它始终就 0.38， 那你不用管它，定期体检，体检完了把你这个相关资料都发过来让我给你看一眼啊，别的没有什么啊，目前看不需要手术啊。唯有快乐笑容说，铁峰啊，我是一个65岁的老太太，我今天请教一下，我这嗓子总是爱打嗓子啊，尤其是感冒时候更严重，没有多少黏痰。啥叫打嗓子？打嗓这地方话就是清嗓子。他为什么要清嗓子？他嗓子那个地方，他清理的那个地方不透溜，黏黏糊糊的，这是什么？是痰湿，要想办法健脾除湿啊。短期行为来得快的，我们有一个药叫二陈丸啊，1、2的2，2横2，陈呢就耳东陈啊，经典名方二陈丸。你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9231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喂。
1: 你好。
2: 喂，您是铁峰老师吗？
1: 哎，是我，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我的尿路隔离的动很多年了。
1: 哦。
2: 本来发作的时候还好，吃一粒药就可以。现在好像这次发作，我掉了5天的盐水，好像。
1: 嗯。那个
2: 也好了一点。
1: 嗯
2: 嗯。这越来越厉害了，怎么回事啊？
1: 您多大岁数了？
2: 我66了。
1: 我跟您说哈，这个女人呢，65岁以后，尿路感染的概率会成倍的提高。
2: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由于衰老，雌激素分泌减少，泌尿系就尿路里的黏膜萎缩，它免疫功能下降，所以有一些妇女啊，到了这个年纪之后会频繁的出现这种现象，根本治不好。用抗生素呢，症状能减轻一些，一停药过几天又犯了。
2: 嗯，
1: 哎，就好像那男的到了60多岁以后，这前列腺出问题，哎，3天2头的犯病，站在尿池子跟前半天尿不出来，这都是由于衰老导致的。我呀，一直提倡这个人在一定年纪的情况下就坚持填精补肾啊，要补肾阳，就是为了防止这件事情。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女人从35岁开始，男人从40岁开始就开始做这工作。那您现在已经这样了，怎么办呢？啊，我给你提2点建议。第一，当每一次发生症状控制不了的时候怎么办？还得求助于医生。水该挂还得挂，药该用还得用，因为不用你难受，这是第一。
2: 嗯，
1: 这个第二呢，日常生活当中，在没有犯病的时候，一定要养成勤喝热水的习惯。
2: 嗯，
1: 每天坚持喝水。女人到了你这个年纪不爱喝水，为啥？排尿时候难受，她不舒服，她就不爱喝水，这不对。你要勤喝水，每天保证1500毫升的排尿量，干什么呢？冲洗尿路，让这个尿液来滋润你尿路黏膜，让它保持湿润，这样呢，它才有足够的免疫功能去对抗感染。勤喝水，勤排尿，你的症状就能轻。
2: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我现在好像这几天发觉我这个耳朵了，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像有吵音，但有白天还好，晚上还好，这怎么回事？
1: 这也是肾精不足的表现，所以你要填精补肾。填精补肾是一个方向，药呢，什么样的药都有，你自己找。
2: 哦，什么药都有。嗯。啊，那好，谢谢了。
1: 哎，不客气，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1: 手机尾号630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5: 啊，铁峰老师，我就是我母亲啊，在那个城新的王城已经有差不多30年了。
1: 嗯。
5: 以前一直是那个阿司匹林的药的。
1: 嗯。
5: 现在2年以前换了那个一个巴利托那个药，但是他刚吃的时候牙齿要出血，但是。这2个月左右，他好像身上也出血，脚上也出血，两个脚又肿。后来去看了医生的话，心内科医生，他说叫我们那个药停掉，巴瑞特的药不能再吃了，去血液科看一下，去验了血嘛，验血以后现在再吃那个血液科那个给配的药。
1: 嗯。
5: 但是现在那个心脏科的那个药停掉了，我们心肌嘛。 也有担心嘛，因为他的房产问题没解决吧，想请教一下铁峰老师，给我们提提怎么样的更好的建议。
0: 他实际上不需要吃抗凝药物的，吃不吃抗凝药物取决于这个人血小板聚集的功能，就是他血小板凝聚的时间是什么样的。你这个时间是低的。
5: 啊，低的就不用吃了是吧？
0: 对，你的时间是低于标准的。
5: 啊，低于标准就抗凝药不用吃是吧？
0: 对呀，因为你低于标准，你再吃抗凝的药物，它不就更低了吗？它血不凝，没有血小板，它不就出血了吗？
5: 啊，那理解了，理解了。这样你说我理解了，理解了。
0: 啊，
5: 我们不懂。
0: 所以你的医生，所以你医生不让你吃这个了，让你停拜瑞妥吗？
5: 对，但是医生不让吃这个，他没跟我说，没跟我们说啊，这个是。
0: 嗨。
5: 就是没说清楚，所以我没担心吧。
0: 我相信呢，他跟你说了，但你们应该是没听懂。就我说的这都是大白话，这医生没有像我这么说话的。
5: 可能吧。
0: 啊、
5: 那谢谢你说我理解了，理解了。
0: 但你母亲呢，一定要吃纳豆激酶啊。
5: 纳豆激酶是吧？

0: 对，他老是吃素哎。
1: 对，你给他吃气血双补和纳豆激酶吧，然后再吃点这个辅酶 Q 十。
0: 气血双补啊，那
1: 对，
0: 下来里面还有什么？
1: 气血双补、辅酶 Q 十、纳豆激
0: 啊，
1: 酶，
0: 没 Q 十
1: 哎，
0: 啊，没 Q 十是吧？啊，
1: 对，
0: 没 Q 十啊，
1: 你
0: 我
1: 就
0: 写着呢，
1: 补一补，嗯，
0: 但是我想问一下铁峰老师，我老母亲她现在脚很肿哎。
1: 肿啊，是因为回流不畅，
0: 哦，
1: 嗯，
0: 他这个脚肿，我们担
1: 然
0: 心
1: 后，
0: 哦，我们老是往心脏那边想，
1: 然后他心脏啊，可能有心衰。为啥让你吃点辅酶 Q 十呢？都改善一下这种情况，他太虚了啊。
0: 行，但是还有那个他的那个血小板低啥的要怎么弄哎？血小板低啊，这个他的好像有那贫血的那种感觉是吧？那个叫
1: 所以我才让你们吃气血双补嘛。
0: 心血上不啊，那知
1: 啊，
0: 道
1: 我
0: 了，
1: 这都
0: 那
1: 考虑到里
0: 我
1: 面
0: 理解了。
1: 了啊。
0: 啊啊，
1: 老太太，我看这指标。

0: 你好，铁峰老师。
1: 哎，
0: 你好，
1: 你好，
0: 我先
1: 我是
0: 说一
1: 铁
0: 下我
1: 峰。
0: 的情况啊。这一次来月经之后提前了9天，然后就是血都是黑色的块状的，这个是什么原因呀？
1: 多大岁数了？
0: 21。
1: 21岁。
0: 对。
1: 最近休息怎么样啊？
0: 最近休息，哎呀，休息可能是有时候会熬夜。
1: 能不能不熬夜？
0: 也可以。
1: 你这样，你这几天呢，好好休息，好好睡觉，啊，
0: 好好休息，好好睡觉。
1: 对，然后呢，11点之前一定要睡觉。另外呢，补气血的，你给自己吃1个月，你看看有没有改善。
0: 行。
1: 对于你这个年纪的人来讲，如果每天都能坚持小剂量吃一点儿，长期小剂量吃的话，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会吃得很结实啊，啊，
0: 行。铁峰老师，我妈妈特别喜欢你这个节目。
1: 好啊，
0: 我给他说了这个情况，他就说让我给你打电话咨询呢。
1: 补补气血对你一生都是有好处的啊。
0: 好
1: 天
0: 的，
1: 热了，少吃凉的，孩子啊。
0: 行。
1: 好，有事打电
0: 好，
1: 话
0: 铁
1: 吧
0: 峰老
1: 啊，
0: 师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好，再见啊。
1: 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国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谢谢铁峰老师。
1: 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8: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北京时间20:30，
1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即将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即将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这个春天，敬请期待。

0: 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2: 喂，王主任，我堵在路上了，稍等我一下啊，不好意思。
1: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3: 哎，出租车，出租车！哎，又来不及。
1: 当然了，还免不了常常需要这样。
4: 老公，我走不动了，开车来接我下班吧。
1: 其实上下班、商场购物、地铁、公交、自行车，便捷的公共交通出行，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离家不远的地方，步行几分钟也可以到达。选择合理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环保生活。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0: 尽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20: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4: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3: 这么牛？
4: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3: 哇，超级期待！
4: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晕死了，又堵住了，上班上学都要迟到了。
2: 爸爸，后面有一辆救护车也被堵住了，怎么办啊？
3: 救护车嘛，肯定是拉着急救的病人了。哎呦，快快快，我们想想办法，让让他吧。
1: 哎，对对。哎，前面的车，对不起啊，后面有一辆救护车，大家让一让啊。
2: 你看大家都给救护车让路了，太好了。
4: 珍爱生命，让行救护车，是每个市民素质的体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7: 简单对话。
8: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0: 大家好。

0: 们是银河快递。
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1000055。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走路，说话，看晚霞，这些再平常不过的事。有些人经历了漫长的等待，才有了第一次体验。
1: 装了假肢以后，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滑雪。
0: 当科技已知，让侯明艳走上了冠军的领奖台。当人工耳蜗让他第一次开口喊爸爸。
2: 波波，摸摸，我是小明，我爱你。
0: 当智能眼镜让失明28年的他第一次看到了晚霞。
3: 我现在在仰着头，然后让他帮我看看天空的颜色。
4: 天空是橙色的，有晚霞。
0: 科技向善，普惠共存，搭建平等的阶梯，让每个生命绽放新的光彩。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喜

0: 熟人，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次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迹天涯君莫问。那江山如画各走一程，也哭尽了人间的多少苍生。那美女多娇

0: 干嘛呀？哎呀，到底干嘛？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
1: 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5: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钱塘潮鸣，激荡千年。昔日，他伴着诗人的吟诵，响彻长空。
1: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弄潮儿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诗。
0: 今朝更与时代共振，冥想永立潮头的气魄。智能仿生手奏响的乐章，春晚舞台上机器人踩响的步点，黑神话悟空的破石而出 ，DeepSeek 敲响的灵感星光，声声新潮，声声铿锵，潮鸣千年声不老，且看今人续风骚。

0: 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3: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门被打开了，曾经彼此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始敞开心扉。浩浩妈，有什么事吗？
1: 依依妈，明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吧，浩浩过生日，大家一起吃蛋糕。
0: 好啊，我们一定去。
2: 你生日快乐。
0: 敲开邻居的门，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每个小世界连接成一个温暖快乐的大世界。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2: 看着人不排队又往里加，
3: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2: 人都加
1: 餐厅吃饭时
2: 的
1: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4: 来来来，抽根烟。
5: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呢。
4: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
1: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2: 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哎，
6: 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2: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哎，
7: 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1: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车开了。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抚拟修文卷，重情献匠人。工匠精神，我们从未丢失。工匠精神，我们一直在传承。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

0: 术新风，公益广告。
1: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2: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3: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4: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
5: 钱。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6: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代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5: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5: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5: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5: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2: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昨天讲了维生素 K2 顺势和反势的区别，椅子正着放能坐人，倒着放就坐不了人。那很多听友都表示这一下就听明白了。那真的是同样是维生素 K2， 就是因为结构顺序不一样，它有的就变成了杂质。确实这个维生素 K2 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大家要记住。还有一个因素，假如说我这批椅子啊，我买的不错，都是腿朝下的，那我怎么才能保证我下一批的椅子会不会短一截？坐上去晃晃悠悠，嘎吱嘎吱响，或者说下一批就倒着放了呢？其实就是说它的质量能不能保持稳定呢？健康产品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品质的稳定性，就还是拿吃的打比方，北方人吃包饺子，包一个完整的饺子，我们要擀皮儿啊，放馅儿啊，捏口啊，下锅煮不漏啊，这可以啊。但是说有的人包那饺子啊，大的大，小的小，这个馅儿多，那个馅儿少，这个下锅煮不漏不熟，那个下锅煮开汤漏馅儿。你这样的饺子怎么吃啊？你要开饺子馆，谁上你们家吃饭呢？对不对？饺子。一个饺子多大，里边装什么馅儿，芹菜放多少，韭菜放多少，虾仁多少，鸡蛋多少，这都有数的，它是有配方的，说白了就是有标准的，有工艺的。有的人的饺子包几十年都包不好，你比如说我就是包不好饺子啊。那有的人那上手一遍就会，而且包出来饺子都一般大小，它是有功夫的。健康产品用包饺子啊来形容，是为了让大家明白啊，凡事都得有标准、有程序、有工艺，健康产品，就非常非常复杂。你想做到每一批产品啊，图谱完全重叠，就是用这个高效的液相色谱仪一测，今天产的和你3年前产的，那都是一个峰值、一个面积、一个形状一模一样，跟复制粘贴一样。这叫什么呢？这叫批间一致性。这就是产品稳定，这是需要很多元素干预才能做到的。那怎么做到呢？给大家简单说一说。首先从第一步，菌种的选择开始，就是选种子啊。种子的稳定、品质稳定很重要。 那想保证种子的稳定，第一步不是生产啊，这个种子啊需要有自己的菌种库啊。这个好的企业菌种中心保存着6000多株微生物，放在零下196度，用那个液氮罐啊储存。每一株菌种都要经过几十代的传代，反复的验证其安全性有效性，最后拿出来用啊。这个酿酒，那普通的酵母和培养了几十年的老窖的菌种酿出来的酒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么菌种就是种子选好了，然后就是怎么发酵，这个氧气多一点，那个温度差一点，哎，这个时间长一点，那出来的就不是一个东西啊。所以每个环节都要有严格的质量标准控制啊。从菌种到最后我们能看见食物，中间2600多个质量控制点，一个都不能松啊。能把这些都做好就非常非常不容易了。好，健康问题我先说到这儿啊，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13: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5: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6: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7: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8: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2: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512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9: 哎，铁峰老师啊。
12: 哎。
19: 哎，你好你好。
12: 有什么事您请讲。
19: 那我就是发到微信上了那个体检报告，你帮我看一下。
12: 啊，我瞧一下啊，微信叫什么名字呢？
19: 小写的字母 A S。
12: 龙川这个姓胡是不是？
19: 哎，对的。
12: 你这个复查就可以。
19: 复查就可以，我就是问那个，那个甲状腺那个。
12: 那是良性的，没事不用担心，也是定期复查就可以。
19: 定期复查。
12: 对。
19: 不用药，没关系的啊、哦。
12: 没有必要吃药，你现在也不是吃药的时候。
19: 就是我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转为正常呢？
12: 用中药可以，但是周期长、见效慢、花费高，你有这个思想准备吗？
19: 哦，
12: 要花很多钱，吃很久很久，关键是还不一定有效。
19: 哦，
12: 嗯，那你犯不着，你这就定期观察就可以。
19: 那我如果发展下去呢？发展厉害起来？
12: 啊？
19: 如果再严重起来怎么办呢？
12: 你只要定期复查就不会给他严重的机会啊。
19: 哦，不会，
12: 对吧？咱复查的目的是什么呀？不就看着他别出事儿吗？
19: 嗯
12: 嗯，
19: 就是要平时要注意什么呢？
12: 要开心，别生气。
19: 哦，
12: 嗯，让自己的免疫平衡啊。
19: 主要是免疫不好。
12: 嗯，
19: 哦，就是，嗯，那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吗？铁峰老师。
12: 哎呀，这就比较难了，这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
19: 哦，这样子。
12: 嗯。你不用光惦记吃啥，你现在最要紧的是做定期的复查。
19: 定
8: 也就是反正我就是没什么药可吃，就现在就是
20: 没有能够马上完成你要求的药。你其实心里想的还是想把那疙瘩吃没有，
8: 嗯，
20: 这做不到。
8: 哦，那没办法，
20: 就很难做到。你我吃了这么多年蝙蝠和被窝包，我敢保证自己免疫永远不失衡吗？这不是，
8: 嗯，
20: 你做不到，
8: 嗯，
20: 你目的性太强了。
8: 哦，那就没办法了，只能
20: 对调
8: 节自己
20: 啊。
8: 嗯，好的好的，
20: 嗯，好了，哎，再见啊。
8: 好，谢谢铁峰老师，
3: 嗯。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1: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

0: 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尚医。
1: 手机尾号365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啊，你好，哎，王老师，
1: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哦，我就是那个眼睛右眼有那个飞蚊症，然后呢，我感觉我年纪也不是特别大，然后也没受过外伤，就想了解一下这个东西能不能治好。
1: 飞蚊症呢，绝大多数都是跟衰老有关，也有一些飞蚊症是跟炎症有关啊，跟伤口有关。
2: 伤口。
1: 如果是有一些什么继发原因的，你们导致的飞蚊症，你应该能治。你这么着吧，我给你找个专家吧，行不？
2: 嗯，
1: 就你的飞蚊症到底属于什么情况，有没有治好的可能？我找个专家给你解答一下，行不？
2: 好的，好的，好的。
1: 首都医科大学啊，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啊，这个眼科许卓在主任是我的好朋友，我让他给你解释解释这问题，行不？
2: 啊，好的，好的。
1: 啊，那个，许主任呢，是非常优秀的眼科专家啊。我导播呢，现在给他打电话啊，
2: 啊，
1: 看看他现在有没有时间。要有呢，我让他给你解释一下。然后咱注意听人家说话啊。
2: 啊，好的。
1: 注意听人家说话。
2: 嗯。
1: 哎，你的情况其实很简单，就我41岁，现在有飞蚊症啊。
2: 对。
1: 你就是想知道通过努力之后，我到底能不能治好，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治好呢，那咱就想方法去治啊。要治不好呢，也得知道为什么，对不对？
2: 对，因为有的医生说这是白头发性质一样的，就是治不好是老化。
1: 是我刚才不也说，绝大多数这个飞蚊症都是由衰老引起的。但你才41呀，怎么这样了呢？行，那个许卓在老师呢，正好今天有空，我把他电话接进来，你跟他聊一聊啊。
2: 啊，许主任哈。
1: 哎，对对，好，听众朋友，下面就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朝阳医院眼科许卓在老师，
3: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许卓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朝阳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黄斑前膜、黄斑裂孔、黄斑变性等疾病的诊治。
1: 许老师你好。
4: 哎，铁峰老师你好。
1: 哎，给您添个麻烦呢。我这儿有个听众才41，然后呢有一只眼睛有飞蚊症。他有点懵了，为啥呢？41就飞蚊症，那以后咋整啊？他就想知道这飞蚊症
4: 飞机了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就这飞蚊症怎么来的啊，然后怎能不能治好
4: 啊，
1: 您能给解释一下吗？
4: 好
1: 好，他在线，你俩可以聊。
4: 好嘞好嘞。好，是张先生是吧？
2: 先生你好。
4: 你好，我是北京首都医大学附属北京长安医院眼科许大夫。你有什么问题，我看看我能不能帮助到您啊。哎，您说。
2: 我呢就是年龄41周岁，然后呢，右眼有这个飞蚊症，持续大概1年多了，中途也去医院看过，然后医生说这个就像白头发一样，就是自然衰老的，好像没有什么办法去治疗这个。
4: 然后就因为这事儿困扰你吗？
2: 对，我就想知道，因为有的人说能治，有的医生又说治不了，所以我就感觉想请教您一下，这个到底能不能治，是怎么治？
4: 好，
2: 如果能治的话，
4: 首先第一点啊，就是说，飞蚊症啊，可以这么说呢，因为我是觉得其实这个概念呢，都应该好好的就把它掰扯清楚。另外呢，医生也有责任呢普及一个，就是啊，飞蚊症其实它更多的是一个症状。明白吧？你可以理解为它就像有些人去看呼吸科，就是我咳嗽一样。所以你说咳嗽需不需要治？咳嗽能不能治？那治的是咳嗽吗？治的是引起咳嗽的那个病啊，或者判断你这个咳嗽是不是要治，是不是病？所以我们一定要区分开几个症状和疾病和诊断不是一回事儿。我们看我们的门诊病例啊，只要我这只能给你再从根儿倒起了啊，因为41岁你就这么焦虑，或者41岁就对这个飞蚊症耿耿于怀，这就咱们把自己生活就是给搞乱了啊。就是我们看病啊，一个病例门诊病例，实际上门诊病例有几个核心内容的啊。第一个叫主诉，主诉其实就是这个患者来到你这诉苦说的那件事儿啊，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他怎么不好了，多长时间， 主诉大概就是反映这么个问题。然后是县令史，县令史呢讲的啥，就是我发生这个事情前前后后啊跟他有关的一些事情啊，就把说的更细致一些。然后有既往史，就是我这个跟我现在这个问题可能有关的一些什么的啊，至于你小时候什么烫了一下什么，可能跟这都没关系，但是大夫需要问，问完之后他要把这些东西梳理下来记录下来。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但是最重要的啊底下一个就是查体，就是大夫一定要给你做体格检查，这个检查当然是有选择性的，这个选择性的一定要正确的选择。除了查体之外呢，因为现在还有很多仪器，这些仪器啊可以辅助大夫进行一个检查，所以这个叫辅助检查，也就是这些特殊的仪器去辅助检查。辅助什么？辅助这个查体，就是我查体如果有一些地方查不确切，或者我查体可疑哪哪哪有问题，我需要用另外一个仪器把它这个证据更固定下来，或者把这个证据更确切的以科学的技术手段把它找到标记出来啊，那这时候要动用一些仪器检查。然后呢就是一个初步的诊断，就是说你有没有病啊，然后才是针对这个病后面有没有治疗。所以并不是每次看病我都要说非得因为塑料袋里头装两个病回家，或者是装一大堆药回家。你可能查完之后大夫说你这个东西都不在疾病范围之内，不需要治疗，你就回去就可以了。所以说完这些再绕回来说你啊，首先一个飞蚊症，确切来说如果一个大夫诊断患者是飞蚊症，我觉得这个大夫还是不是太认真的。因为飞蚊症这个事儿，飞蚊症这仨字儿啊，更多的还是一个症状，而不是一个确切的一个诊断啊。因为它这是发生在你眼睛里的一些物理的变化，然后引起的一个症状。所以呢出现飞蚊症，大夫一定要认真的去查眼底，而且呢应该是散瞳查眼底。这个飞蚊症我可以翻译过来就是看东西眼前有黑影，是吧？这才是一个正常的，
5: 对，有那个黑线头，
4: 正常的一个文字表述。大夫听了你这个描述，大夫呢也要做出一个正确的一个针对性的检查，就是因为我是眼底大夫嘛，就是听到这样的主诉一定要散瞳查眼底，而且呢要查仔细的查周边眼底。为什么这种黑影呢通常都是来自于玻璃体内的一个漂浮成分，那这些漂浮成分有的是就是普通自然代谢的一些产物，有的呢可能来自于眼底的炎症的产物，还有可能来自眼底的出血，甚至于是来自于眼底的组织结构。因为我就曾经有视网膜裂孔的患者，他就裂孔掉下来的那块视网膜组织就漂浮在玻璃体当中，他被玻璃体揪下来了。那我甚至在查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到玻璃体里真有块肉，那我就知道那一定是视网膜周边的视网膜掉块肉啊，对不对？这肉不会厨房大师傅塞到他眼睛里吧？所以你就要大夫去查的是这些。如果查了之后发现他有视网膜的病变，这才是你的这个所谓飞蚊的来源。那么我治疗的不是治你这个飞蚊去了，我是治疗你那个引起你飞蚊这个原发病去了。这才是大夫要干的事情。当然了，
5: 我眼底去检查过，
4: 散瞳了吗？
5: 散瞳了，然后眼底，但是医生说就是眼底的血管有点粗，然后别的也没有什么异常的，
4: 别的都没有什么，那就行，那就知道了，那就是正常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你的这个所谓的飞蚊症啊，我们或者说说的更确切的，就你所谓这个玻璃体的混浊变性啊，这个它不是有病理意义的，甚至于我们也不去做这个它的诊断，它是个病。如果它要不是个病，那就跟治疗就没关系了。然后呢他估计也没给你开什么药是吧？
5: 开了点眼药水，是我当时我要求的、当时还有点、
4: 对，你还有点别的，对，你开的眼药水跟你这个所谓的什么飞蚊呢、玻璃体的这个浑浊呀、没有任何关系的，不是针对他。也就是说你这个眼睛里飘黑影这个事儿，实际上大夫是给的你零治疗。为什么是零治疗？不是大夫不负责任不理你、是因为这个事儿根本就没化成病。如果你不是罪犯，我就没有必要判你刑，就这么简单的事儿。但是呢定期复查是需要的啊，尤其你41岁了嘛。你看我们这种职工体检呢，我们医院也有体检中心，我们也作为职工也是接受每年一度的体检，就是每年一度的健康体检，这是必须的啊。所以呢就眼睛这一块你已经过了40岁了啊，每年去散瞳查一次眼底这是非常必要的。也就是一上午就能解决了啊，甚至于呢有的大夫凭着经验，如果你连续一年去查都挺好，眼睛基础很好，甚至大夫就说那你下次一年半查，2年查一次， 甚至还可以把这个周期放宽一些。
1: 嗯、
4: 然后呢，有事儿随时来、
1: 嗯、
4: 啊，就是这样，好吧？
1: 怎么样？
5: 啊、
1: 这个，
5: 好的，好的，明白。
1: 徐主任给你说的很到位了啊。
5: 嗯，谢谢徐主任。
1: 好嘞，谢谢，谢谢徐主任。哎，再见。
4: 哎，
6: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抱喜鸟说，铁峰老师都说健脾胃健脾胃，那健脾和健胃是一回事吗？不是，它俩是有区别的，同样是养生保健的概念啊，健脾的意义比健胃的意义更宏大，更高远，更具有战略和前瞻性。也就是说，从长久计人一定要健脾，从功能计我们要健胃，这是两件事儿。胃有犹豫间说，我最近发现早上吃完饭以后就困呢，上午迷迷糊糊，下午见好，这怎么回事呢？阳气不足啊。中医解释阳气不足，西医解释早上吃完饭之后血液往胃里跑啊，导致给脑输送的血液不足。其实中医所说的阳气不足跟西医的解释是一个道理，怎么办呢？补气血补阳气啊就可以了。
7: 穿过闪烁的星光，回望一路上。
6: 微友大米他说，我舅妈去年做了一次子宫内壁瘤的手术，连带淋巴都给摘了，现在留下后遗症呢，左腿浮肿，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治疗呢？你怎么知道是这次手术带来的左腿浮肿呢？我相信你大舅妈年纪怎么也得50岁往上了吧，这个年纪的妇女有下肢浮肿的现象可是非常普遍的，原因很多啊，对不对？心脏的原因，肝脏的原因，肾脏的原因，内分泌的原因，淋巴管回流不畅的原因，静脉管回流不畅的原因，都有可能导致它这个浮肿啊，你怎么能说是手术带来的呢？对不对？先确诊吧，别问我该怎么治疗，先确诊是什么事儿，然后再说。还有中医认为，中年妇女不论什么原因导致的浮肿都是阳虚，都是水液气化不利，所以人一定要补阳。我建议你让你舅妈吃一点补阳的药物，比如说中国历史上最经典的给妇女补阳又能减轻浮肿的药物叫什么呢？叫五苓散，这是人类史上历史最悠久的中医成方制剂，离现在1800年，也是人类史上第一个中医成方制剂留下来的啊，很便宜，哪都应该有卖的，你去找找看行不行？找不着呢，找不着给我再打电话，微信再留言，再想办法行不？微有太阳说，手足口病一般几天会好？这说不好，这上哪说去，因人而异，各不相同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8072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您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2: 嗯。哎，我想咨询您一下啊，我那个啦，腰部这里，那个右边了、啊，这个是连背的，背部差不多的，就这个。
1: 在右边是吗？
2: 对。
1: 啊，肋斜胀满是不是？
2: 啊，就是这里，肋骨下面一点。什么东西吃饱一点呢，它就有一点胀，然后我感觉今天吃浅了一点哦，它又有一点胀，这样子偶尔有偶尔没有，这样子是不是胆囊什么有原因啊？
1: 肋斜胀满这种现象多数都和肝气不舒、情绪不好有关系，
2: 这样子是吧？
1: 哎，所以我建议你、用一些疏肝解郁的药。
2: 疏肝解郁的药是吧？
1: 对，疏肝解郁的药啊，看看情况怎么样、不行呢咱们就看看中医好不好。
2: 还有我还想问一个，我为什么晚上啊，每天晚上一睡下去就口干，然后呢现在喉咙每天都难受，胃啊每次有吃了以后就是打暖气，暖气打到喉咙这里，喉咙有一点疼了，现在像什么有东西一样，但是呢我查了胃镜，就是胃有一点那个轻度的那个轻度肠化了。
1: 胃有轻度肠化呀。
2: 然后打暖气的时候打到喉咙这里有一点疼，这样子老是好像有东西夹的一样喉咙。
1: 这个肝胆里有湿热，还是跟肝气不舒有关系。你的主要问题我认为是情绪不好、心情不好。
2: 那晚上为什么老是嘴巴干苦了？
1: 因为肝胆里有湿热，湿热排不出去，所以就会觉得口干口苦。
2: 那我应该吃点什么药？
1: 你应该找中医给你看一下。刚才我说了，用一些疏肝解郁的药。
2: 疏肝解郁药是吧？
1: 疏肝解郁这一类的药啊。
2: 好，那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0: 手机尾号390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杰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我是一个痛风啊，我今年54岁，27岁开始痛风，那么原来没吃止痛片啊什么东西，止痛，那么到2015年止痛片不吃了，规范的用别漂沉，每天2颗别漂沉，那么吃到现在，这个肌酐120左右。其他症状嘛也没有，我儿子是1米75，也160，我儿子呢现在吐什么痛过，他尿酸500左右。
0: 那不行，他年轻，你像我侄儿似的，那个19年的就专门来找我，干啥说说20多，你给我治这病，这就是痛风肌酐高，就是胖的，就是减肥呀、
5: 就减肥是吧？我们以遗传，我父亲呢。痛风也有，但是要我发的早，他在乡下干农活，可能汗啊什么吃的多一点，
0: 对，比
5: 我晚一点。
0: 我跟你说啊，你们爷俩在对抗这个事儿上啊，医疗方案遵医嘱听医生的，我给你的方案就记住：阳光下自由自在的奔跑，
5: 自由自在奔跑，
0: 出去跑，然后喝水啊，夸夸就喝水，哎，然后主动喝水，主动排尿。
5: 关键是我现在小孩29岁，他这个。尿酸高，而且过滤这个肾脏过滤这个也偏高一点，哎，有什么办法？他也就是奔跑了，好吗？
0: 对呀、啊，跑去。勤喝水，勤排尿啊，高油、高盐、高糖的东西一口也别碰啊。
5: 嗯嗯嗯。
0: 哎，就是这就是生活习惯来的啊。
5: 他也没办法啊、哦。
0: 对。
5: 还有一个事情，那么这个我儿媳妇他们刚刚结婚，
0: 嗯、
5: 他这个肺里面有个玻璃膜的囊，玻璃膜啊，膜玻璃啊。
0: 膜玻璃结节。
5: 嗯。哎，膜玻璃结节。
0: 嗯。
5: 他这种有什么办法呢？
0: 膜玻璃结节首先得定性。
5: 嗯。
0: 如果他的发展方向趋势很不好，有恶性趋势，你必须得手术啊。
5: 必须手术是吧？
0: 哎。如果说是非常良性的，我跟你讲，100个结节，99个都是良性，没有危险的。我也有结节，如果100个结节，它就属于良性的，发展非常好的，没有什么风险的，那放放着呗，观察呗。
5: 那么上海的医生呢？他说是那个叫什么定期复查，
0: 啊、对呀、啊，
5: 不大起来，什么问题不大。
0: 对，只要有结节的人都得定期复查。我是2年做一次 CT。
5: 嗯。
0: 2年到同一家医院做一次，今年还没做呢，我老忘，就今年太忙了。
5: 哦。
0: 嗯，我今年也该做胃镜了。嗯。
5: 那其他中药了，什么东西没办法的哦。
0: 有办法，中医中药包括灵芝是能够把结节化掉的啊，树蛇是能够把灵芝、
5: 嗯、
0: 那个把那个结节化掉的，但它不是100%化掉啊。
5: 嗯。
0: 对吧？它不是吃上一定下去的。
5: 好的，好的。
0: 嗯，好嘞，哎，有事打电话啊、哦，再见。
5: 好好好。
4: 错过广播播出时。

0: 个腿连疼不麻痛胀还肿，我的病很特别了。
1: 嗯，
0: 有发病初是这个十个脚趾头开始的，这脚底跟脚疼了一年，然后往上爬，对小腿又疼了一年，到第三年大腿，第三年到大腿更疼痛，全部这样子。我去了这个医院查了腰椎，
1: 嗯，
0: 这个胸椎，
1: 嗯，
0: 还有心电图，
1: 嗯，
0: 还有 B 超，没查出什么病来。医生叫我做圈刺，我想请教一下，铁峰老师，圈刺是干什么？检查什么的？
1: 穿刺的目的啊，其实就是为了取得病理。取得病理就是实实在在的知道你那块肉到底怎么了，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所有检查都是无损伤的，隔着肉在做的。医生知道你那块肉啊有问题，但是他隔着皮隔着组织他看不见，又不能都打开，怎么办呢？穿刺扎一根针进去，带出一小块那个目标的肉，然后做显微镜病理做检查，根据这个我们来判断这是怎么回事。
0: 我是这个疼痛科的王秋生医生，他说的，他说叫我走全治，要等一个礼拜。我住在那里，他说抵达是要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又跟我的家人说，他说查不出来的，我就回家了。
1: 这是两件事儿。就是穿刺呢，是医生给你的一个方向和建议。王秋生王主任我知道，那也是个疼痛科非常有经验的医生，对吧？他给你的是一个，是一个他的经验，认为当前局面陷入死局了，就是怎么查查不明白嘛，不知道你到底怎么回事，实在没有招了，怎么办呢？想想办法吧，做穿刺吧。但是不代表着做穿刺就一定能查出你的问题来。
0: 哎，他是这样说的了，
1: 是不是？哎，这个事儿啊，你得理解，因为医学的不是完美的。
0: 我这个病很难的，铁峰老师。
1: 目前看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说穿刺的意义就是在于让你知道你得的是什么病，但是知道你得了什么病，不意味着一定能治好。
0: 哦，
1: 你想一想吧，好吧。
0: 哦，
1: 这就是我能给你的建议。
0: 这样子建议，铁峰老师，是不是我？就在家里等死。
1: 倒不能，这跟生命没有关系，他遭罪。
0: 遭罪。
1: 你要是说解决这件事情的要求特别迫切的话啊，我也可以帮你联系北京的疼痛科方面的专家。
0: 没那么多钱。
1: 哎，对喽，其实王秋生现在想法跟我现在想法是一样的。你说我帮你吧，帮你后继乏力，把家里钱折腾完了；不帮你吧，看着你遭罪，我们心里还于心不忍。这个事儿现在就僵在这儿了，有些事情不是搞医疗的人能办的。
0: 啊，好的，谢谢。
1: 好，
0: 很荣幸跟你通电话。
1: 哎，谢谢啊，很遗憾我没帮你太多啊。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傅多伟，他说我持续性的胃疼痛啊，我父亲胃持续性疼痛不反酸一年多了，胃镜检查说红斑渗透性胃炎、胃窦炎，吃了各种胃药不见效，不知道怎么办。你呀，少吃一样东西，有这种消化道的炎性表现的时候，别光吃那些治疗的药，一定要加一个提高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的药啊，叫什么呢？就是我说的益生菌啊。你给你老父亲不管啥事儿，每天喝三袋益生菌，再配合这些药物，你就会发现慢慢的事半功倍了。微友敏敏说，请问这几天后脑勺耳朵边上总是发紧，一使劲就迷糊，是头的问题还是血管的问题？这有脑萎缩跟这个毛病有关吗？有关，这跟局部的循环障碍有关。你吃两个东西，一个是气血双补，一个是纳豆激酶。微友刘环说，泥沙状肾结石能喝牛奶吗？能喝，大夫让多喝水。

水啊，没给开药。对，就是勤喝水、勤排尿。记住，勤喝水不代表多喝水，什么东西都不能多。勤喝水什么意思？跟前放一个杯子啊，像小功夫茶是一小盅一小盅的，没事端起来喝一口，没事端起来喝一口，而不是你渴了之后咚咚咚喝一大杯啊。这是勤喝水的含义。勤排尿什么意思呢？现在咱们在这只要坐着没有事，站起来上趟厕所排一次尿，没有尿，没有尿意也尿，一定会有的。这叫勤喝水、勤排尿啊，不是说把水和尿都攒到一块儿来处理，不是这意思啊。微友小进进，他说：“铁峰老师你好，我21岁，白天呢在阳光底下绕着操场走了一圈，脸上起了疙瘩，不是很痒，请问我这是不是紫外线过敏？该怎么处理？或者怎么缓解？我瞧瞧啊。”哎呀，小伙儿，嘴周围确实有几个包，不是很多。我觉得你这不像是紫外线过敏，但是你胃火挺盛。你看你这个包都出现这个鼻口这三角区这位置啊，通红通红的，内热呀，小伙子啊，听叔句话吧，少吃点肉吧。啊，你一天吃多少肉呢？啊，两张麻将牌那么大的肉就够了，记住我说的是一天的量啊。这个平时都是菜，你要能按照我说这个方式坚持一个月，我保证你嘴角周围的那点疙瘩那点包块全下去。还有你这个年纪如果不改，继续吃这些鱼肉荤腥重的东西，或者胃火继续这么剩下去的话，你脸上那些包一旦严重了，会形成结节性的痤疮，皮肤上会起那些麻麻赖赖的坑包，影响面容，影响皮肤质量，影响颜值啊，小伙子啊。所以说管住嘴迈开腿是很重要的。根据你给我发来这张图，我看不出紫外线过敏的表现。勤喝水，勤排尿，每天晨起后定时排便，增加蔬菜水果的摄入量，减少肉食的比例，永远不要吃肥肉。说这个肉有一大块白色的油脂肪，别吃。烤羊肉串带上这种油才香呢，那也别吃。为什么？对健康伤害太大。唯有荣华富贵，说我姐姐今年63，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这个溜尿溜大便，有了就憋不住，稍微用力就出来，弄得每次都得换内裤，为了这儿很苦恼。请问铁峰老师如何用药？这个说明你姐姐啊中气不足，人体这阀门啊有一圈肌肉控制的，叫括约肌。我们要是把不住门松弛了，括约肌如果松弛了，就像那我们扎头那喉结道松了，扎不住怎么办？就是中气不足，一定要补中益气啊，补中益气。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你好，我是铁峰，你找我有事儿啊？
1: 我那个吃完饭就是腹部就痛，怎么回事啊？
0: 吃完饭肚疼吗？
1: 疼啊。
0: 跟你吃的饮食有关系没有？
1: 没有关系，就是得有半年了。
0: 啊，吃完饭就疼，不吃饭不疼。
1: 啊。
0: 你饭食吃的很多吗？
1: 不多。
0: 做过胃镜吗？
1: 我没做过胃镜，但是就是去年有过胃食管反流，完事好了，做 CT 查的。
0: 嗯。
1: 就是一吃完，比如说肉了或者油水大似的，就更疼的厉害。
0: 哎呀，
1: 就不能做的。
0: 你这个很关键，如果是油水大就开始疼，你得查查肝儿，查查肝胆，查查
1: 肝
0: 胆呢、对，查查肝胆，啊，
1: 嗯，
0: 好嘞，再见。
1: 那谢谢。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

0: 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1: 手机尾号766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你好，铁峰老师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我呢已经在30几年以前了。
1: 嗯。
2: 我有咽喉炎。
1: 嗯。
2: 那个咽喉炎呢，当时是我抽烟的，我每天晚上抽烟呢，那个喉咙啊那个带很多。
1: 嗯。
2: 那么我把酒烟也戒掉了，这个当时的时候药也吃了很多，但是没用。那现在那一拖拖的时间很长了，我又30年下来了。
1: 嗯。
2: 我现在已经退休了。
1: 嗯。
2: 那么前几天呢也听你的广播，那么就你也说到那个嘴里老是有痰，
1: 嗯，
2: 吐不出去，
1: 嗯，
2: 还有肥胖，我想这个有没有办法解决啊，这个事情你上次呢好像讲了一半，后来那个时间到了。
1: 哦，你就健脾温阳就完了。
2: 坚持是吧？
1: 对，坚持是关键的。
2: 一般是什么药？
1: 药有的是，很简单，是灵健脾胃颗粒三偏方就可以了。
2: 三偏方啊？
1: 对呀。
2: 我还有个问题哦。
1: 嗯。
2: 就我晚上睡觉了，不是打呼嘛？有时候打呼打的我正常的，我一出一惊一惊一出。那我有时候我老婆经常跟我说了，我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的时候，啊，吸进去就出不来了，真的心下别出来，我老婆怕了，这个有没有办法看的？
1: 带呼吸机，
2: 带呼吸机，对呀，我原来在3年以前我是体检的时候带那个呼吸，那个老是带呼吸机也不对啊，是吧？有时候晚上要起来，要我年纪大了嘛，要小便嘛2-3次，挺麻烦的，老是带呼吸机，
1: 嫌麻烦呢。
2: 啊，有没有办法的？
1: 做手术？
2: 什么手术？
1: 把舌头拿断，从底下提上来，把这个口腔里的那些小舌头全嘎掉。这个不麻烦，
2: 哦，这个就好了。
1: 这赶完了之后就没有了，
2: 没有了。这个有没有关系的？有没有后遗症的？
1: 哎，你又考虑后遗症了？我告诉你，带呼吸机是最省事儿的办法。
2: 哦，
1: 是代价最小、效果最好的方案。
2: 哦，那你这个要长期带吗？
1: 这样就跟腿断了一条啊，怎么办？拄拐啊。
2: 哦，
1: 你现在觉得拐很麻烦？
2: 哦，你
1: 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吗？
2: 明白了，明白了。
1: 人呐，
2: 用下去了。
1: 人在一些情况下，在维持功能这件事上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是要对抗衰老的。
2: 哦，
1: 有些事情能这样做就已经很好了。
2: 好的，谢谢，九峰老师，我每天早上听你的歌。
1: 哎，对啊，好了，
2: 好，
1: 哎，好，
2: 谢谢，
1: 嗯，再见。尾号0866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哎。
3: 我们家我想问一下孩子湿疹的事儿。我们家是两个宝宝，大宝宝2岁半，小宝宝9个月。这哥俩从小就都有湿疹，然后到现在老大也没好，老二比老大还严重一点。嗯，到医院看过，说是有食物不耐受，这不耐受的食物我们也都回避了。然后他们两个情况也没有好转，而且还严重了。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要怎么治呢？
1: 啊，我问你，你这俩孩子能吃下去中药吗？
3: 中药，
1: 够呛，是不是？
3: 得硬灌吧，对。
1: 哎，对，你很没有信心，能听得出来，因为俩孩子太小。我告诉你哈，为啥俩孩子同时都有湿疹？湿疹就是过敏，就说明他们就属于这种过敏体质。
3: 啊。
1: 哎。那么这种体质呢，跟第一遗传基因有关系，就这类型，这是一种，还有跟他们共同的饮食习惯有关系。
3: 嗯，
1: 哎，我为什么上来就问能不能吃中药？在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想解决问题，就只有靠中医。 西医就是抗过敏的药，普尔敏呢、西斯敏呢、开瑞坦了，就这玩意儿，没有别的东西。
3: 对, 对, 对，
1: 因为别的东西他喂不下去，他就只能这样。
3: 中医那边是不是就是说他们是脾胃虚弱导致的呀？
1: 对对，是脾虚，是脾虚的问题。你要是不着急的话，我给你提这么个建议。先用西医手段来控制症状，因为孩子痒，你不吃西药他难受，而且这个药很安全，不用担心。完全可以吃。然后呢？
3: 我之前是担心，就是、
1: 不用担心这事儿，
3: 没给他长时间吃。
1: 不可以吃，这个你不必一天三顿按顿吃、孩子有症状起来了，你就给他吃，这完全可以。然后呢，要给孩子补什么呢？维 C 和钙。
3: 维 C 和钙。
1: 对。
3: 对，我们有在吃 D 三，还有钙粉。
1: 对，还要补维 C 和钙啊、这是第二条建议。第三条建议。你记着，过敏体质有的时候要伴随孩子终身，所以我们要拿出用几年甚至十几年时间跟这事儿进行对抗、进行调整的准备。你要有这个计划，千万别指望着在哪个医院找个医生吃三副药、两副药就好了。那是靠运气发生的事情，那不靠谱。真有这样的孩子，长着长着好了，没事了，有啊。那么。你应该在这件事上做点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给孩子健脾。
3: 健脾。
1: 对，有一个药叫健脾八珍膏。你呀、买这个东西给俩孩子一天吃一块儿。
3: 一天一块儿。
1: 对。
3: 这小宝宝9个月也可以吃、
1: 可以吃那玩意儿当饭吃。虽然是国药准字的药，但是在药里面它算是最好吃的了。而且非常安全，
3: 好，
1: 都是山药啊、茯苓啊、薏米啊这些东西做的。
3: 嗯，
1: 你呢，拿这个水给它化开，它要嫌口味不好，往里打点苹果泥和进去。
3: 好，
1: 然后让它就像吃饭一样，每天都吃，然后吃的时间越长，这孩子将来湿疹的症状就越轻。
3: 好，听明白了。
1: 持续的时间越久，他康复的概率越大。
3: 好
1: 啊，我给我儿子吃健脾丸吃了3年，幸好我儿子药能吃下去。
3: 啊
1: 啊，
3: 以后有问题就是找铁峰老师。
1: 你给我打电话，最起码我能保证方向是对，然后我知道你去找谁可以。当有症状控制不住的时候，找医生。
3: 嗯。
1: 平时就是健脾。
3: 行，好。
1: 好。
3: 谢谢老师。
1: 哎，不客气。
3: 老师再见。
1: 嗯。

0: 尾号8216的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
1: 我孙子吧是14个月，发现头3、4个月左右吧开始吧，就喝第一口水吧总是呛。我想问问铁峰老师，这是怎么事呢？
0: 查过吗？
1: 没查过。
0: 得查。
1: 是哪个的什么毛病还是怎么的？
0: 不，有的时候是他用的杯子有问题，就是外部原因。啊，比如说他喝水那个容器的口有问题，喝水的方式有问题，
1: 啊、
0: 还有的、
1: 啊、
0: 这种情况就比较少见了，啊，就是这个孩子啊，他口咽部位的肌肉控制能力很差，或者是结构上有异常，长了不该长的东西，这个事儿就得查了才知道了，原因有很多啊，比如说他现在喝水用的是奶嘴吗？
1: 不奶嘴，就是那小孩裹那个，就是管那个
0: 啊，裹的管儿。这么讲吧，首先考虑的是不是这个孩子饮水速度有问题啊？再一个就是饮水位置的问题，比如说那管刚才如果特别深，别人吸完之后那管是在嘴尖舌尖上水就落下来了，但他是在舌根才落下来，就容易处理问题
1: 啊
0: 啊，这是习惯的问题，环境的问题啊，这些都是外部原因，是健康无关的事情。再就是我说的协调控制问题
1: 啊。
0: 再有就是孩子习惯问题，有些孩子喝水头仰得太深，往后仰得太厉害，
1: 往后仰头啊，
0: 对，仰得太厉害，
1: 啊，
0: 哎，看看是不是这些事儿，这都是事儿，
1: 啊，
0: 如果你确定没有生活习惯上问题，我们就得查是不是有结构问题了，
1: 啊，
0: 哎，要查，首先上口腔科，
1: 口腔科，
0: 对，首先上口腔科，
1: 啊，
0: 嗯，然后呢是。

0: 关科，
1: 嗯，
0: 先查口，再查鼻咽，对不对？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那坏了，那查脑袋问题了，那事儿就大了。
1: 啊，
0: 但这个概率太低了，太低了。
1: 啊，
0: 嗯嗯，还有什么问题？
1: 行，没啥别的问题。
0: 啊，
1: 这事儿我因为我看着是个事儿，好像是。
0: 那对，这当然是个事儿了。
1: 口腔科查一查呗，是吧？
0: 我刚才说的是一系列的办法。
1: 对。
0: 啊，
1: 先上口腔科啊。
0: 嗯，好，再见啊。我们在选择维生素 K2 的时候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啊，就是维生素 K2 在身体里能够存放多久，进到身体里啊，多久能够排出体外啊，多久能够起效啊，起效能够维持多久啊，这都是关键的时间因素。维生素 K2 呢给我们人类用的有两个类型，一个是 MK4， 一个 MK7。 MK4 在我们身体里很短，一两个小时血药浓度达到高峰，然后就被分解排泄出去，就没有了啊。所以呢 MK4 型的维生素 K2 一天得吃三四回啊，而 MK7 呢就属于长效型，它的分子结构链里边侧链更长，它能够跟血液里的脂蛋白结合，在体内循环的慢，半衰期三天左右。也就是说你早上吃这一次 MK7 的维生素 K2， 三天之后在身体里还能查出来啊，它能够活化骨钙素一整天甚至三天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8: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三十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马上啊，给大家送播福利，满足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呢，是年满50岁的浙江听众；其次是想缓解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符合条件的现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能领补贴，直接让您体验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经常干涩、迎风流泪的，您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好，听完眼睛水润舒服，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啊，50岁以上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还多补贴3重礼，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6: 如果您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可千万别错过今天的福利。现在拨打好视力电话，买就能领补贴，直接让您体验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当然了，有朋友没用过，担心眼贴效果，那特别给大家说明一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蒸汽眼贴啊，更是添加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效果特别好，只需贴上一小会儿，眼睛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啊都更轻松。年纪符合的50岁以上的，抓紧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还多补贴3重礼，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33-1912。400-833-1912。
7: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中国书法是无言的事，篆书圆转，隶书古拙，楷书方正，行书流畅，草书飞动。中国书法是吴越的舞，铺纸研墨填笔，挥毫泼墨，笔走龙蛇，有歌之韵律，舞之节奏。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艺术意境也展现了书写者的内在情感。学习书法，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和淡泊滋润我们的心灵。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2: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1: 今天我们一块儿去到太湖之畔的小陈独村，村里风光秀丽，历史底蕴深厚。来到这里的游客可以住进古宅改造的民宿里放松身心，也可以泛一夜扁舟，围炉煮茶，感受娄岗文化。咱们一块儿去村里看看。
13: 走在咱们小陈独村里面啊，感觉真的是处处都有好景致。其实来到这里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咱们很多村民啊都有自己的一门独特的手艺。就像在我旁边呢就有一家小酒坊。你好老板。
14: 你好你好。
13: 我们也跟老板来了解一下咱们的这个酒是怎么酿造的。
14: 现在我介绍一下这个米酒呢，米酒的口感最好，试一下看。
13: 哦，尝一口。香香的，甜甜的，而且就是有点像是像喝汽水一样的，
14: 对对对对对，
13: 有点气的那种感觉啊、哦！
14: 这个米酒呢是陈粮做的，陈糯米做的，它要一个过程，三天时间它可以糖化，糖化了以后二次发酵，七天时间，真正可以喝了。
13: 刚刚这个米酒啊还在冒泡，一缸的话它能出多少的酒啊？
14: 这一缸的话就大概200斤米，可以出300斤酒。左右，那我们正在研发一款，这个是玫瑰花酒
13: 啊、哦，玫瑰花酒，
14: 刚刚酿了3天，已经糖化了，你喝一点了，好喝吧？
13: 哦、旁边的是我们之前吃的甜酒酿吗？
14: 对对对，这就是那个甜酒酿，这是玫瑰花的、哦，玫瑰花酿制的。
13: 咱们日常吃的那个酒酿，
14: 对，
13: 好像玫瑰味道的，味道非常的好，尤其是有这个玫瑰的味道。
14: 这个酒酿还可以做那个汤圆，还有那个鸡蛋。
13: 鸡蛋酒是不是？
14: 对对对对，我们村上开了一家咖啡店，还拿我们这个酒酿啊做酒酿咖啡。
13: 酒酿咖啡？
14: 对对对，这个是很创新的、哦。
13: 还是第一次听说酒酿咖啡，等一下我们一起去尝一尝。这边是不是每天来打卡的人非常的多？
15: 是，每天过来打卡的人都特别的多，特别是喜欢拍照的。
13: 咱们是怎么想过说，哎，调制这样的一个酒酿咖啡的呢？
15: 经过不断的尝试结合，然后调出它独有的风味。然后它的酒酿风味的话也是非常的足，然后我们的咖啡风味呢是比较清淡清爽的，然后结合在一起就是一种与众不同的风味吧。
13: 是的，它的这个风味非常的特别，尤其是在咱们这个乡村之间啊，坐在这个村咖里喝一杯咖啡，看看书，哎，休闲一下，感觉是特别的放松，也怪不得这么多的游客喜欢到这边来进行一个打卡。
16: 始于明末盛于清中叶的滩黄戏啊，也是咱们浙江特有的一个戏种，这也是古时候人们劳作的时候最常哼的一种民间小调，那么如今呢已经成为咱们当地的一项非遗文化。

0: 前几年不是村里面建设了历史文化古村落嘛，然后我们的文化活动就是越来越多了，每一周就是村里面也会定期的举办一次弹簧戏的教程，我是也是非常感兴趣来学这个弹簧的。
1: 用的是我们长兴方言，介绍的是小城读长兴县的这些风景，嗯，还有一些特色。以前就是觉得他有可能是听不懂的一些土话，然后现在学了之后就感觉自己已经会了。
2: 我们是每周一次，基本上我跟胡老师两个人一起来，他是伴奏，我是教唱。我觉得太湖土影特别是小城独村，因为这个弹簧的发起是在这边，所以他们这一块做的保护啊传承这一块做得非常好，然后同学们学的也很有味道。
3: 近两年随着太湖土影度假区的发展越来越好，村民们的生活啊也是蒸蒸日上，走在这个村间的这个小路啊，可以看到街道非常的整洁。而近几年呢，村里也希望通过一系列的非遗文化创造更多的收益。那我们也请秦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秦老师。
4: 你好。
3: 嗯，你好。
4: 这是我们的蚕丝加工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当地的老奶奶在拉蚕丝被，这个蚕丝是用作新婚礼物来作为祝福，所以老奶奶会接到我们接到单子，会让老奶奶来加工，然后就是把它增加他们的收入，会冬天你盖在身上会很舒服，很柔软，就跟普通的就是我们外面买的那种鸭绒被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5: 你说我们是怎么去挖掘这些非遗文化来赋能乡村的呢？
4: 就是我们当时是请了我们当地的一个老师来，我们进行了一个基因解码，对当地的一些存在的传统的文化来进行挖掘，然后进行发展，然后推广出去，让老百姓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
6: 操我们生我们拉拉蚕丝被啊，煮煮花都是收入了，我们蛮好过的。
5: 收入大概怎么样的？
6: 收了都要做做花，都要吃饭，意外都总有了。
5: 那你们拉拉蚕丝被呢？
6: 拉拉蚕丝被啊，拉拉蚕丝被嘛，也要意外都要拉得到了。
3: 2024年7月，国家版本馆落户太湖土影小城独村，上千册的图书也让这座小村庄啊开始变得书香四溢。而就在我身后的这个书房里呢，已经汇聚了很多的同学们，他们也在这里进行一个阅读，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燕老师你好。
7: 哎，主持人你好。哎，
3: 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书房里面有哪些的图书。
7: 我们这里呢有将近2000册的图书，达到了人手一册。我们小城独村有文学类，有本土的作家，有那些农业生产技术，还有适合我们孩子读的童话之类的书籍。
5: 咱们这么多的书籍啊，也是丰富了村民的生活。
7: 是的，是的。周末的时候，或者他们晚上的时候，妈妈们带着孩子就在这里读一读。然后我们呢也会定期的举办一些阅读的活动。我呢经常会过来给村民们推荐一些免费的网站、有声读物、数字资源，带动他们一起来阅读。同时呢，我们也会指导一些阅读方法，然后举办一些亲子阅读这些活动。然后针对有需求的一些村民呢，我们还会举办一些比方说农产品的推荐啊，乡村振兴啊，一些书籍，我们一起来交流。
3: 长兴位于太湖之滨，这里水系发达，水网密集，这里的居民啊大多都是依水而居。现在啊很多的居民家里啊几乎都有车，但是在几十年前啊，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船，因此也造就了这边非常繁荣的楼港文化。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在这里品一杯香茗，泛一夜轻舟。
5: 咱们这边泛舟湖上啊，现在还是围炉煮茶，这个氛围真的是太好了。咱们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
8: 因为当时我们这里不是土影旅游度假区吗？又是楼港文化比较多，那水资源这一块比较丰富，我们这边有这么好的自然风光，就是开通了一条水上航线，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江南的水乡的这种氛围嘛。
5: 我听说就是以前家家户户都是有船的，是吗？
8: 是的。我们这里以前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船，应该说每户人家都有条船，因为我们这里去湖州啊，去长兴或者从集市上都是开船去的。特别是近几年吧，随着美丽乡村的建设， 我们2020年的时候申请了这个浙江省第九批历史文化古村落的建设，对我们沿太湖边的这一带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打造。我们以前这个地方呢都是做轻纺的，就轻纺的时候呢，家家户95%以上的人家都是搞那个轻纺加工的。像我刚找个女朋友的时候，那老丈人听说女儿找男朋友了嘛，又在隔壁的乡镇嘛，他就开个车来看一下，刚走到我们那个村口，掉个头就走了。然后回去呢跟我的女朋友说，他说这个地方好哎，他说以后结了婚我们也不用花什么钱，买几双雨鞋给你就行了，还皮鞋都不能穿的，他说皮鞋都不用买的。那当然这个也是当笑话讲讲啊，但确实是这样子的嘛。我老丈人到我们这边来做客，他吃饭之前去逛了一圈回来跟我说，哎，这个地方现在搞得这么好了，还环境也好，还现在像饭店啊农家乐也这么多，就是说很方便，也很有乡村旅游这种气息，他跟我讲是，
5: 所以说别有一番趣味啊、哦。
8: 别有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像我们有些亲戚同学啊，从外面来的时候，他们现在都给我打电话，他说，啊，我在小红书上看到你们村什么店好像生意很好哎，在什么哪个新闻节目里面好像看到你们村的身影呢？应该说现在知名度也好，环境也好，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9: 马上啊，给大家送播福利，满足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呢是年满50岁的浙江听众，其次是想缓解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符合条件的现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能领补贴，直接让您体验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经常干涩、迎风流泪的，您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好，听完眼睛水润舒服，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啊，50岁以上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还多补贴3重礼，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33-1912，400-833-1912。
10: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11: 造纸术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一张薄薄的纸承载着中华千年的文脉。衢州龙游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古老的造纸技艺在这片土地上传承和发扬。龙游皮纸是当地特色的造纸技艺，它有着怎样的魅力得以传承千年，赢得无数书画名家的青睐呢？皮纸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它和宣纸有什么样的区别和不同呢？今天咱们一块儿走进龙游，探寻一张皮纸的奥秘。
12: 龙游家制亦称书，挥露云烟，笔自如。宜得后山名俱赞，南朝官纸女儿夫。龙游皮纸以其独特的制作技艺和如丝般柔滑的触感，赢得了无数书画名家的青睐，被称之为书画之宝。他们挥毫泼墨，纷纷留下墨宝，表达对龙游皮纸的喜爱与赞叹。当我们翻开明万历年间的龙游县志，在只言片语中便能窥见龙游造纸业曾经的辉煌。
13: 龙游的这个造纸呢，其实有1400多年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从明万历年间的龙游县志中找到关于纸的记载。多烧纸，纸胜于别县。多指的是当时产业的规模，这个胜指的是当时产品的品质。从整句话来看，就可以看出当时在万历年间，龙游造纸产业已经非常的兴盛。
12: 龙游地处金衢盆地，衢江、灵山江穿全县而过，南部属仙霞岭余脉，广袤的森林，充沛的水源，为古代造纸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自古以来，龙游就是重要的纸产地之一，早在唐代就生产藤纸、竹纸等。 就连吴远福界的龙游商帮也曾以纸为经营的主要产业。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传统手工造纸技艺早已深深地烙印在这片土地上。龙游皮纸的制作以龙游本地产的山鸭皮、燕皮等为原材料，经过传统手工制成。
13: 翻开与寿宋编撰的龙游县志，对于纸的这个品种和工艺它有比较详实的记载。出产最多者为纸，只有环笺、白笺、南屏三种，南屏附有备晒两种。后面呢就有详尽的这个关于这个皮纸的制作工艺的这个流程记载，为我们皮纸的传承发展和创新以及特种纸的产业的壮大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12: 千百年以来，造纸技艺都是由师徒传承，代代相传，也让龙游皮纸形成了久远和系统的传承体系。徐小静是第五代龙游皮纸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在母亲的熏陶下，他从小就对这门传统手工造纸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从接过接力棒，他更是细心地守护着这门古老的手工技艺。从原料的挑选到产品的制作，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虽然天空下着小雨，但他依然坚持上山采集山鸭皮。在他看来，只有最优质的原材料才能出产一张上好的皮纸。
14: 我们为什么叫龙游皮纸呢？因为我们用的材料嘛，就是山鸭皮嘛，更有我们自己的地域性。
15: 这个山很陡啊。
14: 对的，你要小心啊，很滑。我们已经爬到很高了，看呐，这边都云雾缭绕了啊。
12: 六春湖海拔1390米，是龙游县的第三高峰，气候湿润，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山鸭皮树大多生长于800米以上的地区，这种树看着普通，却是造纸的高级原料。龙游皮纸更是因它而得名。更为特殊的是，这种树自带特殊的植物清香，被蚊虫所不喜，因此用这种原料制成的皮纸，不仅质地柔软细腻，还能够防腐防蛀，长时间保存。在古时常被用于官方写照、抄写经书等用途。
14: 那这一片都是呢？当然呢，我们采呢是采比较粗壮的那种了。粗的话呢，它的皮料就很多嘛。我们处理山鸭皮的时候呢，我们是要连着这个灌木蒸煮过的。它煮得越烂了之后呢，这个皮会越好扒。对。
15: 滑啊，这个皮。
14: 对，它很有韧性的，那就是拉不断的呢。你小心呢，小心，外面的皮要刮掉的，要用那个刮刀刮掉的。我们用的呢就是这一层皮。
12: 砍下来的山鸭皮树枝并不能直接使用，还要通过蒸料、剥皮、蒸皮、踏洗、摊晾等十几道工序，历时一个多月才能最终成型。日晒雨露，自然天成，而这期间没有具体的指标与参数，全凭师傅用眼观和手感进行判断。整个制作工艺超过30多道工序，其中捞纸是关系到纸张成败的关键一步，稍有差池都会影响到成品的质量。
14: 那就是你这个手一定要握紧这个连船，屏着一口气要把这个连船，一口气进到水里。在这个捞的过程当中呢，手是一点都不能动的，手抖一下的话呢，它那个角度就厚了，这个角度就薄了，是不是？
15: 纸张就不均匀了。
14: 对，你试试看，这个用力按，很难按的啊，师傅有诀窍的呀。那酱料都不均匀了，是不是？肉眼都能看到了，这边厚一点，这边薄一点了，是不是？那肯定是废品了。
12: 在捞纸过程中，连床入池的深浅、打起的浪花大小 和纸浆入帘的多少等等，也只能凭借造纸师傅的经验来进行操作。眼到、心到、手到，一气呵成，只有长年累月的练习，没有捷径可走。透过那一张张薄如蝉翼的皮纸，能让人感受到龙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1958年，踏着工业发展的浪潮，龙游的这张纸迎来了新的发展。
13: 这是一份浙江省轻工业厅出具的关于龙游造纸厂厂址的函，里面写着：“我厅同意选定龙游小高山即东家山一号厂址为龙游造纸厂厂址。”1958年，随着国家发展工业的浪潮，龙游造纸厂动工开始建设，与当时的明丰造纸、华丰造纸并称为浙江省三大造纸企业，也是龙游最早开始生产特种纸的企业。
12: 21世纪初，一大批造纸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整个造纸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从千年前的皮纸到生活印刷用纸，再到如今实现进口替代的特种纸，龙游纸产业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实现了3次蜕变，并不断发展壮大。
16: 宽度14.4，粗糙度0.0613，
17: 还比较稳定。
16: 我们又从源头上去设计这一款纸，最终呢满足我们这个纸张的使用需求，那实现了一个国产的一个进口替代。
18: 龙游特种纸产品的在全国的话，占比已经达到了20%以上。可以这么说吧，每4张特种纸中有一张就是龙游特种纸企业生产的。
12: 古老的手艺在不断传承，新的技艺正破土萌发。在一方水土的滋养下，这些人、这些美丽的纸正讲述着独属于龙游的故事，让这个浙西纸乡得到永远延绵。
19: 龙游遗址有着不减资源，从农耕时代的龙游皮纸，到如今数字变革时期的特种纸，龙游的这张纸一直在产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造纸产业的传统优势，全力打造特种纸全产业链增值化服务，持续推动特种纸高端化、智能化、生态化，努力在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快速发展上当龙头、争上游。
11: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10: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11: 浙江之

0: 果您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可千万别错过今天的福利。现在拨打好视力电话，买就能领补贴，直接让您体验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当然了，有朋友没用过，担心眼贴效果，那特别给大家说明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蒸汽眼贴啊，更是添加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效果特别好。只需贴上一小会儿，眼睛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啊都更轻松。年纪符合的50岁以上的，抓紧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还多补贴3重礼，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331912，4008331912。
1: 买得到的福气，看得见的公益，浙江福彩伴您公益行，奉献爱心，我买福彩。
2: 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3: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2: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4: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5: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上是详细内容。

0: 是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1: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2: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0: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3: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提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4: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0: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5: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155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6: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 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

0: 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3: 未来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2: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4: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0: 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15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15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5: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5: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6: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7: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8: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7: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8: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3: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9: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0: 行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9: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1: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一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9: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12: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6: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14: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13: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3: 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7: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15: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6: 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6: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

0: 标准支撑。
1: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0: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2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3: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4: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3: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1: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0: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 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1: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北京时间6:59，
6: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到晴，气温17到2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强调坚持改革创新，不断完善体系，强化政策协同，加快推进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
1: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志愿者出征；
2: 中国保温杯风靡海外，今年一季度出口额达50亿元；
1: 舟山发布盐业考古最新成果，保存目前我国已知年代最早盐业遗址群；人类4800年前已会制作海盐。
2: 国内外新闻：
1: 我国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16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5%。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不主动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昨天上午，省委书记王浩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十五五”时期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的目标体系、重点任务和改革举措。省领导邱启文、姚高原、尹学群出席会议，听取省卫生健康委专题汇报并进行讨论发言。会议指出，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是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的重要标志，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十五五时期要坚持改革创新，不断完善体系，强化政策协同，加快推进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打造形成更多标志性、引领性成果，更好服务保障群众健康需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建强公共卫生体系，加强新发突发重大传染病防控，抓好慢性病综合防治，加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更好维护群众身心健康。要持续完善医疗服务体系，高标准打造医学高峰，深化以县级医院为龙头的县域医共体建设，常态常效开展固定加流动基层巡回诊疗服务，更好满足基层群众看病就医需求。要加快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一体化，抓好老小弱重点群体健康服务，推进医康养互助综合改革，着力打通医保、长护险、养老等各领域政策，深化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改革，持续擦亮浙里康养、浙有善育金名片。要聚力打造医疗卫生健康领域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高标准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医疗应用中试基地，积极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深入实施健康环境改善行动，大力推动健康事业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昨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省生态环境厅、省市场监管局调研并看望慰问干部职工，他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监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进一步强化改革创新，优化监管服务，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和市场监管工作再上新台阶，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做出更大贡献。 在省生态环境厅、刘杰实地查看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等，听取关于更高水平生态省建设、双碳工作等情况汇报，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持续擦亮美丽浙江品牌，协同推进产业、能源、交通运输三大结构优化调整，着力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水平，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要深化污染防治，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绿色技术前沿应用，深化人工智能加，进一步挖掘生态环境数据要素，积极参与全国碳市场建设，激发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内生动力。要加强源头监测治理，积极防范化解各类生态环境风险，坚决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在省市场监管局，刘杰实地查看省属企业综合服务中心等，听取市场监管部门助力打造最具竞争力营商环境、服务创新浙江建设工作等情况汇报，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围绕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管理，优化提升政务服务，加快构建一流营商环境。要扎实推动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强省建设，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持续擦亮平台经济金名片。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加强数据知识产权保护，为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保驾护航。要做好质量认证和检验检测工作，推动检验检测服务市场化、专业化、规范化发展，为培育新质生产力赋能助力。要坚决守牢市场监管领域安全底线，强化预付式消费监管，净化市场生态，为群众打造放心消费场景。省领导胡伟、王钊分别参加有关调研。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
2: 昨天，以人工智能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为主题的2026年度浙江省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主论坛在杭州举办。会上集中发布了浙江文化研究工程2017至2026成果。据了解，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第二期实施以来，近十年累计立项课题1500多项，出版著作超2000部，已成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平台。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倡导设立并亲自主持实施的重大学术研究项目，是浙江文化建设8项工程之一。2017年3月，在完成第一期浙江文化研究工程规划基础上，我省先后印发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第二期、第三期实施方案，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繁荣浙江学术。据介绍，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紧扣今、古、人、文四大研究主题，产出了一批标志性成果，包括聚焦当代发展推出88战略理论与实践研究试地卷，探索共同富裕浙江经验研究等，枫桥经验史料整理与研究入选中宣部2024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深耕历史文脉推出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浙江1万年、浙江文化印记，实证浙江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与文化特质等内容。
1: 昨天下午，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志愿者出征仪式在杭州举行，现场为各个高校的志愿者服务队进行授旗。大会将于明天到13号在杭州举行，包括2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重要国际组织代表、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得主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在内的500多名外宾将参加此次大会。来自浙江大学、中国美术学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中国计量大学等9所高校的500多名志愿者将为主会场、分论坛等活动提供会场服务、礼礼迎送、嘉宾接待等志愿服务。
2: 省水利厅近日联合省发改委、省经信厅等多部门印发《浙江省2026年重点用水领域水效提升计划》，全面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计划明确年度核心目标，全省用水总量控制在180亿立方米以内，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去年下降 2.9% 以上，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 0.618 以上，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 8.5% 以内。

0: 我省将聚焦农业、工业、城镇、常规用水等四大领域实施提升工程，同步发展节水产业，健全政策机制，推进灌溉区改造等项目，强化用水定额管理、水价与水资源税改革，推广合同节水管理，以刚性约束与激励机制并举，确保水效目标落地见效。
1: 省海洋经济发展厅近日联合省人力社保厅、省农业农村厅制定出台关于支持青年参与现代海洋渔业建设的意见，聚焦引才、育才、用才、留才全链条，系统推出六大方面24条务实举措，即统筹落实各级人才扶持政策，拓宽青年职业发展通道，也强化渔业技能培训、创业就业补贴、金融信贷支持等硬核保障，同时优化政务服务，完善权益保障，强化荣誉激励，全方位为入乡青年保驾护航。意见将于6月10号起正式施行。
0: 2025年浙江住房公积金账本近日出炉，全省实缴职工超1200万人，全年缴存额2677亿元，比上一年增长3.28%。个体经营户、网约车司机、外卖员，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加入公积金缴存队伍。去年浙江灵活就业人员累计开户超62万人，同比增长近40%。各地还创新机制，湖州、衢州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缴存，丽水实施阶段性贷款利息补贴，这些做法已入选住建部经验清单，向全国推广。公积金使用同样活跃，去年浙江有600多万名缴存人员提取公积金，提取总额近2050亿元，占到当年缴存额的76%。其中提取公积金用于租房的部分增长近50%。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指导下，浙江之声联合浙江省银行业协会、浙江保险行业协会、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推出经济大省挑大梁金融谋定15融媒体对话节目，以金融活水浇灌绿色发展之花，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换通道，为美丽浙江建设注入澎湃动能。请听报道，打通两山转换通道，美丽中国看这里。由记者张秀清采制。
6: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作为国有大行，建行浙江省分行把绿色金融刻进发展基因，从顶层设计到产品创新，从支持新能源到助力传统产业转型，一步一个脚印走出金融护航两山转化的实干路径。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蒋涛说，
7: 我们把绿色金融呢作为连接国家战略与浙江实践的一个桥梁，截止到2025年年末呢，绿色贷款余额呢已超过了4000亿元，是我们5年前整整的10倍，绿色贷款呢比重呢超过了30%。我们探索创新低碳转型金融综合评价的一个体系，推动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科技金融的融合发展，用我们金融的力量来守护浙江的绿水青山。
6: 敢为人先，方能领跑未来。作为国内最早布局绿色金融的商业银行，兴业银行杭州分行把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带到浙江，一个个全国首单，一项项模式创新，让绿色金融真正走进产业、走进企业、走进田间地头。兴业银行杭州分行绿色金融部总经理马月婵说，
8: 我们兴业银行深耕绿色金融赛道，不断推出了全国全省首创的绿色金融产品，比如从碳配额质押贷款到全国首笔的生物多样性贷款。截至2025年末呢，我们绿色融资余额呢突破了2100亿，把绿色理念嵌入了授信审批、风险管理全流程，整合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信托等各类产品资源，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全品类的绿色金融服务。
6: 金融赋能两山转化，既要大胆创新，更要行稳致远。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骆新国说，浙江的绿色金融实践既找准了金融支持生态价值转化的切入点，也守住了风险底线，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浙江经验。
9: 绿色金融现在应该对所有银行来讲，它已经从一个可选项变成了一个必答题，是引导资金低碳转型的一个指挥棒，也是产业升级的这个加速器。
4: 经济大省挑大梁，
0: 拍收临海市以人工智能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为抓手，全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县域先行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和临海台的报道。
10: 在位于台州临海的拓卡奔马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一台超高精度裁床正以每秒1.8米的裁剪速度高速运转。随着 AI 视觉和算法的应用，条格面料的精准裁剪在短短一两秒内便可完成，而同样的工序在过去需要耗时一天。公司总经理姚金岭介绍，不光裁剪，企业已经落地应用 AI 数字成套产线，涵盖自动上料、自动瑕疵检测等流程。 AI 让各设备之间拥有了统一的大脑，不仅实现了几何级的时间压缩，更让制衣企业彻底摆脱对技术工人的依赖，实现工厂的自由布局和快速落地。
11: 基于我们上万级的一些客户群体采集的了一个百万级的一些原始数据，再经过我们自己设计的图形再生成的一些算法，形成了一些千万级的一些数据体量，非常大的一个好处。从原先规模化就是大批量的一些订单转为小单快放的一个模式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声音。
10: 本土企业加速智能化转型的同时，临海还主动出击，精准招引人工智能领域优质企业，提升产业能级。富时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激光雷达核心芯片研发设计的科技企业，其全固态激光雷达芯片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公司副总经理林峰说，落户临海后，企业在研发环节获得当地政府大力支持，并通过政府牵线对接产业链资源，成功打开市场。去年富时科技获评浙江省新小龙企业，产品在极客车型上实现批量应用，目前公司正对新一代产品开展系统测试和验证。
12: 在研发新一代的芯片，去配合我们新的这个激光发射技术，去实现一个200米的一个远距离的激光雷达测距系统，整个可靠性和这个性能都大幅度的提升。除了汽车客户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些专用的机器人的客户，比如说割草机器人，包括物流机器人以及人形机器人啊、机器狗这些方面一些新型的机器人的一些应用层面上啊，我们预计整个客户覆盖面有大概1倍以上的提升。
10: 在不久前召开的临海市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大会上，12个人工智能重点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一批优质产业项目加速落地。与此同时，临海出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加快构建集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孵化、人才集聚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发展生态圈，提出了到2030年力争实现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40亿元、人工智能领域归上企业50家以上的目标。临海市科技局局长胡德官说，
13: 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关键变量，全力以赴建设人工智能发展支撑体系，重点深化与华中科技大学合作，提速建设临海华工人工智能研创园，加快建设及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孵化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推动更多先进技术在临海落地转化。
1: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保温杯出口额达到50亿元，保温杯在海外卖得越来越火，连带茶叶、电热水壶、枸杞等和养生相关的日用品出口销量也跟着一起走高。如今中国保温杯已经卖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海外越来越受欢迎。一只小小的保温杯为什么能在国外走红，背后有哪些变化？来听报道。
14: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来自孟加拉的外商正在仔细地挑选保温杯的样品。他告诉记者，这次来义乌是专门采购保温杯销往加拿大。
15: Because the quality and the price，
16: 价格很便宜。中国的保温杯质量都很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喝茶或者喝咖啡都很需要保温杯。
14: 不光是孟加拉客商看好中国货，不少俄罗斯采购商也常年定点采购保温杯。采购商阿塔克说，性价比高，款式多，让中国保温杯站稳海外市场。
17: 中国保温杯的优势很明显，价格很低，性价比很高，产品种类也最为丰富，在俄罗斯市场上很有竞争力。
14: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桂海琴介绍，过去几年保温杯主要出口东南亚，近两年中东国家采购量明显上升，而今年欧美市场成为新的增长点。
18: 今年我们第一季度的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5%，尤其是咖啡杯系列占保温杯出口30%。
14: 经营户王德秀常年对接外贸订单，他介绍，去年保温杯外贸销量占到店里总销量的60%，今年同一时间段销量又比去年多了20%。前两年主要靠中东市场撑销量，从去年开始，德国、英国等欧美国家的订单越来越多，市场潜力越来越大。
19: 今年整体对欧美市场做了一个产品的升级，这两年的话养生文化在欧美市场是非常流行的，做了一个过滤茶漏，还有一个陶瓷涂层内胆碱酰胺316材质。欧美市场的话他们是比较喜欢亮色，像我们看一下我们产品的话，基本是以粉色和白色这种亮色，然后再搭上一些图案设计。我们也是根据不同的渠道，然后会联动一些 IP， 像这些 IP 的话我们是可以全球授权的。
14: 从外观设计到功能创新，从材质安全到品牌授权，中国保温杯企业正以高品质和精细化服务赢得越来越多海外客户的信赖。说起下一阶段的打算，桂海琴自豪地说，
18: 从便利性、实用性、功能性上的创新，把 AA 运用到我们企业的管理、设计、营销方面，提高效率和提升品牌知名度，把我们的品牌做好做强，走上世界舞台。
0: 2026杭州就业创业活动周昨天在余杭启幕，主题为杭州让就业创业更友好。开幕式上发布了就业友好型城区方案、共建倡议等，招聘会、创业大赛同步举行，集中展现杭州对就业创业群体的全方位支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淑卫的报道。
20: 活动在杭州余杭区阿里巴巴数字生态创新园启动，全国各地的求职者怀揣梦想前来寻觅心仪岗位。从山西专程赶来的金融专业毕业生朱小姐被现场氛围深深感染，她说，
21: 来了以后还是很惊喜的，我来之前是没想到杭州其实是有这么正规春招场合提供给大学生们的。
20: 本地学子同样热情高涨，浙大城市学院广告专业学生冯诗慧告诉记者，他不仅想看看专业对口的机会，更想探索 AI 时代的新可能。
22: 就是我更多的是想过来，比如说看一下，就是除了我专业之外，我能够去做一些什么其他各种各样的尝试。包括现在 AI 很火，所以我希望看能不能把我的专业跟 AI 相关的东西进行一些探索。
20: 面对大家求职中的疑问，现场专门设置了导师面对面服务区。省商务人力资源交流服务中心就业指导部部长严嘉欣在求职者的追问中忙得不亦乐乎，他说，
23: 我们大学生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择业的这个目标还是存在一定的迷惘性的，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现场的这些咨询能够去帮助他们，帮他们理清这个思路，让他们少走弯路。
20: 科技赋能也让找工作更高效，招聘会现场设置了就业创业一张图专区，求职者通过自助机就能完成从岗位匹配到政策查询的完整闭环。专区负责人吕瑞武介绍，
24: 上面还包含了一些零工市场、启航指导、职业指导师这些功能合在一起，相当于从就业开始到结束，就整个闭环在这个机制上都可以去做体现。
20: 开幕式上，多方代表共同签署了杭州就业创业友好之城共建倡议书，并推出稳岗扩岗贷款与创业担保贷款联动签约。杭州市人社局就业创业指导处处长傅宁宇表示，杭州将用实实在在的政策和服务当好求职者和创业者的陪跑者。
25: 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呢，结合我们新一轮的大学生创新创业三年行动计划，看看有没有更友好的一些政策推出。另外呢，不管是从就业还是创业方面，我们都会全方位的对他们进行扶持。
1: 第二届空天信息技术大会昨天在桐乡乌镇开幕，开幕式上共建太空云生态倡议书发布。来听桐乡台的报道。
2: 共建太空云生态倡议书由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联合科研院所、航天企业、高校等上百家单位共同发布，倡议全国航天领域广大业界同仁携手共建千星规模太空云生态，合力打造世界领先的天基信息服务系统，大幅提升天基资源智能化、体系化综合应用效能。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一荣说，
3: 太空云它让多个卫星呢在天上进行协同，相当于把感知、通讯、计算以及智能这些能力呢搬到太空，实现了从一颗卫星只干一件事的功能单星，到了一群卫星协同工作、智能星云的跨越。比如说大众的应用，未来的百姓手机就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便携式的终端，能够按需的接入太空云，随时的调用天上的数据信息服务，就像我们现在手机上网一样，用地面的云一样的自然方便。
2: 本届大会以空天同享、星云共生为主题，作为空天信息领域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高端交流平台，大会设置特邀报告、专题研讨、产学研成果交流等环节，围绕空天微波成像、雷达探测与识别、空天光学遥感、空天通信与信息网络、低空信息技术、商业航天应用等十多项核心专题展开深度研讨。
0: 点亮网络文明之光2026年网上主题宣传活动昨天在宁波拉开帷幕，这是今年全国网络文明大会前期预热重大活动，围绕汇聚之光、希望之光、灵感之光、暖心之光、效率之光五大篇章，讲述一个个真实温暖奋进的网络故事，汇聚向上向善力量，为新时代网络文明建设注入澎湃动能。现场，宁波本土品牌三观六码头、酷乐潮玩等企业代表分享了通过文化创意、品牌运营实现产业发展的实践成果。今年是宁波、大连、青岛、厦门、深圳五个计划单列市携手开展网络文明联动的第三年。今年活动特别邀请了北海市加入，形成了从沿海到北部湾的传播闭环，象征着网络文明之光跨越山海、覆盖神州大地的美好图景。
4: 文化中国行。
1: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舟山市文广旅体局昨天联合在舟山市岱山县召开舟山群岛盐业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舟山群岛保存有我国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盐业遗址群，将海盐生产历史上溯至与良渚文化中晚期相当的年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5: 自2022年以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团队通过对舟山岱山姚家湾遗址、金堂安根坳遗址进行扎实细致的田野工作，揭露出距今约4800年至4500年前的制盐作坊，并清理出陶棍、煎盐盘等各类海盐生产设施。盐业考古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琛说，出土器物基本明确了舟山群岛地区自相当于良渚文化中晚期、前山样文化、广富林文化时期至商周时期持续存在丰富的盐业遗存。舟山群岛盐业生产具有起步早、持续时间长、工艺复杂的特点。
6: 舟山盐业遗址群的发现与研究，为把握舟山群岛考古工作的重点指明了新的方向，亦为探索我国盐业发展历程、早期海洋经济活动提供了新的材料。
5: 近年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联合南京博物院等七家核心单位、二十多家国内外科研机构，共同开展了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针对良渚等中心聚落重点遗址，系统揭示长江下游社会的发展历程。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说，盐是特殊的生存和战略资源，舟山群岛盐业考古的成果，为良渚文明的研究带来很多启发性的认识。
7: 与良渚文明的核心区域既有联系又有差异，显示出强烈的区域特色，这应当也是与制盐这一特殊生业模式有密切关联，这样为讨论良渚时期的人群互动关系、社会经济模式乃至文明的兴衰提供了新线索。
5: 近年来，文博热持续升温。舟山市文广旅体局副局长高潮说，他们策划了考古成果展、考古公开课等系列活动，让沉睡千年的盐业考古成果活起来，走进大众生活。
8: 五月十九号，在舟山博物馆，我们要推出“言之不尽”舟山群岛盐业考古成果展，通过文物加影像加互动体验的立体展陈方式，把盐业考古的故事呈现。

0: 相互理解与包容，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昨天下午，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杭州市主会场活动在中国湿地博物馆举行。博物馆之城杭州的博物馆临时展览推介案例展在中国湿地博物馆对外开放。这是一场关于展览的展览，一场向公众深度解读策展逻辑、展示杭州文博事业多元成果的专题展览。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5: 关注浙江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浙江人自己的世界杯。
7: 吴越杯第八轮比赛昨晚打响，宁波队主场对阵温州队，为本场比赛开球的是宁波田径小将陈于杰。前七轮比赛宁波队累计进15球，是进球最多的球队，温州队仅失一球，是失球最少的队伍。这场比赛被视作吴越杯赛场矛与盾之争，经过激烈角逐，最终火力最猛的宁波队以3-1获得胜利。至此，宁波队以7胜1平及22分的战绩继续领跑积分榜。
0: 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将于6月下旬揭幕。近日，多支浙 BA 强队集结丽水联都，以赛练技，提升竞技状态。来听丽水台的报道。
8: 晚上6点半，联都队对阵永康队的比赛拉开帷幕。一开场，联都队的球员就率先发力，点燃赛场，永康队球员则频繁冲击篮下，全力逼抢。最终，永康队以74-61战胜联都队。联都队球员梁鑫说：
9: 我们是抱着学习的心态，跟他们取取经，然后发现我们自己的不足，然后再去训练弥补嘛。
8: 这次赛事集结了联都、诸暨、永康、阜阳4支篮球劲旅，其中3支为去年浙 BA 年度8强队伍。诸暨队助理教练张豪杰说：
10: 去年因为我们8强赛就是诸暨打丽水嘛，就是也很可惜2-0被丽水淘汰了，没有更进一步吧。今年还是希望在能保证进8强的情况下更进一步。
8: 联都区文广旅体局广电和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田晓说，3天时间里，4支队伍将进行6场比赛，全场所有票务净收入全额捐赠给联都区慈善总会，专项用于本地民生公益帮扶项目。
11: 跟这些高水平的队伍同场竞技呢，既能够拉高我们联都本土篮球的整体水平，也能让咱们本地的球迷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到原汁原味、高水准的篮球对决。门票销售的情况也比较火爆。
7: 进入五月，被称为夜宵顶流的小龙虾陆续开启消费旺季。在嘉兴秀洲区，依托稻虾轮作养殖的小龙虾因其虾壳干净、肉质紧实受到市场欢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的报道。
12: 走进嘉兴市秀洲区油车岗镇的嘉强家庭农场，养殖户穿梭在连片虾田间，地笼逐一收起，一只只鲜活饱满、体态壮硕的小龙虾纷纷上岸。刚出水的龙虾体色透亮，腹部白皙，双螯有力，在盆里沙沙作响。农场负责人廖家强抓起一只小龙虾介绍说，
13: 像我们这个龙虾，它这个就肥，就肉多，虾有光亮，卖相好，还特别干净。你干净了嘛，客户他清水冲一冲，马上就可以烧了。
12: 据了解，农场采用小龙虾加水稻轮作模式，每年3月至

0: 六月专注养虾，六月底前捕虾清田后开始插秧种稻，平均每亩可收200多斤成品虾和1200多斤稻谷。廖家强说，为了提高虾苗成活率和品质，他在灌水前种上伊乐藻，为小龙虾提供栖息场所，这也是农场小龙虾干净肥嫩的主要原因。
1: 伊乐藻嘛，它在水里面呢，可以调节水质，可以让小龙虾栖息的地方，还有它蜕壳趴在草上面，这个龙虾底板就干净。
0: 目前农场一年能产出约32吨虾，深受客商青睐，市场供不应求。
2: 我们这个客户嘉兴本地有，那么基本上就是往江苏去。我江苏这个客户呢，他每天晚上在我们这里拿大概要7到8千斤左右，大规格的虾还是很抢手的。
3: 昨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阳光明媚，浙南地区偶有零星小雨飘落，空气当中透着丝丝凉意。记者从省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天起全省升温快车道全面开启了，不过今天只是开胃菜，真正的热浪在下周。预报显示，今天白天东南沿海23到25度，其他地区直奔27到29度，12号到13号将是这波升温的顶峰，预期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30到34度，浙北局部可达35度，短袖防晒都得安排上了。目前宁波绍兴两地已经宣布，预计明天正式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天，其他地方气象台表示静候官宣。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春天有点长，以杭州为例，常年春天平均才66天左右，而今年2月20号入春以来，截至昨天，春天达到了80天，相当于多了2周春天。13号起，受西南气流影响，浙中南地区率先变脸，多云转阴，阵雨或雷雨登场。浙北地区稍晚一天以多云为主。14号到15号降雨范围扩大到全省，阵雨雷雨为主。随着雨水登场，气温退回2字头。比如14号，杭州丽水最高温度26度，衢州最高23度。
4: 买得到的福气，看得见的公益。浙江福彩伴您公益行，奉献爱心，我买福彩。
5: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3: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压实地方主体责任，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
6: 记者昨天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当天第三轮第六批7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实现督察进驻，将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7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
3: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16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5%，累计增速与1季度基本持平。
6: 工信部昨天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今年1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3大指标领跑全球。来听央视的报道。
7: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1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今年1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
3: 记者昨天了解到，工信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将依托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所在省份，率先探索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的落地路径。 通知提出，将探索建设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中心，开展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实践，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6: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及标准修改单。在新兴领域方面，发布光伏、水能、核能等21项国家标准，保障用能用电安全高效。发布北斗导航、半导体器件、电子气体、机器人等23项国家标准，推动电子信息装备产业升级。发布算力、人工智能、通信网络安全及数据规范等39项国家标准，夯实数字产业底座。发布运载火箭远程测试网络系统、空间站舱外载荷接口等34项国家标准，强化航空航天装备安全性、可靠性与兼容性，夯实产业标准化基础。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了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已满足发射条件。来听央视的报道。
7: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8: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9: 点火。
7: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6: 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了解到，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全功能干涉仪光学平台，通过地面严格测试，标志着我国向太空探测引力波又迈出重要一步。太极计划是我国自主提出的太空引力波探测方案，计划用3颗卫星在300万公里的距离上用激光准确测量引力波，难度极高。此前我国已成功发射太极1号卫星，验证了核心技术。
3: 记者昨天从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了解到，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等4个关键核心体系，都由本源量子全站自主研制。
6: 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了解到，全球独有高寒高海拔专业化种质平台青藏高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正式开放非涉密数据共享，面向国内合规单位提供种质资源，并持续推进国际生态科研合作。截至目前，青藏高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累计保存种质资源超10万份，生物标本70多万号份，基因组数据超100TB，成为高原珍稀生物的基因方舟。
5: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3: 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6: 今年1至4月，我国汽车出口量累计328万辆，同比增速高达52%，累计出口金额569亿美元，同比增速高达54%，都创近年新高。
3: 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网传8家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3家车企立案为不实信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新能源车企在优化电池管理系统的同时，保持信息透明原则，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并建立畅通高效的售后沟通渠道，积极处理锁电相关的投诉争议，用诚信经营，守护品牌口碑。
6: 记者昨天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约81吨，同比下降7%，黄金消费量约303吨，同比增长4.4%。
3: 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债以及政府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超过1340万亿日元，比上个财年末增加约20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
6: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
3: 法国海关当地时间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局势推高国际油价的影响，法国今年第一季度贸易逆差扩大到141亿欧元，比上一季度增加28亿欧元。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9: 浙江之声。
6: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当地时间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领导人出席阅兵式，朝鲜军人方队也参加了阅兵。
3: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9号对媒体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普京表示，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普京表示，俄方还没有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而且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他还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和美化纳粹分子的图谋。他强调，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定罪，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6: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已暂停，还没有就下轮谈判达成一致。他说，为纪念胜利日实施的停火将持续3天，也就是9号、10号和11号，目前并没有达成任何新的相关协议。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地时间9号报道，两名知情人士披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以期推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
6: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10号将以视频方式召开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会议。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表示，议会将重点讨论通货膨胀等问题。
3: 当地时间9号，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不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油轮的行动完全是非法的，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也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
6: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9号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正按部就班推进。
3: 伊朗媒体当地时间8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说，此前在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现已康复，非常健康。侯赛尼还表示，穆杰塔巴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发声。
6: 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
3: 据英国媒体当地时间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6: 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当地时间9号晚间说，西班牙接收涉及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的工作一切准备就绪。此次撤离行动涉及23个国家，西班牙正在与国际卫生机构协调，以确保行动在最高保障下进行。根据邮轮运营方的声明，该邮轮预计将在加纳利群岛当地时间10号5:30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拉港，乘客将于早上8点左右开始下船，14名西班牙乘客将乘坐飞机前往国防综合医院进行隔离。 22名英籍人员回国后将集中隔离45天。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地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发表公开信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3: 当地时间9号，随着英国英格兰第136个地方议会公布最终计票结果，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全部揭晓。此次选举中，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和保守党均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本次地方选举投票涉及英格兰地区136个地方议会约5000个议席，其中英国改革党势力明显扩大，获1400余席，成为最大赢家。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6: 国际足联当地时间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3个国家的16座城市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到104场。
3: 伊朗足协主席塔吉当地时间9号公布了伊朗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10项条件。这些条件涉及签证办理、国家队安全保障、媒体采访以及赛事期间官方礼仪规范等问题。
4: 浙广早新闻300秒竖屏。
3: 连日来，一男子推峨眉山崖边进食猴子致其显坠崖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引发热议。峨眉山景区管委会近日表示，决定把涉事男子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人民网发表文章说，景区不文明现象之所以屡屡发生，是因为违规成本太低，某些人根本没有把相关禁令放在眼里。面子不值钱，处罚没力度，曝光没压力，难免会让一些人拿无谓当有趣，肆无忌惮地挑战公序良俗的底线。保护野生动物，维护景区文明，从来不只是靠标语，更不能只靠游客道德自觉。峨眉山景区3年禁入的处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违规成本太低的问题，但约束力有限，因为这类手欠的人还能换个景区继续撒野。只有让处罚有力度、有广度、有震慑力，才能真正管住那些不守规矩的手。因此，有必要将不文明游客黑名单实现全国联网，让恶意伤害动物、破坏景区秩序、屡教不改的人，真正实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在一个景区受限，就可能在全国重点景区受限，一次任性妄为就要付出长期代价。
6: 近日，豆包推出付费订阅方案，标准版每月68元，加强版每月200元，专业版每月500元。三档定价迅速引发笨还收费、体验没达摸好就急着收割等吐槽。红网发表文章说，与国际主流的 AI 相比，豆包加强版和专业版明显超出 ChatGPT Plus、Cloud Pro 约20美元的月费水平。更关键的是，豆包在逻辑严谨性、复杂任务处理等方面的表现仍有提升的空间。用户喊贵，本质上是对性能与价格匹配度的不信任。但是由于训练和推理成本居高不下等因素，大模型全面免费的时代已难以为继。豆包此举是国产 AI 商业化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一步，标志着 AI 工具正从人人可免费尝鲜走向按需付费使用的新阶段。这一转型充满了阵痛，却孕育着更加健康生态的可能。用户有权保持审慎和挑剔，厂商则需要持续的技术进步和诚信的服务兑现承诺。最终，只有实现普惠与商业变现的良性循环，国产大模型才能真正的赢得市场，服务产业。 AI 的未来竞争比的不仅是参数规模，更是产品智慧、用户信任与商业定力。
4: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0: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5: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0: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3: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王斌、洪放，责任编辑王浩，主播新月、飞扬，监制王贤。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5: 岁月如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
11: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12: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13: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14: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握脚边的姿
5: 势。我是一个工程师，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浙江之声有声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通过声音、影像为您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我的一生》回忆录定制正在征集中，咨询热线0571881100，倾听你的故事，记录平凡人生，感受金色年华。
15: 北京时间7:59，
5: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6: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0: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0
10: 到了。
11: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